接下来我们讲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在车上有一个人哈，搁驾校里边学车嘛，他就问教练：“师傅，我开的还可以不？”教练说：“哎呀，什么时候你看着我呀，坐在副驾驶上睡着了，那就说明你开的可以了。”这时候呢，这学员心里边就暗自一想：“嗯，那我必须得好好努力。嗯，刚才呢，你看。”教练还没睡着，好嘞，一会儿我就让你睡着了。好，再一次，学员就问道：“师傅，你刚才是不是睡着了？”教练这时候，刚才我是吓昏过去了。刚才

感谢咱们直播间里边各位啊，现在咱们的直播间人数稳步上升，那就证明在屋里待的呢，你看这些人待的那就是挺安生，哎，对不对？客动天然苏打水说，刚才那叫假死。所以有的时候说吓死我了，吓死我了，那这就是他就说谎。每次哈，我要是比如说开个车，哎，我媳妇要说，哎呀妈呀，吓死我了，对不对？我都不会被谎言所动，对不对？明显说谎吗？你就吓死我，你这是诈尸啊！跟我来喊，对不对？还是没吓死。有一天，这老公不就犯错了吗？犯错之后被罚了，跪搓衣板儿啊，刚跪下。灵机一动，对媳妇儿就说了：“老婆，你现在穿的这条裤子，我跟你说哈，啊，老婆，我现在穿的这条裤子，那可是你买的。你说跪在这上边，跪得我好心疼啊。”媳妇儿当时大受感动，哎，立马把老公扶起来说了：“哎呀妈，那老公你快起来，快起来啊，赶紧的。”把你妈给你买的换上，完了之后你再接着跪。这回是真死。现在跪这玩意儿有没有什么新花样啊？啊，咱就群里边屋里边的大家分享分享啥的。对不，一直在升级啊，有跪死物的搓衣板，后来呢就变成跪活物了，跪个蚂蚁，这蚂蚁还不能跪死，完了又跪死物了，是吧？哎，跪什么呢？就跪遥控器，遥控器不能调台，所以说那玩意儿都不疼，是不是？还得跪个植物，整个榴莲。没有考虑过在榴莲尖上得放个小蚂蚁，给它粘在上面，完了还不能把它跪死。这个是不是有点变态？这个我就告诉你，听咱节目你就学去吧你。

说姜太公啊正在钓鱼呢，有人路过就问了，哎，你怎么用直钩钓鱼呢？这时候姜太公白了他一眼就说了，你没学过物理吧，你没看着水里边它的钩就变弯了吗？那不就对不对，这水就折射，光的折射嘛。刚才咱讲玻璃珠那段咱就讲过了。大放假的老板打电话

让大旺去公司加班，大旺就说老板不是放假吗？老板说对呀、啊，不然怎么叫加班呢？对吧？他是放假呀，放假你来干活那才叫加班嘛，对吧？老板你不用解释两遍，老板对不，就咱们这脑瓜子捆一块也不如人家老板呢，要不然人家怎么就能当老板呢？兄弟们努努力啊，老板回头过年就换一辆法拉利，知道吗？说公交车上前排有一男女，哎，车开不久啊，就看那个男的去扯那女的胸前的衣服。

0: 那啥啦。
1: 完了之后呢，其实大家伙一看你这真有点太过分了啊、哦！周围的人呢，一看到这个情况，那肯定扯衣服，那就大伙也不能看呢，就扭过脸去就回避了，对不对？完了呢，哎呀，就这个时候就有老太太哈，就过来就开始扒拉，扒拉谁？就扒拉赵大旺。说你赶紧的，人都回避了，你干啥呢？我说那干啥？你说这种情况之下，对不对？我就开始分析呀、啊，对不？这女的20多岁，对不？那和这个男的之间年纪相差很大，他们之间不可能是情侣。完了之后，这时候大妈啪就上来给赵大旺一个嘴巴，那人家是娘俩。那种情况下，这小孩儿、啊、哈是小孩儿，小孩抓衣服，你们知道要干啥不？小小年纪，你说啊，明明放学之后啊，来到了一家商店，然后对那售货员阿姨就说了：“阿姨，我想要一瓶。”抗皱霜。这时候阿姨就挺奇怪啊，阿姨就说，哎呀，你说你小朋友小小年纪的，你买抗皱霜干啥呀？啊，给你妈买呀？不是，是我自己抹的，今天考试没及格，我怕我爸妈揍我。抗皱霜。感谢洪志先生，谢谢满天星女士，也感谢屋里边的各位老伙计们。咱得公布一下直播间四大名著，高姓大名来自何方神圣？张明月女士来自于九盛播剧俱乐部，谁不服？茶壶经理，直播间我们的经理啊、哎、自打直播间有直播间开始，茶壶经理就是经理，天选经理，极品客大侠，极品客大侠、哎、那属于我们贴身侍卫大侠啊。听过侠客行没？极品客肯定行。还有小金子，他总会发光，是金子必须得发光，这就是我们的四大名著。至于是哪个柱，你自己揣测，是哪个柱啊？别人直播间都说前三名这那那这，咱就多加一个四大名著怎么的？还有十大富豪呢，还有榜。李女士，还有谁？啊，当然还有盘锦德哥。还有谁？你的小名字有时候吧就没有啥存在感。你说还有谁？别人说啊，还有谁呀？还有谁？521，这是他的名字啊。还有德哥，盘锦德哥，河东天然苏打水盘锦总店，洪志先生，以及沈阳代表队的双子座。这都是常年驻扎在咱们直播间的钉子户。哎呀，哎，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咱就说咱屋里边的好朋友们，到现在为止还有没有人没吃过张明月送的小辣椒呢？

0: 明月做的小黄瓜咸菜还有谁没吃着的？那你就要从自身去找原因，你肯定跟我们这圈人不太铁，或者说你就没把自己当家里人。张明月那都多少次了，做完咸菜说，大家伙啊，今天点赞过10000，过20000，过30000啊，现在不断在加码。
1: 寒山好了，就到这儿。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1，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历史声 FM93.9，盘山广播电台啊，来收听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4号，周一。啊，马上即将进入的就是八月份的尾巴了啊！让我们和八月啊，最后这一周的生活和工作啊，紧紧的去感受吧。九月是开学季了哈，神兽们呢也要归笼了。今天呢，我们周一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陈慧娴的专场，希望你喜欢这首歌《归来吧》。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那一首经典的《千千阙歌》。

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颇负盛名的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旗下汇聚了一大批非常不错的哈优秀的歌手，相信喜欢香港流行歌曲的，并且呢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朋友们，会永远的记得那一颗颗曾经在香港流行乐坛闪耀过的明星。那当然，无论是单曲还是合集，宝丽金呢对待流行音乐的态度呢是极其严谨的哈，所以呢宝丽金出品的歌曲呢总是那么的精致，以至于呢多年以后我们再度的说起宝丽金，还是会想起那些熟悉的旋律和动听的歌声。啊，当然宝丽金是一面旗帜哈，以自身对香港流行音乐的那种深刻的领悟而创造了一个一个音乐的奇迹。当应该说众多的香港本土的音乐人才，其实他们的音乐才思和音乐的意象，应该说造就了整个宝丽金时代那些辉煌的歌星，包括影星，有一些呢是演而优则唱，有一些呢是唱而优则演哈，也使得呢香港流行乐拥有着只属于自己鲜明的娱乐标记。而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宝丽金旗下哈这位算是标志性的人物陈慧娴下面这首歌《人生何处不相逢》。

昨天呢，周末啊，在家里面，看了一个，就是中央一台哈、播出的《同一首歌走进美国》，这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一个影像了。其实呢，只是为了看久违的那个陈慧娴，从节目开始到她出场，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哈、当时啊就觉得这颗心呢，真的是跟着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当然，这也是因为自从2003陈慧娴，她的一个叫。陈慧娴什么名字的一个演唱会，你想到现在已经距离23年了，在这之后呢，再没有见到过她站在舞台上去唱歌哈。其实很多人如我一样喜欢陈慧娴很多年了，喜欢她的嗓音，然后高音的时候那种婉转回旋，低音的时候呢浑厚有力，演唱功力呢特别了得，和很多偶像派的歌手在现场演唱的这个失准去相比的话，我们每每去看到陈慧娴的演唱，你会觉得总是那么令人放心哈，甚至表现得更加出色。当然这也正是她的实力所在。所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继续收听陈慧娴的单曲哈。下面这首歌叫《傻女》，送给你。

记得谢霆锋啊，曾经说过，在夜深的时候，静静的听陈慧娴唱歌是很享受的。这或许呢，也是因为陈慧娴呢有着几十年不变的嗓音。你看啊，现在啊，已经50、60岁的年纪，声音依旧甜美，摄人心弦。千千阙歌，飘雪，红茶馆，人生何处不相逢。这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金曲，喜欢他不只是因为他的歌声，还有他对演唱事业的那份执着。虽然在89年，他曾经一度的离开了喜欢他的歌迷，但是完成学业之后，他回来了。重要的是，多年来他一直只专注歌唱事业的发展，从来没有去做过和唱歌没有关系的演出，甚至连一个广告啊，他都不拍。当然，上世纪80年代哈、后期的时候，他的事业巅峰期是88到89年，所获的奖项无数啊，尤其是88叱咤乐坛的最受欢迎的女歌手奖，然后像89年叱咤乐坛的最受欢迎女歌手铜奖，还有呢，太多了哈，像傻女啊、夜姬啊、千千阙歌都获得了10大中文金曲奖，但是直至。应该说2003年吧，他出版的那个专辑叫《明日有明天》，竟然只卖了8000张。哦，更令我们心痛的是，那件事情之后，陈慧娴呢也对歌迷心灰意冷了，而她也不愿意涉足歌坛，不再保护嗓子，不再注重体重。听说呢，她已经完全放弃了一样几个月的时间就大变样，有一点像我们乐坛里面经常会看到的，孙燕姿发福啊，是吧？张惠妹发福啊，也包括张柏芝哈发福。其实不是放弃了自己，而是呢，中年的年纪，女人的代谢慢了，再加上呢，比较慵懒的性格哈，所以就导致了我们发福。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哈来听陈慧娴的单曲，下面的这首歌名字叫《红茶馆》。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我们依然首先开通直播热线38159 39和38

8169939来供各位及时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代车求职、招聘，还有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家里闲置的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另外的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

0: 什么人员？
1: 海鲜园要女的，30至50岁的，底薪4000，月休3天。
0: 底薪是4000元，然后加上月休3天是吗？
1: 对，不休以外一天加150，加提成。
0: 不休额外加150元哈。
1: 对，
0: 嗯，
1: 综合工资4500到6000。
0: 嗯，
1: 有海鲜工作经验的优先。
0: 嗯，
1: 多劳多得。
0: 嗯。好，工作位置是在哪一边的？
1: 在井下广达公馆上网。
0: 啊，广达公馆这儿哈，好的。
1: 对。
0: 行。
1: 电话186。
0: 186。
1: 137。
0: 137。
1: 7880。
0: 18613-7880，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啊，好嘞。
0: 嗯，好，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是我吗？
0: 嗯，是的。
1: 啊，我有一个，就那小石磨啊，就带电动那个，
0: 啊，
1: 底下是12伏电那个，
0: 石
1: 就
0: 磨
1: 是，
0: 是吧？
1: 对，它带电的，能转完。那磨大概那盘儿能有40公分直径吧，那粗一点。
0: 嗯，
1: 嗯，
0: 那
1: 我用
0: 就
1: 几回，那时候
0: 电
1: 就是，
0: 石磨吧，行吗？电石
1: 对，
0: 磨。
1: 那时候就种那啥来着。他那种那小豆腐是
0: 哦，
1: 买上
0: 磨
1: 玩意
0: 小
1: 儿，
0: 豆腐的时候买的哈，
1: 完了没用2回，完了就不用了。完还有一个就那秤，
0: 嗯，
1: 那秤那盘呢，就是咱说要秤的底盘跟那显示器那是分体的，就是，反正我也说不，那时候还卖菜买的，
0: 电子
1: 完也
0: 秤
1: 没，
0: 的就是电子秤的下半部分。
1: 对，上下它能分开的，跟那表那嘎子，
0: 哎，好的。
1: 完还有就卖菜车的那喇叭，就
0: 卖
1: 能
0: 菜
1: 录
0: 车
1: 音那个。
0: 啊，喊的那个呀，
1: 对，
0: 嗯，
1: 完具体这玩意儿，反正有买的打电话，我也说不上多少钱，大概
0: 行，差不
1: 这
0: 二
1: 都
0: 就
1: 拿走。
0: 出手了，
1: 是，
0: 也不用了，是吧？
1: 是，
0: 嗯，那
1: 哎，
0: 您给我留个东西在哪块交易
1: 东
0: 啊？
1: 西在大坝，
0: 在大洼哈，好的，
1: 电话是139，
0: 139，
1: 4271。
0: 4271。
1: 0375，
0: 嗯，13942710375是吧？
1: 对，
0: 好
1: 谢谢
0: 嘞，
1: 丹尼啊，
0: 嗯，不客气，给
1: 哎，
0: 您
1: 谢
0: 发
1: 谢，
0: 布
1: 哎，
0: 了，
1: 再见，
0: 好
1: 哎。
0: 嘞。

0: 你好，下一部分，下一位听众朋友，你要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哎，你好。
1: 那个我想招聘这个初级工，
0: 嗯，好的。
1: 最好年轻一点的，就55左右岁
0: 55岁左右的。
1: 的。初级工就女的做饭，男的那个月薪干点零活似的，就
0: 女做
1: 是
0: 饭。
1: 厂子里头做点零干点零活，并不是打看大门，就女的看大门也行，就做饭，没有招弄车，院里没有啥车。
0: 女性是做饭，男性是干零活，在工厂里干零活，是吧？嗯，好的。在哪？
1: 月薪5000元左右，
0: 俩人
1: 我
0: 五
1: 看，
0: 千。
1: 对，
0: 嗯，
1: 在陆家，
0: 陆家镇。
1: 陆家镇，
0: 嗯，
1: 东二村，
0: 好的。
1: 再招聘一个工人，月薪工人就是，
0: 什么工人？
1: 月薪的工人，
0: 月薪的工。
1: 干活的工人，
0: 啊，那就是
1: 招2个，就
0: 男
1: 一个初
0: 工
1: 级工，
0: 吧，就
1: 男
0: 普
1: 工，
0: 通，普
1: 男
0: 通
1: 工，
0: 男
1: 对对
0: 工，
1: 对。
0: 嗯，
1: 对对对，
0: 然后也是干活，然后这个是按月，算工资，是就叫月薪工人，是这意思吗？
1: 对，是这意思吧？
0: 好嘞，我
1: 我
0: 理
1: 也
0: 解
1: 说
0: 是
1: 不
0: 这样
1: 好，
0: 的啊，
1: 我也说不好。
0: 这普
1: 行，
0: 通
1: 谢
0: 工
1: 谢啊。
0: 人，普通男工的话，年龄有要求吗？
1: 50岁左右的吧，
0: 50岁左右的，
1: 能上高的，对，
0: 能上
1: 工
0: 高
1: 资面
0: 的。
1: 议。
0: 好，
1: 我还有一个那个房屋出租可以发布吗？
0: 可以的。
1: 在房屋在双台区，
0: 嗯，
1: 双台区这个

0: 哈，
1: 嗯，
0: 什么医院来着？
1: 蒙住
0: 那
1: 了，
0: 个附近蒙住了，蒙住了。那个十三区医院，想起来，
1: 哪个医院？
0: 双泉区十三区医院附近
1: 啊，
0: 三楼。
1: 十三局医院附近三楼哈。
0: 啊，对，就在首
1: 嗯，
0: 都。
1: 行，多大的？
0: 哎，90左右平吧，
1: 嗯，生活设施都有是吗？
0: 啥都有，拎包入住。
1: 啊，那行，我知道了。
0: 哎，
1: 租金上
0: 完了
1: 面
0: 电，
1: 议对吗？
0: 联系电话我留下
1: 啊，
0: 吧。
1: 多少？
0: 价格面议具体住房这个，
1: 可以。
0: 136-0493。6024，
1: 您电话是136-0493-6024是吧？
0: 对，
1: 好，两个都给您留这个电话了啊。
0: 都留这电话吧，谢谢主任啊，
1: 好嘞，不客气。
0: 谢谢，
1: 哎，好，再会。
0: 好，再会，好。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手边的会员信息，同时直播热线继续为各位开通3815939 3816939。新龙台区某企业呢要招聘汉工，也就是程守汉工十名，然后亚湖汉、二宝汉都要，在单位食堂就餐，上午险和意外险。至于详细的情况呢，咱大家伙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号码是155-4276-2383，155-4276-2383，155-4276-2383。双台自区的吉祥小区附近有家超市，要招聘两名服务员，要求身体好，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在55岁以下，女性，然后呢能够长期工作的就可以了，工资呢就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潘金某公司要招聘车销业务厢货车司机，要求会开车，能吃苦耐劳，成熟市场有人带，年龄45岁以下，男女不限，有业务经验，退伍军人可以优先，月薪4000到7000元。详情咨询电话，并且和微信是同步号，199-6980-8868，199-6980-8868，199-6980-8868。你好，15的朋友。喂。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哎，你好。
0: 想发布什么信息跟我讲吧。
1: 我这有点那个注浆液，剩下的大概有16桶到18桶吧。
0: 什么液我没有听清。
1: 注浆液。
0: 注浆液是吗？
1: 对。
0: 好的，注。
1: 就是咱们那个他那个公那个楼板啦，或者墙面啦，混土墙面哪块漏了。那个补漏的，
0: 相当于填缝的是吧？
1: 对对对，注浆液。
0: 好，
1: 是那个啊，
0: 16到18桶是吗？
1: 对对对。
0: 嗯，行。
1: 然后那个留电话呗。
0: 哎，对。
1: 182-182。4270-4270。6344。
0: 嗯，182-4270-6444是吧？
1: 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招聘西屋车的司机师傅，要求 B 票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早六晚六，工资面议，有经验者优先。那有意向的话可以咨询193-0426-9000 193-0426-9000 193-0426-9000。
1: 你身旁情愿就这样一辈子不忘。
0: 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 130-5089-2111 130-5089-2111。

好，3815939，3816939呢，继续为各位开通。新龙台区某经济开发区的一家贸易有限公司因扩大业务，现诚招库房的保管员一名，要求35到45岁，上班时间是早八到晚六，中午呢休息2个小时，要求身体健康、人品端正，无违法犯罪记录，能熟练的操作电脑和办公软件，工资免役，给缴纳五险。联系人是范先生，电话是139-4191-1393，139-4191-1393。

田家富泰冷库院内有一食品厂要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要求35到55周岁，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并且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都可以入职呢，统一培训，上手快，上班时间是早7到晚6，薪资月薪为4000到6000元，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福利待遇方面有全勤奖、工龄奖，还有节日福利，提供住宿，园区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不拖欠。联系电话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

0: 盘锦市双台子区谷家村某公司要招聘技术员一名，要求大专级以上学历，化工相关专业，30到45岁，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技术工人一名，中专级以上学历，机械类相关，30到45岁，有实操经验者优先。普通工人2到3名，35到50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服从安排，薪资待遇面议，劳保齐全。联系电话是1390427400213，1390427400012，1390427400012。接下来我们进行接热线3815939和38169939。你好，15的朋友，方不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想找一份工作，求职。
0: 好嘞，您的年龄？
1: 年龄62岁。
0: 嗯，您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1: 看看大门的，打个经啥的，就干点这样的呗。
0: 哎，好的，没问题。

0: 咦，地点上有要求吗？
1: 地点没问题，哪儿都行，身体也没问题。
0: 地点不限，身体好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的，那您给我留个电话。
1: 电话是152
0: 152
1: 0426
0: 0426
1: 1828。
0: 152 0426 1828，对吧？
1: 哎，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记电话是13904274002，13904274002，13904274002。

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39-9872-0816 139-9872-0816 139-9872-0816。下一条信息，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占地面积为10亩，厂房面积呢5000平。现在呢想对外出租和出售都可以，租的话呢年租金18万元，出售的话呢售价是380万，比较适合生产还有仓储以及加工等多种用途，那价格方面实惠，详细情况的话呢您可以联系18042799899 18042799899 18042799899。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箱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

0: 办公都行，
1: 里面有空调。
2: 我想找几名洗车
3: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4: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好了，广告之后，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我是丹妮。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信息内容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事务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同时呢，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不方便发布信息的听友，或手边信息呢想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微信呢，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

0: 你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丹妮你好，你辛苦了。
0: 谢谢。
1: 哈，然后我播放两条信息，都是售楼的信息。
0: 好嘞，讲吧。
1: 完事那个新闻台，邮政小区一个楼房。
0: 嗯。
1: 130平，四楼，顶楼七楼。
0: 嗯。
1: 完事这个急，挺着急的，想出售。
0: 嗯。
1: 28万就出售。
0: 好的。
1: 啊，完事诚心买的价格还有浮动。
0: 嗯，再商量。
1: 啊，可以商量。完事那个电话是18018042704270715618042707156。
0: 18042707156。
1: 对，完这个就是出行方便，八道边挺好的这位置。
0: 哎，好的。
1: 完事呢，第二套楼是迎宾小区一个楼房，邢台的。
0: 嗯。
1: 这是学区房。
0: 嗯。
1: 5楼。
0: 嗯。
1: 55平，54.42平。
0: 嗯。
1: 这个出租出售。
0: 出租出售，好的。
1: 出租的话7500年租金。
0: 年租9500。
1: 物理相关设施齐全。
0: 嗯。
1: 完事出售的话12万。
0: 好的。
1: 这也有浮动，也价格有商量。
0: 哎。
1: 联系电话啊，这是两个楼都是留一个电话，都是18042070。
0: 嗯。
1: 7150。
0: 18042707156是吧？
1: 啊，都找彭先生联系，都是这个楼都是他一家的。
0: 行，没问题。
1: 啊，谢谢丹妮啊。
0: 嗯，不客气。
1: 哎，
0: 好嘞，
1: 请你多多保重。
0: 好嘞，你也一样啊。
1: 哎，再见。
0: 再会。好嘞。
1: 哎。
0: 下一条信息，某公司要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西票送家电，月薪是5500元加提成，同时招聘跟车的力工，月薪是5000元。

0: 元加上提成，联系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找刘经理。
1: 有他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
0: 新龙台区钻井生活广场内有一家杂品批发部，现诚招女营业员，早上6点到晚上5点半的工作时长，供午餐的，月薪4500元，没有月休，有经验者优先。电话的是13050885-2，13050885-2，13050885-2。

0: 层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下一条信息，新龙台地区要招聘4米2的物流快运箱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是负责货物的往返整理，还有取配送到客户处等等，工资呢面议，试用期满之后可交五险。有意者联系赵经理，电话呢是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

如果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新龙台区某企业招聘程首焊工十名，要求会亚湖焊和二宝焊，在单位食堂就餐，上午险和意外险。联系电话呢是155-4276-2383，155-4276-2383，155-4276-2383。

双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能够长期工作的，工资方面的就面议了。联系电话是158-4278-0926 158-4278-0926 158-4278-0926。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相电，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还有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详情咨询朱女士，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出售江淮 T8 皮卡车，是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和后拖车钩，还有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万，出售价格为8万元，可小议。详情咨询198-2425-6688198-2425-6688 198-2425-6688。

天津某公司诚招车销业务厢货车司机，要求会开车，能吃苦耐劳，成熟市场有人带的，年龄45岁以下，性别不限，有业务经验，退伍军人可以优先，月薪4000到7000元。电话的是1996980-8868，1996980-8868，1996980-8868。

招聘西务车司机师傅 B 票，50岁以下都可以，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是早六到晚六，工资面议，有经验者优先。电话呢是193-0426-9000 193-0426-9000 193-0426-9000。

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找唐先生联系。

好了，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然后稍后大家在盘山柔美的客户端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还是老地方啊，直接添加微信就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
2: 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啊、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
1: 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

有些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

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
过敏是。

0: 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后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0: 每个人都绕不开一个字儿，钱。先说前一阵子网友在上海的老街区遇到了妈咪，六十多岁的人了，穿一身普普通通的休闲装，戴一顶渔夫帽，跟几个老姊妹坐在街边的小馆子里吃饭，有说有笑，神态那叫一个松弛，没人围观，没人打扰，活脱脱一个邻家的阿姐。你要是不知道她的来历，绝对想不到这个在小馆子里吃饭的女人，当年是站在华语乐坛最顶尖的天后，更想不到她是一只手推开260亿的人。从头捋，妈咪，上海人，古建芬的得意门生啊。以前那英曾经说过，说郭老师偏心。那英自己都公开的打趣过，说老师把好歌都给了师姐，这个师姐就是妈咪。1987年，古老师把她带到了前南斯拉夫的国际音乐节上，一首这个绿叶对根的情谊拿了奖。各位别小看这个奖啊，那是中国流行歌手头一回在国际比赛上拿奖，零的突破啊。1988年的春晚，他穿一身垫肩的西装，一首《思念》，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一夜之间，全中国没人不认识他。再过2年，电视剧《渴望》，还记得吧？万人空巷，同名主题曲就是他唱的。那是啥概念？工厂里、出租车上、胡同口的小卖部，放的全是他的声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磁带。那红是啥概念呀？红是一把双刃剑，它红得有多快，摔得就有多狠。1989年的头一跤，那会儿他年轻，把演出的事儿攒下的钱全部交给当时的男朋友兼经纪人。结果呢，这个男人卷着他全部的积蓄跑了，人影都找不着，还给他留下一个天大的窟窿，偷税漏税，被税务机关行政处罚。各位，80年代末，一个女明星摊上这仨字儿，等于社会性死亡，钱没了，名声臭了，她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一度连活下去的念头都淡了。按理说这一跤摔得这么狠，该长记性了吧？可命运偏偏要再教她一遍。90年代中期，她又因为演出的税务问题被立案侦查，这回数额更大。骂声更狠，最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林小猫。小猫，
0: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我是李小猫。接着咱讲妈咪的故事。除了第一次的重创以外，又一次的事儿就来了。那个时候呢，第二次出事的时候，他的经纪人啊扛不住压力。

寻了短见，一条人命压下来。你想想，毛阿敏这个时候彻底垮了，补完了这个税款和罚款，他一个人跑到国外，就飘了整整4年的时间。4年是什么概念？一个当红的天后，语言不通，举目无亲，从万人的舞台跌到异国他乡的出租屋里。说到那几年，他连电视都不敢看，他怕听见自己的歌，直到父亲病重，他才回国。站在病床的前头的那一瞬间，他大概想明白了，名利场再大，也大不过一个家。各位，大伙记住了，这两焦都是同一个字儿，都是因为钱。年轻的时候都做梦都想有钱，可前两次都把他往死里整。这两笔账他记了一辈子。2002年的一次演出，他认识了一个人啊，当时是中植集团的创始人，印刷工人出身，白手起家。这个男人话不多，但是踏实，不在外头花天酒地，下了班就回家。据说啊，这是毛阿敏先主动追的人家。一个伤过两次的女人，不知道什么样的男人能托付得了。2003年，两个人低调结完了婚，没有办豪华的婚礼，就请了几个亲戚朋友。婚后，毛阿敏淡淡地退出了歌坛，40岁的高龄冒险生下了一儿一女，凑了一个好字，从此相夫教子，一心过日子。这里边有个细节，大伙品品啊，就是谢志坤很疼他，曾经提出把资产加上他的名字。各位，多少女人求了一辈子都求不来的东西送到他手边了，可事实上结婚18年，她从来没沾过丈夫的生意，没给集团站过一次台，在外头绝口不提丈夫的事儿。记者问起的时候，她就一句话，她的事儿我不懂，也不掺和。当年吃过的亏成了她后半生的什么分寸。好日子就整整过了18年，2021年的12月18号，当时谢志坤突然心脏病走了，走得太急，一句话都没留下，连遗嘱都没有。人走了，摊子还在，260个亿的身家，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按法律，毛阿敏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他只要点个头，一夜之间就是中国排得上号的富婆。多少人盯着、等着、议论着，他的决定把所有人的下巴都惊掉了。放弃全部继承权，集团交给丈夫家的子，就是什么侄儿啊什么等等的去处理，自个儿带着一儿一女去了美国的西雅图。后来他连从集团里领的几百万的生活费和一辆路虎车也都退了回去，不要了。设身处地的想想，那是什么时刻，丈夫刚走，两个孩子最大的才17岁，往后的日子一眼看不到头。这笔钱是他和孩子几辈子的保障，名正言顺，天经地义，搁一般人犹豫都不会犹豫。可他想起来的是恐怖20多岁那两回啊，来路不明的钱，是吧？人是什么样一个下场，当时网上说的什么都有，说他傻的，说他装的，说他八成是提前听到了什么风声的，他一句话都没解释。再后来呢，2023年中植系爆雷，资不抵债，窟窿以千亿来计算，最后走到破产清算的那一步，一场大风波卷进去无数的家庭，多少投资人一辈子的积蓄打了水漂。去年的8月份，专案组通报了调查结果，毛阿敏从未参与过中植系的任何经营决策，住的房子是早年用自己的钱买的，跟涉案资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需要做的仅仅是退还那几百万的抚养费，退了就清清白白置身事外。各位，到这一步，当年骂他傻的人才回过味儿来，这哪是傻，这是拿半生的血泪换来的清醒。财富这个东西跟水一样，能载舟亦能覆舟，他那两跤没白摔，摔出了一个本事，看钱来的路比看钱的数目更重要。有人就问说，那他能不能当年就是未卜先知，早就看出公司要出事儿？其实

不见得，他未必能看得懂财报，但是他能看得懂自己，他知道自己驾驭不了这么多的钱，更知道钱这个东西，超过你能扛的分量，就不知道是福还是祸了。他这辈子被钱伤过两次，第三次被堆成山，摆在他面前，他却绕着走了。如今他在西雅图带着孩子们画画、练字、旅行，偶尔回国跟老朋友吃顿小馆子，带着孩子也挺有意思的，不逼着补课，周末带孩子去郊区，带儿子去鸡窝掏鸡蛋，带女儿下地去摘菜。人家问他怎么教育孩子，他说所谓富养不是砸钱，是带孩子多见世面，多接触社会。他给孩子立的家训就两条，第一，不许撒谎，第二，善待别人。你听听，一个见过260亿的女人传给孩子的，一个字儿都没提钱。她在采访里说过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啊。她说年轻的时候比较自我，现在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很幸运的人。各位，咂摸咂摸这句话，被最信任的人卷走过积蓄，被骂到远走他乡，中年丧夫，这叫幸运吗？搁一般人嘴里这叫命苦，可在他眼里，红过、摔过、爱过，有一双儿女绕膝，晚年心里无事，身上无事，这就是天大的幸运了。人到了这个境界，福气才算真正的进了门。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跟钱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年轻的时候拼命挣钱，中年的时候拼命攒钱，到老了才慢慢的嚼出一个理儿，钱是为人服务的，不能反过来让钱给拿了魂儿。回头再看看身边多少家庭，老人一走，兄弟姐妹为了一套房，为了一笔存款闹得老死不相往来。多少人钱越攒越多，人却越睡越少。其实够吃够喝够看病，儿女平安睡觉踏实，这个才叫钱。至于再多出来的，那是老天爷暂时搁在你手里的，拿不住就别硬拿。王阿敏比咱大多数人幸运的地方在于通了这个理儿，他是摔着跟头学会的，虽然疼，但是学得早，记得牢。现在可能也想问问大伙，如果换作是你，260亿摆在面前，你签这个字儿吗？有没有这辈子为了一个什么主动放手过的人啊，去难为了自己？可能我们上半场比的是谁拿得多，下半场是谁比谁放得下。拿得多是本事，放得下是境界。妈敏这辈子红到顶过，跌到泥潭里过，在钱堆里打过滚，也两手空空过，到最后她把放下这两个字活成了自己最大的家底。她的故事讲到这儿，如果大家也有那些身边正在为钱财纠结、为得失闹心的朋友，希望可以把这个故事你也讲给他听一听。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前一段有段时间我就自个儿想规划一下，说重新看一下老版的《红楼梦》，因为心里边种草了在廊坊的王朝歌导演指导的只有《红楼梦》，我不知道大家去看了没有啊。如果对他的前期作品比较有印象的，像只有河南什么的，我估计这场只有《红楼梦》会勾起很多人美好的回忆还有观景的欲望。今天呢，我们也说一说《红楼梦》里边的人啊，说说王熙凤吧。这个《红楼梦》少了谁都不能少了她，这姐姐浑身都是戏，《红楼梦》的核心人物王熙凤，少了她那真的是太。

是吧，开始不断的发号施令，最后三人木修修修，这就是贾琏把他最后还是给修掉了。七年之痒升级，直接回你们老王家去吧，不要你了。王熙凤算是贾府的顶级操盘手了吧，但是再精致的算盘也打不出这活命的小九九啊，最后他就成了这千藏百孔大船上面这么一个啊糊涂匠。你想这大船漏了，你用纸去糊能糊得过来吗？对吧，这不就是自欺欺人吗？所以的话最终权力一定会土崩瓦解，夫妻反目成仇，家庭家破人亡，最后他也香消玉损，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一个家亡人散各奔腾，也是枉费了一悬悬半世心啊，好一似幽荡荡三更梦。怎么说，呼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哎呀，这一场欢喜忧悲心，叹人世终难定。王熙凤真是开局有多风光，结局就有多悲惨。本以为自己这个雷霆手段能让贾府永远的辉煌，结果掉头发现灵魂暴击在后头呢，呼啦啦似大厦倾，聪明反被聪明误，为了金钱费尽了心机，耍够了计谋，最后劣迹败露，钱财也都丢了，自己的小性命也都丢了。

0: 所以呢有机会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廊坊，介绍大家去廊坊啊。但这个时机不太行，人太多，错过了一些高峰期，大家可以去。而且呢这个廊坊的只有《红楼梦》的这个大剧院应该大家准备好充分的时间，如果是我的话我希望把它看透，就是先要提前的做好功课，最好你要不然看书，要不然重刷连续剧啊。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你这就不够意思了，小意思小意思，你这人真有意思，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是我不好意思。你肯定有什么意思，真的没有什么意思，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果真的有好多的时间，建议大家多去走一走看一看。其实现实生活当中给我们上的课要远比课本上或者是屏幕前更加的生动。下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上海外滩的 1.5 公里。去过上海外滩走了无数遍，可是在那个外滩上你到底懂得多少故事呢？在上海外滩的 1.5 公里上有52栋万国建筑，这到底是谁建的？为什么非要在江边上下这么大个血本？

提起上海的外滩，应该算是闻名世界了。90%的人来到外滩都只是拍了几张照片就回去了，打打卡。但是至于每一栋建筑后的故事，其实大家不知道。为什么中国银行大楼建的时候官司会打到英国伦敦去，可能你不知道。为什么这座大钟换一首音乐会牵动所有中国人的心，可能你不知道。为什么一座桥收不收费暗藏着我们中国人的奋斗史。上海外滩啊，可是被称之为是万国博物建筑群，每一栋建筑都是一本摊开的活历史书。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再好好的逛一逛外滩，一口气儿跟大伙说一说外滩的风云变幻和它的百年沧桑。首先我们要从外白渡桥开始说。看到那座桥啊，这座桥呢，北边的起点就是外滩的北边的起点，很多的影视作品都出现了这座桥的身影。它已经成为了上海重要的地标之一。在这座桥的下面，这条河就是苏州河。我们参观过那个什么四行仓库、四行仓库啊，就是沿着这个方向，然后呢往里边走2公里就能到了。这个外白渡桥是中国的第一座全钢结构的某街桥梁，它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今天看到的已经是第三代桥了。第一代桥叫维尔斯桥，那个是一个英国商人啊，他叫维尔斯，集资就修建了这座桥，因为他发现了这里有商机。但是问题是，修好了这座桥之后，他要每一个中国人过桥都要交钱，哈，当时我们就很愤怒啊，凭什么在中国的国土上过一个桥还要看你的脸色？所以大家都集体抗议。团结就是力量，在群众的呼声之下，一直到1873年，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才不得不在维尔斯桥的旁边建了一座新的木桥，而这座新的木桥不收费。上海话的白啊，就是这个免费的意思，就是白过这个桥，不用花钱过这个桥，所以就叫外白渡桥。我们上了桥之后可以看到，1907年的时候，这座桥它要通的是有轨电车，所以啊就把这个木桥换成了钢结构的桥。直到1908年的时候，第一辆有轨电车就是从这个座桥当当当当当当过去了。这座桥见证了太多的历史，桥还在，河水还在，但是过桥的人呢再也不用低头了。我们现在就可以大大方方、堂堂正正的去过这座桥了啊！这和当年多少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还有一个在外滩上墨绿色尖顶的房子，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关注一下。当然，它的名字是赫赫有名的，这就是著名的和平饭店。据说一瓶可乐都要100多。1929年。来自英国的富商，他叫维克多·沙逊，砸下了240万两的白银，修建了这座外滩的第一高楼。当时呢，有一个说法，无论大事小事，只要进到这里就是没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沙逊的保镖火力比当年巡捕房的火力还猛，所以无论是白还是黑，都要买他的面子。但是沙逊的财富是啊，依靠一些我们不知道的这些渠道去起家的，他的手里也是沾满了血腥。他经常站在这座楼的正中间，就是那个方方正正有一个阳台，可以俯瞰整个上海滩，认为自己会永远站在权力和金钱的巅峰。然而等他最后被清算的时候，所有的特权被一并收回，而这座大楼也正式更名为和平饭店。它意味着一个民族啊，最终走了出来，捍卫出了我们来之不易的和平。有机会的时候，大家还可以看到在和平饭店的旁边，就是全世界著名的上海南京路。南京路全长6公里，被称之为全世界最长的商业街。
能够直接从上海外滩直抵人民广场，特别的方便。再往旁边看呢，这座大楼四平八稳，是整个外滩的万国建筑群当中特别醒目的中国面孔，因为这座大楼是完全由我们中国人设计和建造的大楼，它叫做中国银行大楼。1934年的时候，民国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当时雄心勃勃啊，他想建一座34层高的楼，盖过隔壁的沙逊大厦。然而沙逊却不答应，就是盖那个和平饭店的那个沙逊，他不行，他不同意，一直打倒了英国伦敦啊。最终呢，大伙觉得宋子文赢了吗？宋子文败诉啊。这件事情把落后就要挨打这六个字体现的应该算是淋漓尽致。所以在我们中国人的国土上，我们想盖一座楼，这个楼的高度中国人还不能说了算，所以设计图纸被一改再改，从34层的高度直接砍半，只能盖到17层高。但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的智慧那可不是白攒的，设计师巧妙的就把这栋楼的四个角设计成了四角攒尖顶，四个角是飞起来的。所以呢，实际高度我们是矮于就是那个当时设计的，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它都是远远高于它的就是那一片挤挤矮矮的那个外滩之上所有的楼群当中。我们中国银行终于也算是抬起头来了，虽然实际身高矮了1米不到，但是我们的骨气没有矮半分。再看看啊，整个外滩最中间的位置也是最醒目的建筑，叫做海关大楼。它是1927年修建的。当年海关大楼呢，它是根据进出口船舶的停留天数啊，只要超过子夜的12点钟，就要算新的一天了。那因为各个地方来的船他们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就经常的引起争议。因此海关大楼呢就在顶上设计了一个大座钟，统一大家的时间，这样就避免了很多的争议。这座钟足足有6吨重啊，相当于一头成年的非洲大象，当年呢从英国伦敦直接运到上海来的，从伦敦的大本钟和那个莫斯科

红场的钟，并称为世界第三大钟。1928年1月1号凌晨1点，哎，这座钟敲响了第一声。它敲响的曲子来自于英国的威斯敏斯特报客曲，这个是他们留下的音轨，也算是刻进了我们的记忆当中。1949年5月25号凌晨4点半，随着苏州河以南的解放，在海关大楼顶上就升起了第一面南浦江畔的红旗。

现在呢，随着祖国的日益强大，这一首报客曲儿啊，也从威斯敏斯特换成了我们的东方红。每到整点的时刻，当东方红的音乐飘荡在整个黄浦江畔，就会内心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什么感动。这首曲子已经成为了这座城市的心跳。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建筑啊，这栋建筑呢是整个外滩造价体积天花板的建筑，在1921年建造的时候，花费足足有1000万银元。门口呢还有一对铜狮子，张口的叫招财，闭口的叫守财，在港壁上所画的石狮子就是他们两个了。有机会大家去拿一张港币的时候，可以清楚地看到啊，一个叫招财，一个叫守财，就是这两只石狮子。1949年的时候呢，大楼已经归我们国家所有啊，就是收回来了。这栋大楼也算是见证了从失到收的整个过程。还有一栋楼，外滩6号，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5月27号的时候，这栋楼升起了一面大旗，上面写着中国通商银行，这就意味着我们中国人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银行。而在这之前啊，这栋大楼还有它其他的历史。

有一栋大楼呢，是外滩唯一的一个红砖楼，就特别有中国特色啊。这栋楼呢叫做轮船招商总局，它是我们中国第一个现代的航运企业的总部啊，也是我们把这个海上的权力收回的一种标志，更是从求强向求富的一个起点。1949年10月1号，开国大典前的3分钟啊，轮船招商局的总部所管辖的这个叫海辽号轮船升起了第一面的五星红旗。这是第一个升起五星红旗的中国轮船。你看看，就是每一个建筑，其实你在去研究它的时候，背后都有一段就让大家值得去记忆的历史。还有一个建筑的门口啊，上面写着蹦的18，可能大伙都听说过外滩18号，蹦的18。2002年，外滩18号就迎来了一次脱胎换骨的修复。按照修旧如旧、整新如初的原则，就有了今天看到的充满历史痕迹的建筑。由于它成功的保护下来，到了2006年的时候，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文化遗产的保护奖。现在这栋大楼也成为了集餐饮啊、休闲啊什么什么的这样的一个综合体，很多电视剧拍摄都来这儿取景了。这也是你去外滩的时候打卡的重要的一个建筑。

所以在走向外滩的时候，恐怕不单是我们要看看那些热闹，很多时候呢带给我们的，如果你知道这些历史背后的故事的时候，再停下来走一走，恐怕就有画面出现在你的眼前了。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主持召开县政府18届85次常务会议；村级统办惠农户绿色通道筑起行；国家税务总局盘山县税务局将服务向下扎根，让满意向上生长；青春祝暑运，志愿暖旅途，我县组织返乡大学生用青春担当为暑运出行保驾护航。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邢野报道，8月21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主持召开县政府18届8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报告。县委常委、负责县政府常务工作副县长赵天九，县委常委、副县长宋小西、刘亮，副县长刘明伟出席会议。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盘山县2026年渤海综合治理夏季专项攻坚行动工作方案。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渤海综合治理政治责任，各责任部门要紧扣6大管控重点，扎实推进5大攻坚任务，紧盯国考市控断面水质目标，从严管控总氮入海负荷，守住水环境安全底线。要压实层级责任，构建齐抓共管攻坚格局，县级专项攻坚专班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强化全域统筹调度，做好任务分解督导督办。各镇街要严格落实属地主体责任，全面开展辖区拉网排查，各行管部门要坚持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立足行业职能下沉一线帮扶指导，打通治理链条，杜绝推诿扯皮，形成陆海协同治理合力，要坚持闭环管理，务求攻坚行动取得实效。县生态环境分局要统筹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制度，严格落实排查整改、核验消耗等闭环机制。各行管部门要用好周调度、月通报制度，强化暗访督导，紧盯重点点位，开展整改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确保各项攻坚任务

0: 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县人大、县政协、县委宣传部、县司法局法律顾问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年初以来，国家税务总局盘山县税务局紧扣优化营商环境主线，聚焦纳税人、缴费人急难筹判，推出村级统办涉农服务模式和重点企业绿色通道两大举措，推动税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暖心办转变，切实打通税务服务最后一公里。水飞蓟种植是高升街道的重要产业，每到收获季节，上千名农户涉及农业用地出租，都需要办理发票代开业务。过去人人都得备齐资料，专程往县城跑，有的村屯往返数十公里，碰上窗口排队一整天就搭进去了。有的老人不识字，不会填表，站在自助机前干着急，更多人赶上农忙，实在走不开，只能一拖再拖。高升街道的翟玉华今年63岁，家里的地承包出去后，每到开票季节他就犯愁，急群众之所急。今年县税务局创新推出涉农业务村级统办模式，农户只需签署授权委托书，将身份材料、土地租赁证明、开票需求统一交由村委会归集整理，由村委会集中代办，统一报送至办税服务厅办理。昔日一户户村民辗转进城，如今材料在村里收集，业务集中批量办结，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办成涉税事，实实在在为农村群众省下时间，节约成本。高升街道居民翟玉华：
1: 我们的地都承包出去了，以前呢我们开发票啥的还到税务局，还得打车费钱，老百姓又不方便，还耽误农活，现在把材料交到村上直接就办理了，方便了老百姓，我们还省钱，还省力省工，非常好。
0: 如果说村级统办解决的是农民的燃眉之急，那么办税服务大厅里的绿色窗口则为企业开辟了一条高效便捷的快速通道。益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盘山的重点企业，作为纳税信用 A 级企业，公司每月都需要办理增值税即征即退业务，这项业务频次高，政策性强，往返速度直接关系到下一轮原料采购和资金安排。对此，县税务局为涉农企业开通专人专办绿色通道，从出口退税加速审批到融券受理告知承诺，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让守信企业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信用红利。益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税务主任张永奎：
2: 给我的感受呢，是咱们局内啊，对于这种窗口办税业务是非常有效率的，而且呢是非常便捷和热情的。基本上啊，只需要跑一次就能办完。对于我们企业的资金流啊，快速的回款，也是节省了我们一笔的资金利息。
0: 村级统办和绿色通道，一个向乡村延伸，一个向企业聚焦，两条服务路径指向同一个方向，让群众少跑腿，让企业少等待。今年县税务局依托税务加村委加企业协同机制，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推动过去分散零星的涉农业务形成前端归集、集中审批、批量办理的服务链条。针对老年人、偏远地区群众等特殊群体，线下兜底和代办帮办服务同步跟上，从能办到好办、快办、暖心办，从解决一件事到优化一类事，县税务局正用一项项务实举措让办事窗口离群众更近，让服务速度跟企业需求同步，把满意写进每一位纳税人、缴费人的心里。国家税务总局盘山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局长林永生：
3: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从具体问题改起，从群众需求做起，持续完善涉农业务服务，强化数字赋能，以更优流程、更快响应、更暖服务切实提升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为全县营商环境优化贡献税务力量。
4: 记者邢野报道。青春助暑运，志愿暖旅途。近日，共青团盘山县委员会联合县委党建服务中心田水镇组织开展青春助暑运，志愿暖旅途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充分发挥返乡大学生的青年力量，引导青年学子扎根家乡服务社会，用青春担当为暑运出行保驾护航。在盘锦北站候车大厅、进站口售票大厅，处处活跃着返乡大学。

0: 家乡，温暖他人。
1: 返乡大学生赵奇梦，
2: 这次暑期志愿活动让我真切体会到了铁路工作人员的辛苦，每一次的耐心解答，每一次的伸手帮助，都能让旅客安全出行。我也会继续坚守岗位，认真做好引导、帮扶和秩序维护工作。
1: 此次返家乡暑运志愿服务活动，既有效补齐了暑期车站服务短板，缓解了客流高峰压力，也让返乡大学生在基层实践中锤炼了品格，增长了才干。下一步，团县委将持续搭建青年实践平台，常态化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扎根家乡、服务家乡，以青春志愿力量助力家乡文明建设与服务提升。记者邢野报道。五运传闻派运动点亮生活。8月20号，2026年盘锦市第六届传统武术锦标赛在我县锦绣花谷景区精彩开赛，来自全市的武术爱好者齐聚于此，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一招一式间尽显中华传统武术的精气神，花香美伴五运生辉。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多个精品武术节目轮番登场展演，太极、刚柔并济，长拳舒展大方，集体武术气势如虹，表演者动作整齐划一，行云流水，一招一式精气神十足，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充分展现了中华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精彩展演过后，正式比赛火热开启，来自全市各行各业不同年龄段的参赛选手依次上场，拳脚生风，身法灵动，一招一式规范标准，气韵饱满，既展现出扎实的武术功底，也传递出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大家在优美的自然风光中切磋技艺，交流心得，共同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传统武术盛宴。参赛选手张延和，
3: 我2006年开始练太极，之前是因为身体不好，练太极是为了锻炼身体，一来二去就对太极非常热爱。之前2024年参加过一次锦标赛，2025年没参加，今年第二次参加锦标赛，我感觉对我非常好，也感谢武协给了我们这次平台。
1: 五运传闻派赛事促发展，本次第六届盘锦市传统武术锦标赛走进盘山锦绣花谷，实现了体育竞技、传统文化与自然风光的有机融合。通过高水平、大众化的武术赛事，进一步普及了全民健身理念，厚植了尚武文化底蕴，充分展现了全市群众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整合文旅体育资源，积极承接各级各类文体赛事，不断激发全民健身活力，推动全县文化、体育、旅游事业协同高质量发展。盘锦市武术协会主席刘伟，
4: 本届是第六届盘锦市传统武术锦标赛，已经打造成为我市标志性武术文化品牌，赛事为全市武术爱好者搭建切磋交流平台，弘扬崇德尚武的武术文化。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办好品牌赛事，深化文体旅融合，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助力盘锦文体事业高质量发展。
5: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1935年10月份，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四届六中全会，蒋介石叫张学良去参加，张学良不敢不去呀。到了南京，不去则可呀。这一踏上南京的土地，张学良是十分不悦。为什么？遭到南京政府的冷遇，机场上冷冷清清，接张学良的人寥寥无几。哎，就来了一个小官，是蒋介石四重武官室的主任，叫钱大钧。你算他算个什么呢？他来代表蒋介石来接来，其他的是随员，其他大员一个都没露面。您听过前文书吗？张学良第一次访问南京的时候，何等隆重啊！蒋介石派专列到北京接张学良，那家伙南京政府文武大员全出动了，礼遇的隆重非同一般。这次可好，冷冷清清，张学良心就一翻个，心说：“委员长啊，你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也慢说张学良，就咱们也一样，咱的朋友对他特别热情，咱什么心情？到那块一个冷飕飕的，什么心情？谁都是有感情的动物。张学良勉强控制住情绪，表面还得假装不在乎，还得谈笑风生。在钱大钧陪同下登上专车，到了会场。嗨，你看那个南京政府文武大员见着张学良之后，仅此而已，包括蒋介石本人在内，也没说几句话。张学良这个心里的觉着，这个不得劲儿啊，不痛快。本来这个会应当开七天，开到第五天头上，张学良也没心听别人的发言，一听什么呢？剿共，剿共，上边下边谁都离不开这句话。张学良从心往外不爱听，也听不进去。开到第五天的时候，张学良在会场正开会，蒋介石在主席台上，突然副官谭海走进会场，猫着腰，人家开会呢，高抬腿，轻落足，这儿看看那儿看看，一眼瞅着张学良，来到张学良近前蹲下：“副司令，什么事儿？”“西安急电。”说着话把电报拿出来。张学良低头看看，西安急电。不看则可，一看，张学良是豁然站起，连假也没请，手里掐着电报，转身往外就走。蒋介石在主席台上看得清清，蒋介石就一皱眉，听说怎么张学良半道退出会场，太不礼貌了。还有点组织纪律没有？张学良头也没回，到了外边，这个钱大钧负责接待他，侍从室这位主任也跟出来了：“副司令，有事儿吗？”“啊，西安方面有点紧急的事情，需要我回去处置。” 这个会我不能接着开了，请你转告委员长，我告个假，我先行一步。这我是不是跟委员长请示一下？不必，请示不请示我也得走。高总赵四，快点收拾东西回西安。就这么匆匆忙忙回了西安。张学良在这路上这火大了，那个说为点什么呢？什么电报？有原因。于学忠于军长向张学良告急，报告一件事情，张学良手下的109师，109师是主力师啊，这一个师的弟兄在直罗镇跟红军方面展开了激战。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红军的指挥官一个是叶剑英，一个是彭德怀，把咱们的109师是全军消灭。师长牛顺元当场毙命，其他人下落不明，全军覆没。你想这一个师多少人？10000多人呢。张学良能不心疼吗？张学良上火上到哪儿了？说我临起身的时候告诉过于学忠，你替我统帅和指挥军队，没我的命令不准跟红军开战，就是打也是假打，硬硬点放几枪放几炮就算拉倒。这谁这么干的？谁背着我不知道下达的命令？是你于学忠吗？你胆子有多大？你开出一个师去跟共产党红军真干，结果全军覆没，多大的损失？完全违背了自己的意愿，这还了得？谁假传圣旨？谁这么干的？另外张学良心疼啊，那叫一个师啊，1-2万人被人家全军都给消灭了，师长也阵亡了，两个旅长被人抓住了。另外他想到前2个月107师也发生过这样事儿，全师也被人家消灭，这短短的2个多月损失了2个师啊，好几万人呢。枪杆子出政权呢，这是我的本钱呢，我怎么办？我能不心疼能不着急吗？张学良的意思，我回来我就查问，谁这么做的主？谁这么大胆的？等见着于学忠、王以哲众人，大伙一看，副司令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张学良把帽子摘了，一声甩掉，进屋就问：怎么回事？这电报怎么回事？说清楚。于学忠乐了：副司令，您说这话的意思是谁做的主？谁把109师带走的？

为什么在直罗镇真刀真枪打起来？对，谁下的命令？副司令，我们能吗？您一再叮嘱，我们敢吗？没您的话，我们绝不能干这种事儿。您要问谁下达的命令，谁做的主，那你问参谋长去。参谋长燕道明，燕参谋长下达的命令，他逼着109师开赴前线，没办法。燕道明他有几个脑袋？把他给我叫来，把他逼来了，我他妈枪毙他。王以哲一看张学良真急了，副司令，燕参谋长是怎么回事？您比我们清楚，您可千万不要动怒啊，那是委员长的嫡系啊，委员长派来的人，您敢把他如何？他们张学良头脑冷静了，突然想起来了，是啊，参谋长燕道明是蒋介石面前的红人儿，原来出身也不怎么高，也是侍从室的主任，不知道为什么蒋介石把他派到这儿来了，做了张学良手下的参谋长。那还用问吗？表面上帮助张学良，实质安插一个奸细，监视着张学良和东北军、西北军。那还用问？有点什么事儿都向蒋介石报告。张学良闻听此言，恨得牙根都痒痒，心说：燕道明，你欺我太甚了！你有什么权利指挥我的军队？明白了，你逼着我的人上前线，我这死一个少一个呀。你诚心是给我败家，你呀！但是众人苦劝，不敢碰这个燕道明，那是监军，委座的人。张学良心里疼，只好暗气暗憋，这仇口就接上了。哎，没过几天，天冷了。有一天，张学良正在办公的时候，外头就乱了，金家巷公馆这外头啊，人声鼎沸，张学良看不清怎么回事，他还哟，看看怎么回事，谁在这聚众闹事？谭海出去了。20分钟之后，谭海回来了，副司令，来了能有上千的人，男女老少都有，多数都是上年纪的跟孩子，是109师的家属，你全军覆没了，家属怎么办呢？现在缺吃少穿，另外入了冬了，大伙连个住处都没有。有些人哭着说：“跟您从东北千里迢迢跑到西北，到现在连饭都吃不上，大家实在过不了这个日子了。恳请副司令，你想想办法救济救济他们。”张学良是最重义气的人，张学良这眼泪当时掉下来。东北军几十万跟着我，千里迢迢转战南北呀，连家属得多少人，逃难到了这儿的，跟要饭花子一样。我在武昌，他们在武昌；我到西安，他们跟到西安。现在连个住处都解决不了。多少家住在一个屋里头，那屋我曾经看过，外边下雨屋里也下雨，外边晴了屋里的还滴的水啊，被褥都是潮湿的，吃的那个东西骂人讲话跟那猪食都差不多少，就这种东西能吃饱了也行，有时候还断顿呢。张学良就从个人那个存款当中没少往外提钱救济，但是你想有多少人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那么张学良请示了几次南京政府，要求政府予以支援，结果都遭到拒绝。上面说的是什么呢？说现在国家呀

财之困难，财政太紧张，没钱可拨，你们就地解决。另外此封一开，这也要救济，那也要救济，国家哪能顾得过来呢？所以给拨回来了。现在又出现这个事儿，1090的家属张学良本来想出去安慰安慰，找不着恰当的词儿啊，只好告诉人在自己的存款当中又拨出50万救济这些人。50万远远不够啊，张学良挖空心思又想个办法，在西安城门外修了个村子，名字叫东北新村，现在让他们先住到那儿去，大人孩子有个安身之地，另外给找点工作，多少收入一些，那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张学良损失了军队，另外一老百姓又这样，家属又这样，张学良心如火焚一样。正这时候，杨虎城带着夫人谢宝珍来看望副司令。杨虎城比张学良的年纪大得多，那经过多年的磨练，老练成大，老是那么稳稳当当的，不像张学良动不动就发火，动不动就哭。杨虎城这个人喜怒不形于色，咱们前文书说了，跟副司令处的是亲密无间，每次张学良外出回来，杨虎城必然得看来，另外请示工作。他的夫人谢宝珍落落大方，受过高等教育，那是杨虎城最好的助手，跟赵四差不多少。赵四小姐跟谢宝珍夫人处的跟姐妹相似，就这么来看来了。赵四知道张学良心情不痛快，来个人冲淡一下，缓解缓解，当然求之不得，赶紧让着谢宝珍夫人到另外一个屋里去了，人女人之间谈谈女人的事情。杨虎城坐在张学良对面，一看张学良那眼眉都立立着。汉卿，怎么了？又遇上什么不痛快的事了？虎城兄，你说说，你给评评这个理。那个燕道明什么东西，背着我不知道假传命令，白白葬送了我一个师。要换旁人我能不能答应，偏偏他是委员长的人，我干生气，我没有办法。现在1090的家属连饭都吃不上，冬都过不了，我恳请政府给予支援，结果遭到拒绝，你说这兵我还怎么带？你说这事怎么办？上哪儿去讲理去？张学良越说声越高，杨虎城好像无动于衷，待了一会儿杨虎城就在说，汉卿啊，这事儿不奇怪吧？官场之中这种事情，这算个什么？你损伤了一个师啊，我最近就损伤了三个旅，拿我来说，小门小户这三个旅啊，我什么时候得到补充啊？我请示军政部怎么办？军政部告诉我了，取消番号，哎，没了就算没了，不准补充，好不好？好不好？汉卿啊，我看得很清楚，咱们都是外拨样，人家中央军才是嫡系部队呀、啊，人家缺什么南京政府给什么，少什么陆军部给拨什么，咱就不行，咱是败点儿就少点儿啊。看来咱是后娘养的，这事不奇怪呀、啊，就算了，别发脾气。气大了伤身，哎，虎城兄，还有件事儿，我憋在心里早就想跟你说，你说这将来算怎么回事儿？委座说什么也不准抗日，现在日本鬼子疯

0: 锋芒毕露，早就想侵吞华北呀、大敌当前，伪作不闻不问。今天剿共，明天剿匪，逼的人都要发疯。你说是是是，非得中国人打中国人吗？我今天公开向你表示，我坚决反对。不知虎成兄还有什么良策？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杨虎城、张学良两位将军正在谈心的时候，张学良手下的秘书长吴家相从外边进来，可能啊他不知道屋里有客人。吴家相推开门进来，刚一张嘴，一看杨虎城在这坐着呢，就要退出去。两位将军都看见了。张学良一看，秘书长哟，什么事儿？有一肚子话当着外人不好说。杨虎城多聪明，咱们也是一样，到谁家串门去，人家要有事儿，你非得在那坐着听着，那人也太250点了。杨虎城就站起来，副司令，我那个行署还有点事儿，我回去办办啊，改日再会。带着夫人人家走了。张学良把他送走之后，把吴家相叫进来。秘书长，什么事儿？副司令，高福源高团长回来了。什么？他从哪儿回来？他说有事要见你，还有机密的大事，所以杨将军在这儿我没说。哎呀，张学良这心就一翻个。什么原因？高福源是独立团的团长，那是张学良一手提拔起来的一员虎将啊，跟随张学良形影不离。但是前些时跟着109师在直罗镇跟红军展开一场战斗，结果109师全军覆没，师长也阵亡了，旅长被活擒了。张学良就以为这高福源也死了呢，要不他上哪儿去了？这么长时间了，为此张学良心如刀绞，跟赵四还超度过这高福源，人们得死了纪念纪念他。哎，回来了，张学良是疑惑不解，心说这真得问一问，他现在何处？

回副司令。他没敢直接回来，他现在在洛川呢，要求您能不能亲自到洛川去一趟，他有极其重要的事情向您报告。在洛川？什么极其重要的事情？好吧，张学良立刻做出决定，这么登上专车到了洛川。洛川是前燕阵地呀、啊。张学良的军队在这布防，前面是战壕、碉堡，后边是指挥部。等张学良进了指挥部之后，所有的军官站起来迎接。张学良坐下了，高福源在哪儿？叫他进来见我。结果陪着高福源来的还有王以哲将军，秘书长吴家相也跟着，还有几个军官。时间不大，高福源进来，屋里头没外人。副司令，张学良一看，呵，这高福源精神头比当初还精神，红光满面，大个，军装笔挺，佩剑全套的，也没受伤，怎么也没怎么地。张学良就问福源呐、啊：“你这些日子上哪儿去了？109师全军覆没，我认为你牺牲了，你究竟这些日子在什么地方安身？”报告副司令，我就是向您汇报这件事情，我让红军抓了俘虏了，我一直在红军那面，红军对我好吃好喝好招待，红军把我放回来的。哎，红军把你放回来的，听你这口气对你不错。副司令，的确对我不错，不但对我，对所有的俘虏都不错。不好，你想宣传赤化吗？哎，你想鼓动军心吗？高福源呐、啊，我没想到你身为军人，你没感到做俘虏是最可耻的吗？嗯，你为什么叫他们抓了你俘虏？你腰里带的是什么？副司令，佩剑、手枪。是啊，你用什么解决不了你自己？当初你在毕业的时候你怎么宣的誓？那佩剑上赞着六个字是什么？报告副司令，不成功则成仁。是啊，你为什么不死？你可大言不惭，你还理直气壮叫我上洛川来见你，难道你就想说这些吗？可耻，卑鄙！外边那些人听得清清的，一听副司令动怒了，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替高福源担心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只要张学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枪毙那就完了。军令如山呢，掌握着生杀大权呢，说着玩呢。但是张学良吵着半天没说那句话，高福源就听着，一直等张学良发泄完了往前迈了一步。副司令，身为军人我也愿意那么做，可是当时我被一颗炮弹把我震晕了，人事不省，故此被他们抓了俘虏。原来我打算被党国殉职，后来人家给我讲些道理，我听着是那么回事儿。人有七情六欲，人是重感情的，人家讲的那些话句句是金石良言。这次他们把我放回来，让我见着副司令，有件事情让我转达。副司令，您先别生气，我把这话说完了，您怎么处置都行，你要我的命我没有含怨。说吧，什么事儿？报告副司令，
红军那面的首长说了，说对您他们非常敬重，对您的为人，对您的一切一切，他们也非常仰慕啊，愿意跟您交朋友。另外对您的处境，他们也深表同情。他们说了，如果您乐意打回东北老家去，委员长蒋介石不管，红军可以鼎力支持，可以帮着咱们打回东北老家去。只要不打内战，他们就非常好欢迎啊。另外送我走的是您的一个老同学，这老同学一直把我送出来，他说见着您的面一提您就想起他是谁来的，跟我谈话的也是这个人。他是谁？说是您沈阳的一个同学，姓周，叫周恩来。谁？周恩来。哟，周恩来，张学良太知道。你别看虽然是敌对，没有什么接触，彼此双方的情况那能不了解吗？周恩来那是了不起的伟人呢，黄埔军校政治部的主任呢，是共产党里面的领袖人物。哎呀，周恩来能亲自接见高福源，还能说出这些话来，张学良这气儿就消了一半。高福源，你说的是真的，他真是周恩来，一点不太差的。他还说了愿意跟您交朋友，如果您愿意要见他的话，叫我从中给定时间。周先生想跟您见一面，要好好谈一谈时局，不知道您答应不答应。哎呦，张学良当时这气儿就消了。过来拉住高福源，福源呐，人多嘴杂，我不得不如此啊。我发了脾气那是例行公事，你可别往心里头去啊。吃完晚饭，咱们俩好好谈谈。哎，这事过去了。晚饭之后，张学良就在洛川，把高福源叫到面前。

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臂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

0: 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1: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哎呀，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什么小来说什么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你要干啥？接下一句，我哪有那闲工？我现在忙都是忙成啥样了？脚打后脑勺子，我这累得四马汗流的，我还给你回答下一句。这句话你说你都讲不明白。现在吧，这句话过去了，形容一个人的风骨，一个人的气节哈。哎，有那么句话，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嘛。大丈夫，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但现在呢，也不知道这个随着时代的发展呐、进步啊等等，又有新的说法了。说这样人呢，过去来讲这个是一种气节，一种风骨，啊。但现在说不对了，说这样人你公司各种公司你不能用这样人，哎，他没有什么，他没有感觉，他就是你什么绩效啊，什么奖惩制度啊，对他来讲视若无物，没用。你看看，你给我你就你富贵不能淫，啊，你给我多少钱我不要你钱，我看不着你，就咱们说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说给的多加点钱是不是啊？哎，大伙都撂蹶子干活是不是啊？哎，但是呢，你对这样人他不起作用，啊，威武不能屈，你说就罚你，你要不好好干活就罚你，你外罚去呗，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你知道明天我告诉你，你穷得叮当乱响，你连媳妇都说不上，他说说不上就说不上呗。你说这样人，你说你这都滚到右，你说你现在这人一解释啥话，你说这咱都解释听不了了。你说这现在人咋这样呢？人家把咱们过去老祖宗留那点玩意，我跟你说

都整的颠三倒四的啊，整的烂七各样的。说啥了？刚才一下扯这儿来了。嗯，小来这样的事儿嘛，你不需要知道。小来呢，收音机前听众们可能能对他比较熟悉，是我们这个逗你玩的节目里的，也是我们盘山广播电视台的每一档节目的一个忠实听众，非常好，非常好。就是反正这是就是啥呢？知道事太少了，哎，孩子说话嘛也挂不上档，老是掉链子，老是秃了扣，哎呀，颠三倒四的。嗯，语无伦次，啥也啥不知道，也认知面太少，太窄，就知道呢，就知道富贵，他眼里，富贵也是个人名，外号叫李德富。你说咱这节目里全是奇葩哈，哎，包括我也是，那个认知面还广，完了还老想拓宽自己的支持面，老是不行还，你这样跟他说那叫什么？惠姑不可惠姑不知春秋，惠姑不知春，蜉蝣不知朝暮啊，这惠姑有一种动物，有一种小昆虫啊，比那个知了啊小一号，跟知了长得差不多，哎，不知春秋，它那夏天生夏天死，就这一夏天，它不知道前面有春天后面有个秋天啊，那个蜉蝣不知朝暮，哎呀，你蜉蝣太阳一出来了它生出来了，等太阳落山了，完了没等落山呢它就死了，它就一天的生命力啊，所以说你跟他说啥都没用啊。夏虫不可语冰啊，井蛙不可语海，你说这，你说这一句话你惹出我这么多事儿的，你说人的吧还是提高自己的认知面哈，你认知面就是你要是小的话哈，非常狭窄的话，那你可能就造出很多笑话，你可能别人这人大家伙看得明白呀，你觉得你知道那些玩意儿，就像前两天又一个不知道就什么综艺节目又要什么了，又要开播了呗，现在都是泛炒作时代，哎，大家伙都啥事都得炒作炒作，一个什么综艺节目为了提高收视率，是不是啊？哎，先整出点事儿来，这事儿呢不大也不小，哎，大家伙听了之后呢，总觉得呢回味无穷啊，忍不住呢都跟着想掺和几句，哎，目的达到了。前两天那谁呀、啊，那个谁，那个。咱们以前啊，咱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流行一个词儿叫做歌唱家，啊，我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个也算一个著名的歌唱家嘛，这个咱得该说啥说啥，叫做蔡国庆，啊，大家伙都非常熟悉，对这个应该是个艺术家，啊，非常熟悉，歌唱的也非常好听，反正歌唱的肯定行，他是像好像过去在呢，中国少儿广播艺术合唱团。好像待过，哎，在那唱的歌，那个时候咱们都学唱他的歌，所以长得也帅，小伙哈，他今年岁数好像比我都大，但是人啥呀，你长得年轻啊，咱说心里话，油头粉面吧，那么一说呢，好像对人家是一种伤害，这词儿不太好，但我找不着别的词儿来形容他，真年轻，你不服不行。上世纪流行个词儿，七八十年的流行词儿叫做“奶油小生”，人家就是外号叫“奶油小生”，人家“奶油小生”，你看一听呢就愣着，啊，一听就愣着，一听呢就感觉到是什么呢？哎呀，就跟吃唐僧肉了似的，还咋都不见老呢嘛，一点褶都没有，哎呀，真愣着，啊，奶油小生，你看一说奶油小生，一说咱。高粱米饭，高粱米水饭，那啥玩意儿？高粱米水饭，大碴子，你看那个大葱煮大酱，你那啥，一听着跟人那不一样，人一瞅那长得就啊非常帅气哈，哎，你一听咱们这个高粱米水饭，完了，一听怎么瞅着就窝窝哇哇，上不去台面。他说啥呢？他说可能又参加什么综艺节目了，在事先炒作呗。他就说了一句话，说这刘德华呀，和他们几个那个几所谓的几大天王啊，绑在一起唱歌也没有他唱的好。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咱可能真不懂啊，咱的认知面可能是真。

就是，咱就局限在咱们这范围之内。要刘德华，刘德华吧，刘德华。刘德华呢，大伙公认的影视歌三栖明星。哎，你这玩意演电影演得好，歌唱得也不错。咱你蔡国庆姐，你也有资格跟他唠啊。人家呢，再说心里话，上世纪奶油小生啊，他俩岁数应该差不多。哎，年轻一瞅着，咱说心里话，人刘德华也年轻，但是他这话从那个蔡国庆嘴里说出来吧，完了有点酸叽溜的，不是个滋味。那我说吧，大伙的我就得成为众矢之的，这大伙都得埋汰我，那么吹，你一首歌都没有，人家好赖还有那个，那叫什么歌？一年有365，一年有365个祝福，我送你365个祝福，时钟它转了365了圈儿，我的思念往上心上心上100来天儿，思念。哎，这个人家那是什么呀？人家那是该说不说哈，他唱歌人家敢这么唠，人这么一唠吧，大伙真有信的。然后包括我这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听着这样的歌，听着，那北京的桥好像也是他唱的吧？北京的桥哦哦，千姿百态。北京的桥哦哦，最早不是他唱的，完了后来他也唱过，啊，这最经典的曲目还是这个。一年有365个祝福，这咱就别说别的嘛。我一看人家蔡国庆，人就是全面发展、全面发展，人家综合素质、综合实力强啊。这首歌你不但要求音准，又要求律动，要求这歌词又美好，哎，节奏什么都行。你最低起码你算数你得厉害，你唱不唱你要没有个基础的数学，这个数学底子的话，你唱就唱串皮了。一年有365个祝福，我送你多少个祝福，完了还剩多少个祝福，问什么时候能送完，你这玩意都方程啊，这是一元好几次方程。你还得时钟他转了多少圈儿。我这个我说真心，我到现在我这个歌词我也背不来，因为我数学底子不好，你该咋该说不说，人家蔡国庆人家整的明白的啊，什么转了多少圈儿，完了我的心呐、啊、伴随着你啊，又走过了多少天，反正是人家算的可细了，就相当于那个派啊，圆周率祖冲之发现的圆周率嘛，啊，咱们那个近代的那个咱晋朝的那个科学家吧，数学家吧，祖冲之。他是晋朝的，我忘了，我说错了，有语误的话，大家伙就，别挑理啊，你按对的来。岁月神偷说呢，你数学不好的话，你祝福都送不出去，那不咋的，你送磕碜了，你少送人家10秒8秒的，你完了偷工减料，你送多了呢，说你这是夸大其词，你这都不行啊。这玩意真厉害，真尿性。这玩意咱说这么多年，完了我这个学过唱歌，系统的学过，但是呢，那就算数，完了就把它扔了。哎，我就一直就对这方面，怪不得咱不出名呢。你就不行，人家综合实力强，但是咱这歌就是给刘德华唱，刘德华也蒙圈。刘德华那还得揣着计算器，这365乘以多少12圈，完了。时针他时钟他怎么转了多少圈，你看看咱说心里话，一下子把刘德华就给盖过去了，哎，甩他一条街。哎呀，这些现在这个饭炒作时代哈，拿啥玩意都能说一会儿，都能炒作。你这玩意刘德华也不接招，刘德华也是，你倒跟他俩比试看你俩谁厉害。但是我这么说吧，刘德华要同时跟蔡国庆俩，他俩要同时开个演唱会，一个不是俩同时都在盘锦开演唱会的话，但我说真心话，我是看刘德华的，这个该说不说，咱得说心里话，咱不能说话丧良心啊。那完他俩同时搁盘锦开演唱会，我是看刘德华的。我蔡国庆那个吧，这个咱数学不好，看不明白，他前面都唱10来首歌了，我这边还没算出账来呢，这一年有多少天呢？这样你没说闰月呢，闰月啥他都没算，你闰月啥的，你一年360天多少多少大年小年啥的，
是不是啊？整的也反正也行啊，整的那样式也算不错了。

你作为一个艺术家，现在跨界往这个数学领域去进行探索，那玩意也，蔡国庆咱说也不赖呆了，也不赖呆呀。哎呀，我整的啥呢？咱们也别整那个带数字了，数字的整不明白呀。

0: 方，染白了山岗我的小村庄。
1: 我那什么，我重放一下，我清清嗓子啊，这嗓子刚才算数的时候有点，这个嗓子有点憋住了，就这一点咱就是跟蔡国庆就比不了，到底是人家歌唱家。哼，咱这一上场坑卡的。

0: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

0: 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0: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0: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抑划不来，虽然你没房子没有车。

狼行天下说他俩开演唱会我谁也不去，我就看你直播。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这个咱们能好好玩耍哦，好好在一起玩耍，那唠嗑的唠嗑的，不能想什么，不能脱离实际啊、哦。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他俩开演唱会的，你为了省钱，完了看我直播，我直播看我直播不用花，你不用买门票。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这个 K 哥的白月光说都免费的，我也看 K 哥，都免费的，你先拉倒吧。人家咱不用说别的吧，人家人蔡国庆开演唱会吧，人家有资格，人家老艺术家了，这该说不说，你长得年轻，长得嫩丑，咱说心里话，人家那个什么又是什么尿酸呢什么的，人都不少打，咱也打不起，咱一天咱喝了糊涂粥，你打啥药也白扯，人又拉皮儿，人又拍的什么，咱也整不起，嗯，咱这老脸吧也没有啥投资价值的，人家行啊。那家长得真年轻，还跟吃唐僧肉的似的，啊，咋咋就那么年轻？哎呀，那玩意呢，你不服真不行啊！你这玩意儿，玉华似的，老 K，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节目之前一个小时都给你呗，你直播两个小时，做梦，与虎谋皮嘛，那不是？那这都给我两个小时，你不干不允许。那你是这广播电视台，这不是我们自个家说搁快手弄个直播，想播多长时间播多长时间。你到点必须得来，到点必须我走，一秒钟都不行。你这自个家呢，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还整俩小时，我这可整一天得了吧。K 哥的白月光说他开不起工资，不是工资的事，你别谈钱。谈啥钱呢？跟钱没有一毛钱关系。嗯，人得有安排的，到哪个点哪个点上干哈，哪个点哪个点干哈，是不是？你做完你到那个点你就得走，到那点你就得来，差一秒钟都掰手指盖啊！门口拴个大狼狗，那家伙，你到点你不走就掏你好几口。老 K 老 K 我爱你说的蔡国庆一辈子就那么两首歌，他拿什么开演唱会？那两首歌唱一个半小时啊，人刘德华哪年不出首歌，出点专辑啥的，他跟人刘德华比，主要是老 K 开演唱会还行，开翻唱版演唱会大家伙都去听去。你们这帮人啊，我跟你说，哎，就像什么呢，就像有一个人问的一个事儿，我要有困难了问你借1000万你能借给我吗？能。我要有困难了问你借500万能不能借？能。我有困难我问你借1000块钱你能不能借？不能。为啥呢？我真有1000块钱。你问我借100万我没有。我搁啥借你？辽宁沈丰风电技术有限公司咧个嘴，我以为你要吃人呢。哎呦我的妈。那是啥时代？你说那是聊斋志异，你说那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那是那是妖魔横行的时候。我们现在都不吃肉了，不吃人了，吃素了都。塞牙。雨说的，他俩给盘锦开演唱会的话呀，刘德华那嘎得10000人，蔡国庆他那嘎连200人都不能有。胡说八道。你知不知道你就瞎说，连200都没有，你200给我200个保安执勤的，那是有谁来的？有一个小歌星啊，刚出了名的腕儿啊，说那年搁哪开个演唱会来，说这保安比观众都多。这个咱说心里话哈，你还得是四大天王那个什么，你不服真不行，那张学友啊，咱不是说咱开演唱会咱连乐队都顾不起。我那年搁山东哪儿演出，王宏伟，那个谁呀，王宏伟就是这唱那个唱民歌那个王宏伟，
他在山东东营开那个开就是专场音乐会，不是卖票的，是整个露天的广场，在公园门口。那这咱说心里话，人家乐队那山东歌舞剧团的山东歌舞剧院。

0: 的山东歌舞团的，哎，整个乐队大交响乐队那现场问，那说你一人给10块钱，一人一盒方便面你都供不起呀。张学友那演唱会，那年搁沈阳的演唱会我去看去了，哎呦我的妈，光何音儿，何音儿就是伴唱的就8个，男的4个，男的3个，女的5个，小提琴，现场的真正的乐队呀，小提琴啊16把，那咱说小提琴，你雇哪个小提琴，一场最低不得给200块钱呢？那说16把3200，但是你支付不起来呀。像咱开演唱会的话，整到一半啊，完了，别说来不来人了，那乐队都走了。你还能不能说的还能我挣了钱了，我给你多给你点行不行？别成那个，你一把一支嘎，你上台之前你把钱点上，点完了拿完了人就走。我开演唱会完了谁去？他说心里话，连个小提琴钱挣不回来都。你们这帮人，你看现在说我都去，我也去，你也去，你们就说呗，嗯，到时候不去我还能上你家接你瞧。那该说不说，那个蔡国庆他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你拿那个时候的，哎呀，对对，那个他跟刘德华真是一个时代的，这个他俩还真是上差下差没差几步远，那咱刘德华那影视期呀，但是呢三栖明星是三栖明星，那你蔡国庆也不赖，那个年代的奶油小生，你知道奶油冰棍儿，一说的名奶油冰棍，你现在肯定好吃，奶油蛋糕啊，奶油什么槽子糕，奶油卤果啥的哈。那你咱这不行啊，咱这奶油那味儿份都没他没上去，你这按咱说心里话你跟你比不着。但是人刘德华人家演见上世纪咱们那个香港呢啊特别行政区吗啊，上世纪竟翻拍一些国外的一些电影，就是把那个故事情节都是看那个故事情节，基本差不多少就换个人，换几个人，张国荣啊，刘德华呀，周润发呀，万梓良啊，等等，这苗小伟呀，等等这些知名的演员呢，无限的五虎嘛，这几虎啊，哎，人家就演完了翻过来，那有很多也都是日本的，还有那个美国的，故事情节基本差不多少，哎，但是呢。咱这边没看着啊，咱看不着，咱看那港台片，哎呀枪战，我的妈呀不得了，咱说那谁呀、啊、蔡国庆，你他那时候如果也要去拍个电影啥的，那个拍个电视剧，那也没准也能写来，但是他咱说心里话，他演的那个你蔡国庆，咱说心里话，那个年代长得多小伙子，哎呀漂亮，哎漂亮，那大眼睛哈，大眼双眼皮薄皮的哈，那家瞅着，哎，奶油小生，你咱们这玩意不行，咱演反面的都不够格，属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据谁在说，是我觉得他不适合，有点做作。
1: 北京地桥亲自摆台，北京地桥会你多彩。
0: 他们唱歌那个年代唱歌普遍的带着哭腔啊，
1: 一年有365个祝福，我送你365个祝福，时钟他转了365
0: 多少圈忘了。无言无言说的 K 歌面相真不老，当下时光才正好，虽说皱纹是不少，但是老了有低保。咱说心里话，我家 K 哥就是那哆啦 A 梦里的机器猫，懂的是真多呀，智慧与才华于一身，关键老了我们家 K 哥有低保啊。哎呀，我就指着我那点低保呢，到时候万一能说个老伴呢，媳妇啥要就是那个行情市场行情要降价了的话，说个老伴办个老伴哈。哎，跟他快快乐乐度过余生。刚才谁让我唱追梦人的呢？那人还在不在呢？那人还在咱们这个什么吗？

柴火牛说的赖好好的不好听，怎么赖好好？你这帮人，你们这都什么呢？属于那个，你们是属于朝三暮四。你蔡国庆那时候人唱歌的时候，那时候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声音呐、啊，都学呀。你只不过那啥，你那个后来刘德华名比他大，哎，刘德华影视歌三栖呀、啊。再有呢，人家带着港台味儿，本身就带着那种，看着就像他，像，就比咱们又高一个档次似的。哎，人家港台那个年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你都流行的时候，给咱们无论是华语乐坛呐、啊，还是这个什么呢，还是这个影视啊创作方面啊，都给了很多很多咱们的启示啊，也给咱们带来不少经验丰富的。经验了。

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

老 K 老 K，我爱你说的老 K 大哥呀，中岛美雪养半个华语乐坛，那叫中岛美雪。这著名的那日本的一个著名的一个词曲作家嘛，词曲作者，老厉害了，这老厉害了。咱们上世纪70年代左右受到这个港台音乐啊，咱们这个受到他们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也给咱们很大的一个启示。也给咱们很多很多可以借鉴的宝贵的经验，但是呢，港台那些歌星的歌手也好啊，唱的歌也很多，也都是翻唱那个日本的，这个就是音乐是无国界的嘛。但说真心话讲，他们的流行音乐起步要比咱们起步早得多得多了，连港台那些都是，受到人家的音乐的这个冲击，然后他们才这港台音乐才崛起的。雪中送炭说：“罗纳尔多指导海参队球员怎么样？这咋又跳这儿来了呢？这都八竿子不楞不着的事神仙来都救不了他。你把我们家老祖宗姜子牙整了也整不了，就救不活他们。这个不是说我说的，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咋了？这还踢呢？这帮人，我的妈呀！”都人家一打开的，这哪儿啊？老赢啊！这玩意儿就打麻将，老赢他就有瘾，老愿意玩。你这个足球这玩意儿也可能也，但是你老输的哪来的瘾呢？那这奇葩。鼎明说的高球来了好使。咱们这个，那个叫蹴鞠哈。说真心话讲，那个咱们说的那个高球那时候。那个时候陪那个宋徽宗吧，是玩那个什么玩那个蹴鞠，人家更多是技巧性，那个带有杂技杂耍那种感觉的，足球吧，反正非要往一块堆扯呢，也差不多少，都是拿脚踢的，但是谁来也救不了他们啊！林冲80万禁军总教头来了也白扯。雪中送炭说：“巴西和他们打一场友谊赛咋样？友谊赛和谁打不行啊？那友谊赛那玩意踢呗，那玩意不赢天不赢地不赢房子的，你就整呗。但是真要是到看劲儿的时候，到比赛的时候，那怪不得人家手下留情了。那你说哪有说的，场场输？”还常常往上呢，就这种坚韧不拔，是我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的美德呀。人都说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哈。没有常胜将军，没有常胜将军，这谁都知道，谁都相信。我们不能强加于人，但是啥呢？一场也不胜，这玩意是厉害。那这个你不服真不行，一场也不赢。完了说的，这谁这老踢球，谁能不输一场两场的？那玩意这不是这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他那都搁里边泡澡了都，干脆就不出来。不要了，老带节奏啊，带节奏往那个足球上引。我已经发下誓言，我说不再提这个中国海参足球队，你们怎么又把我向犯错误的道路上引导呢？

他们我一提起他们之后，这玩意真是啊，你心情不好了，给个家里让媳妇骂了，单位让领导给批评了，或者你做生意赔了，那完你就拿中国海参足球队发发牢骚也行。嗯，你骂谁？完，我咱说心里话，你跟网上公开的，批评也好，指责也好啊，那个是甚至是语言上的攻击啊也好，都是属于犯法的。寻衅滋事了是什么都可以给你扣上这个，是不是啊？但是你就中国海参足球队这么多年忍辱负重，你们谁说啥人都不敢吱声，一吱声那家伙全国都上你了。本来你算两句他算两句就得了呗，他不敢吱声，他不敢回嘴，他一回嘴全来了啊。你这玩意没有比人再憋屈的了，你们都欺负人都啥样了，你还得说着人家还不行还嘴，一还嘴这叫群起而攻之。也是那帮玩意也没记性，就整那妈样你还出去踢啥，你不找那妈呢。哎，这回新上了个谁啊，郑智啊，郑智是那个啊，执行中国男足，这个足协主席，足协主席换成谁了？换成那个宋凯了。完了，那个好像是郑智，以前那个运动员郑智啊，叫在足球执行委员会里不当个委员会会员，好像是那么个职务。哎，他今天他提了给足协提了三点建议，那两点我忘了，其中有一点就干啥呢？要我们足协加大力度，要提高球迷的素质和素养。提高球迷的素质素养，这种玩意儿哈，就像考试老也考不好，这回你得提高老师的这个出题老师或者监考老师的档次了啊，怨他们。你这玩意不服不行，你就这么脑袋的思维都在这里呢，你这踢的不咋地非得要提高球迷的素质和素养，你球迷素质素养再好，他哪能替你上去替你踢一下、哦、球迷素质素养多好的话，那咋的、啊、那还得给你那边踢输了还得给你跪下、哦、还得给你磕两个、哦，这人都到啥程度，这思维咋整的呢？他们咱不是说别的，他们上没上过学咱不说，基本的这个道德的这个走向是不是你没有吗？他们这个哎呀，踢球踢懵了，头球顶了，脑袋空间，你说脑袋空间大里边没啥东西行，但是你那里边不能进水，进水就完了。这个的白月光说的，自己改变不了自己了，只能是改变别人了。对，哎呀，要呼吁足球协要这什么呢？要改提高这个球迷的素质素养。你说这玩意儿厉不厉害？哎呀，我得提高吧。没啥歌了。哎，我给你唱一首《走天涯》呀，你唱一首《走天涯》啊、哦。

0: 结呀结成双，来世活的依偎你身旁，来世活的依偎你身旁。
1: 这啥破伴奏，这赶紧删了，太闹挺了，不是忙到人呢，这歌唱起来吧，那得听着吧，哎，就得就悠起来那种感觉，是不是啊？哎，老太太挑水，她悠起来那种感觉。你这玩意儿咋整的忙忙叨叨的？老太太卡跟那崴脚脖子咋整？行了，情况就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感谢大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说再见了，明天下午一点半快乐的逗你玩，老 K 头依然等着大家伙，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

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

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

0: 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The Sunshine FM。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照亮黑夜的光明。选车、购车、养车、用车问题，随时欢迎您的咨询。这里是调频 FM 93.9 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街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来吧，有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帮你选一款适合您的车。哎呀，休了一个年假啊，朋友们，这一等等一星期是吧，这一星期咱没播，到今天咱这有啥车问题赶紧吧。
1: 大家还是比较想我们，
0: 是
1: 基本上每天晚上的时候都有问，
0: 下午什么情况，
1: 为啥不上班
0: 了，对咋了，已经犯什么错误了回来了啊。来，再聊聊连线的呢，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
1: A7 咋样，欧蓝德咋样，
0: 都挺好、
1: 啊、
0: 对，
1: 这都是在各自领域里边比较出色的车型，只是有一些小众
0: 啊。
1: 当你选择的时候，你想必对它有所了解。
0: 嗯，
1: 了解的人随便选。
0: 这个 A7L 这种车，包括欧蓝德，你喜欢就来，很主流的车型。嗯，复合型人才，我们来连你啊，听听他的问题。哎，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说你问题。
2: 哎。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我这两天呢在选一款车，就是咱们这个探岳的300。
1: 嗯。
2: 我去4S店跟这个当地的零公里的这个资源车做了对比，大约能省两万块钱嘛。
1: 嗯。
2: 老师，就是这种零公里的资源车能买吗？
1: 如果他享受正常享受4S店的保修的话，当然能买。
2: 嗯，他可以，他说是这边都可以首保，都可以去4S店做。
1: 嗯，可以的，那就买这个就行。
2: 就是它这个价格是差一个商业险的话129800，我再自己交一个商业险，这个价格可以吗，老师？
0: 以4S店的价格，
1: 对，你跟你当地来比呀、啊，你省了小两万块钱就值得了，就不用再想别的了，
2: 是吧？啊，行，哎，
1: 省了就值得，
0: 对
1: 吧？
2: 啊，行，好嘞，谢谢
0: 啊，感谢。
1: 嗯，这今天又给我们一个
0: 底价呀，
1: 对，一个尺子，
0: 嗯，
1: 啊，这资源车基本上129800，
0: 嗯，
1: 能到手，然后没有商业险，过过一次户，嗯，
0: 13万多落地呗，
1: 对，就是差不多13万5左右，
0: 嗯，
1: 就带全险的，
0: 对，
1: 如果4S店14万5，差10000块钱，你可以4S店买，但这个车各4S店的这个
0: 价格
1: 不一样，嗯，有的就会贵了好多，有的还15万多，
0: 嗯，
1: 那就可以考虑考虑其他方式，
0: 去研究研究了啊，
1: 对，
0: 各地都走一走，这种资源车的话，到车市啊这些都会有，车行里啊。A7L 不错 ，A7L A7 2.0T 和3.0T 相比的话，养车成本差的多不多？A7L
1: 是 A7L
0: 后来又补了一下 A7L
1: 是吧，
0: 嗯，
1: 2.0 和3.0的养车成本就差油耗吗，
0: 差点油耗，
1: 百公里
0: 机油
1: 差3升油，
0: 嗯，100公里3升，
1: 保养一次多200块钱，
0: 就这点，
1: 嗯，就差这点，嗯，
0: 这里边你要研究的是你这 3.0T 你能不能感受得出来，你被别人说 3.0T 好，
1: 嗯，
0: 你开着感觉差不多，
1: 我倒觉得如果是新手的话 2.0T 就够了，
0: 对呀，
1: 啊，A7L 本身这四缸的调教就挺运动，
0: 是，
1: 嗯，
0: 啊，那还行，对呗，它能差到哪儿去，是不是，以前17.8的探岳现在13万多下来还能有利润啊，那该有不有吗，
1: 有没有利润不知道，
0: 对，
1: 嗯，但是如果它今天卖明天卖后天还卖，
0: 哎，
1: 那就说明有利润，
0: 应该不亏，反正
1: 对。
0: 目前开的是 CT5，CT5 你开 2.0T 也够用，
1: 嗯，
0: 还差车船税。凯美瑞双擎和迈腾怎么选择？买你喜欢的，
1: 嗯，
0: 买感受好的啊。连线的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各位啊。到下个月。感觉大家买车的时候该着急点了。
1: 嗯，
0: 9月份算是买车的时候，
1: 金九银十，
0: 多
1: 多少少的话，我觉得每年在这个第三季度末或第四季度的时候，基本上是买车的一个高峰期。
0: 对，
1: 我这一年风风雨雨过来了，也看清了形势，似乎
0: 犒劳犒劳自己了。
1: 对，大半年的这个市场呢，这个市场上的这种价格运营啊，整体的话3-3.2.2的
0: 平稳了，
1: 对，也比较平稳了，所以说该出手也该出手了，
0: 就是不容易被刺了。
1: 嗯。 另外一个好多新型车
0: 啊，
1: 我们不要被某一些新型车就是眼睛一亮，比如说我们早些年的这个彩电冰箱大打发，觉得、
0: 啊、
1: 哎呦好神奇，
0: 是呢，
1: 哎，你现在看看啊，这个新型车从这个30万、40万、50万、60万，现在到10几万
0: 啊，
1: 都会给你的，
0: 是。
1: 那么同样道理。就是被卖了很贵的方盒子，
0: 嗯，
1: 一点一点也会进入十万这个
0: 平稳下来，
1: 对这个阶段
0: 啊、
1: 哦，嗯，所以说，我们上次节目我俩不也是聊过吗？我说下一波的这种争夺高低或者这个浪潮，有可能是这个带有旅居性质的车型，
0: 细分市场。
1: 对，这个一定会来，
0: 具体一点的。
1: 所以说、啊、那好吧，我等来旅居再买，等你来旅居，如果你在乎价格，可以再等等。
0: 嗯，还会更便宜，就是在风口的时候，价格都会高一些。
1: 你一想到这个的时候，就是带有新能源的旅居车，也是能外放电的这种旅居车，有旅居功能的，
0: 嗯，
1: 同时又兼顾家用的，车也不是很大的。
0: 对，
1: 我们想想，
0: 嗯，
1: 到最后，如果五菱做的，
0: 很亲民的呀。
1: 对呀。如果五菱啊用这个面包车做做
0: 人有空间的优势啊，
1: 对，有空间优势
0: 啊，
1: 有造车身的优势，有低成本的优势，
0: 是啊、
1: 嗯、
0: 人家里边改装的话也有经验的呀、
1: 嗯、
0: 当年那些电车都好几十万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聊过说未来会价格折半啊，或者是越来越便宜，你看现在8万多8-9万块钱
1: 的，其实在这之前的这种大空间的车型一直在比拼的这个、
0: 嗯、
1: 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个所谓的商务接待能力，
0: 对，
1: 就是这种居家能力或者说服务生活的呢，这个这些东西可能不太注重，
0: 就以前太高大上了，该接地气了，
1: 该接地气了
0: 啊！
1: 那接地气型，我觉得五菱或许有机会。
0: 对，
1: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0: 对，像他那些大的那种七座的，
1: 对呀、啊，随便这个
0: 轻微一改
1: 车型，把这个功能调整一下就行了
0: 啊。
1: 嗯，其实旅居只需要几个小点，首先是一个旅居嘛，居嘛。
0: 对，
1: 首先是一个床
0: 啊、
1: 哦，这个床要有合理，
0: 嗯，
1: 要合理搭配，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承载空间，
0: 嗯，
1: 然后外放电就行了，
0: 对，说人家也不需要再额外一个什么又生产线啥的，
1: 嗯，
0: 不需要，一个顶多一个改装工厂，
1: 最多找个做家具的师傅，
0: 对、啊，全屋定制
1: 沙发床，
0: 全车定制，叫做
1: 概念就是由沙发转换成床，
0: 对，就这点事儿，嗯。我们来连连这位叫 P 这位，我们来连连他的问题。来，您好。
3: 哎，您好，
0: 您好。
3: 那个，我那个家里人想买个那个宋 Ultra 那个顶配，
1: 嗯，
3: 然后他还看了那个风云 T9L，
1: 嗯，
3: 之前那个我有连线问过一回，那前他没看那个宋这个啊，不是海狮好像是，
1: 嗯，
3: 但看的是海，也不是宋，
0: 嗯。
3: 完了，当时咱们推荐我看的是那个E7，但是他觉得那个E7吧不太好看。
0: 嗯，
3: 这个风云跟那个海狮推荐哪个呢？请问？
1: 那就买海狮吧，
0: 海狮多点。
3: 海狮是吧？
0: 嗯。
3: 啊，那个是我这一点优惠没有，全下来是17万1，这个是
1: 正常吧？正常价格，对。
0: 嗯、
3: 啊，然后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我自己开是汉兰达，我首保完了之后就没保养了，需要每次都在4S店做吗？这个车
1: 就做不做取决你自己，你觉得外边做的跟4S店的没有差异你就做呗。
3: 我是怎么的，我那个车他那个不知道为什么给我那个终身保养那个我整没了，当时买车前好像少签了个合同。
0: 你的车
3: 完了、
1: 终身保养还是终身保修啊？
3: 终身保养啊，终身保修，终身保修。
1: 嗯，
3: 然后他那，然后那意思就是你在不在4S店做都没事，他那个如果你在4S店外做一次的话，他就没有这个终身保修了。
0: 嗯，这么敏感啊。
3: 然后现在就是我就反正也没了嘛，我现在就这个玩意儿有没有必要在外边做？就是有没有还一直在4S店做？
1: 是你在外边做的，在外边做保养的意义是什么呢？
0: 便宜是吗？
3: 好像也都差不了太多。
0: 那为什么要？
1: 就是啊，我就一直想，因为这个丰田本身4S店收费也并不高。
0: 嗯。
3: 啊，对对对。
1: 嗯。
0: 当价格差不多的情况下选择4S店，
1: 对，你选择4S店，我们认为在我们眼里，至少在我心目中，如果同样的产品，
0: 嗯，
1: 在专业的4S店肯定是更专业。
3: 这我还想问，就是我这种情况是因为是四 S 店的原因吗？
1: 就是你这个中这个是额外的补充文件，我觉得这个我们不太清楚，它不属于通用型的。至于有没有终身保修啊，什么时候谁家给签呢？这个我不太清楚。
0: 对，因为你之前你们谈车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怎么聊的都不确定。
3: 他这个车原神就自带完了
0: 可能就没有了呀，他不是不签不签的事儿啊。
3: 那个什么。就是我那个风云行的软件里得签一个协议才行
1: 啊，
3: 然后当时也没签，没签完了就
1: 有个电子签名没签，然后等于视同自动放弃了终生保修，
3: 对，是这个意思
1: 啊，那你就正常享受三年保修就行了，这是消法规定的，没关系，
0: 这个肯定要有的
3: 啊。好，那我就还是在四 S 店，这种都补不了是吧？
0: 你问4S店
1: 应该补不了，因为这额外的权益它不是法定的。
0: 对呀、啊，
1: 那个东西就在一个两个人的约定，说我约定你的事你没做到，那我等于视同你自动放弃，
0: 算了，那就。
1: 嗯。
3: 啊，好，那我明白了。
1: 嗯
0: 嗯，
3: 谢谢啊。
0: 好嘞，
3: 哎，再见。
0: 但这个其实因为。

0: 11万现在买星瑞昆仑，
1: 没有啥亮点。
0: 对，就是理由不够充分。
1: 啊，
0: 嗯，
1: 星河安下，行，那就买了哈。路上那个可以，
0: 嗯，当然可以。
1: 对，多主流，
0: 什么主流的东西，你怀疑他这，怀疑他那，那你就是你真是。
1: 然后你相信一个突然出现的车辆，
0: 嗯，
1: 你说哎，这突然出来的新出来的行啊，
0: 他就好像专门被你定制的车辆一样。
1: 对，
0: 嗯，
1: 在你需要的时候他来了。
0: 今天我早晨出来的时候，一路上听这个央广，
1: 嗯，
0: 央广之声，
1: 嗯。
0: 就在聊这个新能源的尺寸越来越大，
1: 嗯，
0: 为什么越来越大？因为大家都在追求
1: 大
0: 沙
1: 发，
0: 嗯，彩电冰箱、大沙发、
1: 电视、
0: 大吉普子、
1: 大冰箱、
0: 豪华
1: 啊、
0: 科技、
1: 大屏幕那种，
0: 然后坐在车里就事事都能办，
1: 显得高高在上。
0: 但是你得出去坐牛马，你坐车上你啥也办不了。然后这个其实这个是一个专家嘛，
1: 嗯，
0: 就汽车流通协会的，
1: 嗯，
0: 就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再聊，就聊一些方向，又聊了一些合理性，
1: 嗯，
0: 比如说停车，
1: 嗯，
0: 就是现在停车已经是
1: 挺大难题了，
0: 对，因为这个立体的停车位差不多是5米3、2米4，
1: 嗯，
0: 就标准的国标的，
1: 嗯。
0: 然后平面停车位差不多是，6米2米2，
1: 嗯，
0: 就好多车停起来，非常非常难。
1: 包括现在小区里车位，你观察一下，好多大的 MPV 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
0: 对啊，
1: 这是就我们家邻居跟我们都聊过这个事儿，
0: 嗯，
1: 因为他车旁边就停了一个这样的非常大的某一个品牌的大的 MPV，
0: 嗯，他就很不舒服了，
1: 很不方便，
0: 嗯，
1: 很不方便。就是也是你也停了正正好好停中间了，但是离两边，
0: 他确实在线里，
1: 在线里，
0: 嗯。
1: 但你知道你开门的时候啊，开始关注的，其实聊到这事，如果一直在研究这个方向发展的时候，是不是开始研究研究别的了？
0: 对啊，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倡导，就是厂家这个，这些设计者们，设计师们，
1: 啊，
0: 他们更是这个行业里的，怎么说呢，更懂吧。
1: 对，
0: 但为什么出这些产品？
1: 市场，
0: 因为大伙要，
1: 市场刚需，需要的人。
0: 那我们为什么要？
1: 嗯，
0: 因为别人要，我觉得挺好。
1: 环境影响，
0: 对，环境影响，
1: 啊，
0: 所以说应该我们有独立思考，
1: 啊，
0: 究竟需要它什么样的车。
1: 嗯，啊，你记不记得以前大家买 MPV 的时候，那时候艾力绅和 GL8当中对比的时候，
0: 嗯，
1: 其实我们就聊过这个话题。
0: 对，我们经常说，如果你通勤多，
1: 对，
0: 你就买艾力绅，
1: 对，方便，
0: 因为它更便利。
1: 嗯。
0: 那现在看艾力绅不到5米4米8几4米9的这么一个车身尺寸，大家都觉得太小了，这东西卖不。事实上也是如此
1: 啊，
0: 艾力绅就因为车身尺寸小，
1: 现在卖不好，
0: 卖不出去。
1: 嗯，
0: 对，卖的不如塞纳，不如 GL8，
1: 啊，第一档。
0: 那个 GL8其实在这个设计车身的时候，
1: 嗯，
0: 也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了。其实对于他来说，这已经是极限了。
1: 对，
0: 但为什么？又出了个世纪，又出了个，嗯，那个致敬，
1: 也是，
0: 嗯，对，
1: 也是市场影响，
0: 也是市场影响
1: 啊，
0: 嗯。其实我看过一篇专门这个专访，就 GL8 自己说的，说我们出到 GL8 这个尺寸，实际上在调整，
1: 嗯，
0: 对于这个用车环境来说，包括停车等等这些东西，
1: 嗯，
0: 尺寸是有很大影响的，很大的影响。嗯，
1: 停车位以后画大一号吧。
0: 嗯。这可能性吗？
1: 你研究研究这事可能吗？
0: 嗯，
1: 国产轿车15万都卷到 C 级尺寸了。
0: 对，都大，15万卷到 C 级尺寸行。
1: 嗯，
0: 但咱这个 C 级往上的就不要再卷了。
1: 嗯，
0: 因为已经超过这个常规尺寸和标准尺寸的时候，会带来这个公共设施的不便。
1: 是，
0: 嗯，甚至会带来一些
1: 影响太大，
0: 各种这个使用上的这个
1: 嗯。
0: 这个税费啊，这些东西的
1: 对啊
0: 改变，
1: 啊，嗯，想买塞纳车库根本停不进去，才考虑的特斯拉，
0: 就是，
1: 帮推荐一款7-8万的纯电车，上下班代步用，每天150公里，纯电车就主流这几个里边挑吧，
0: 嗯，对呀，啊，特斯拉呗，
1: 对呀，啊，7-8万它有
0: 啊，7-8万是吧？
1: 7-8万块钱，7-8万，比亚迪和领跑或者是大众 ID，
0: 对，
1: 嗯，
0: 领跑 C20够不够？
1: 如果够的话，就来它就行了。
0: 够买 L10。
1: 嗯
0: 嗯，
1: 这领跑的。

0: 这个空间也挺大的。
1: 领跑呢，是我觉得花最少的钱呢，
0: 啊，
1: 花最少的钱的时候，它完整度高。
0: 嗯
1: 嗯。
0: N X8 650续航车怎么样？一年50000公里，东北用车，还有别的车推荐一下吗？想要宁德时代的电池。
1: 哦，
0: 那
1: 电池我不知道。
0: 对
1: ，N X8 是可以推荐
0: 的。是
1: 的，我们推荐 N X8 也不是因为它是宁德时代，
0: 是因为它是 N X8。
1: 对。选什么电池，这个选择全交给厂家。
0: 啊，
1: 你买车去选电池，我觉得这个，
0: 你
1: 也好奇怪。
0: 对，你就上谁家吃饭，你就研究好不好？
1: 我想知道，
0: 嗯，
1: 你咋知道宁德时代好的？
0: 因为他品牌做的宣传多是吗？
1: 对呀，
0: 还是热。那，
1: 嗯，
0: 还是聊到刚才吃饭，就是你吃饭不得好吃就行吗？
1: 嗯，
0: 不行，我得选个从那家进的猪肉，
1: 嗯，
0: 我才上他家去吃，
1: 嗯，
0: 就合理吗？奥迪45两驱 C8 和 C9， 买 C9 吧。
1: 嗯
0: 嗯。本田车会倒闭吗？你买了它啥了？
1: 你是想买吗？
0: 想收购
1: 还是想不买？啊，还是想幸灾乐祸？
0: 对呀。
1: 嗯。
0: 传奇像
1: 超过1000年的企业并不是很多。
0: 嗯。
1: 所以说，大概率上在1000年之内都会倒闭。
0: 对。
1: 嗯。
0: 看呢，想买该买就买。倒闭这俩词儿用在本田上有点早。有没有5-6万的二手？你需要什么？需要一个大一点的呢，还是需要稳定一点的？你说主流品牌里边，什么大众、丰田、日产、别克里边这种的，
1: 互联网是需要宣传的。
0: 嗯，
1: 互联网是就是好多人是需要在互联网上获得这个信息，然后扭正一下自己的这个错误的思维。
0: 嗯，
1: 就之前有好多丰田不行啦，然后这个现在不行啦，
0: 嗯，
1: 就是大众不行啦，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东西。但现在看到这个上半年的，整个这个品牌的全球的销量的时候，
0: 嗯，
1: 我们才知道，
0: 嗯，
1: 他们还挺好，真的
0: 啊，
1: 嗯，就可能是没有去年好，
0: 还能吃上肉，
1: 对，可能是没有去年好，
0: 啊，
1: 嗯，包括本田在内，包括铃木在内，吹，
0: 啊，
1: 智的这些，包括三菱 啊，包括以就是宣布停产的雪佛兰在内的，
0: 嗯，
1: 啊，他只是说做一个布局和调整而已，嗯，
0: 像当年的那个马叔说，哎呦，现在钱不好挣了，
1: 嗯，对呀，
0: 你就开始跟人操心了，
1: 对呀，
0: 他。挣的不多了，
1: 对呀，
0: 人家是跟自己以前比挣的不多了，
1: 一声叹息，钱越来越难挣，
0: 是呢，
1: 嗯，
0: 你就你当真了，
1: 对呀，你就觉得他会亏损吗？
0: 摩托 YL 是不是肯定比 YL 好
1: ？YL 好是什么呀？
0: 嗯，它六座的，
1: 对，它多俩座嘛，
0: 哦，
1: 仅此而已，
0: 空间感好了，四座感觉好了，
1: 嗯。
0: 星光560手动挡怎么样？
1: 挺好。
0: 嗯，魏牌的 V8X 和腾势的 N8L 买哪款？比较纠结。
1: 魏牌吧，
0: 行。艾瑞泽8和2003哪个发动机和变速箱的故障率低？嗯，买个2003得了，你买个2003得了。
1: 发动机、变速箱这个故障率低的多的是。
0: 嗯
1: 嗯，那买领克吧。
0: 长安起源 Q07 真实油耗能到多少？这也不太了解，
1: 那也不清楚，
0: 不太了解啊。
1: 叫新能源这些产品啊，
0: 嗯，
1: 它这个价格变化的非常快，
0: 嗯，
1: 不好说，
0: 嗯。不考虑做的话，比 Y 好吗 ？YL 是吗？我们把它当做一个数码产品来看啊。
1: 对，它就是个 Plus 版嘛，加长了吗？
0: 啊，嗯，
1: 它没有别的啦，
0: 嗯。就是我身边有个朋友，他买这车的时候，我们这么推荐的，
1: 嗯。
0: 就是要不然咱就买个标续，
1: 嗯，
0: 就是咱花个25-6万买一个标续的 Y，嗯，如果他想说要不然考虑四驱又长续都快花到 YL 的钱了，
1: 嗯，
0: 我说那不如就买个 YL， 咱就把这个方面咱做到顶，
1: 至少我们有功能性，
0: 对，
1: 嗯，
0: 我们做到顶，说到 Y 的时候咱这个 YL 到头了，别卡中间，我们这么来建议你们，咱就不比什么 YL 比 Y 就性能又哪方面又好哪一块呢，不
1: 摄像头，对，
0: 没事，我这边就好了，嗯。预算18万左右，帕萨特 Pro 和君越怎么选？
1: 选你喜欢的，嗯。
0: 由于家里有一辆汉兰达，老婆准备再入手一辆上班代步，看了 A3L 和雅阁，推荐哪个？
1: 推荐雅 A3，
0: 推荐 A3，
1: 对 ，A3 也好看，
0: 对，
1: 也好开
0: 啊，
1: 好看又好开，又跟雅阁一个价，
0: 那为啥不买奥迪啊？
1: 对呀，
0: 就是因为没有那个大，你大的不家里不有一个了吗？
1: 对，你已经有个大的了
0: 啊。
1: 刚刚我们还聊到这个车库啊、空间这些东西。
0: 你这个
1: 这个开小车，可能未来几年当中又是一个大伙儿比较
0: 流行，
1: 流行的一个趋势。
0: 我觉得
1: 未来这种小而精的，
0: 聊过一个话题，就是你当年你说你上欧洲的时候，
1: 对呀、
0: 那时候这好多车辆就是以两厢车、小车、微车为主，
1: 其实他们也知道坐在大车里舒服，这个是有目共睹的，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停起来方便
0: 太重要了，
1: 太重要了，我们先不说节能啊这些东西，就停起来方便太重要了，太重要了。
0: 你现在这种标准的停车场还好，但凡如果不是标准的停车场，是一排车没有划线的那种，
1: 就是我看到的这个，因为我去的西欧嘛，就是我去的这些老城区呀、这都是这种老城区，等会儿脑补一下，哪有什么的成片的标准停车场呀，就是马路边，然后停的特别紧俏的那个一个小地方，所以当时我就哎呦，难怪大家都开 smart， 就是特别紧俏，特别紧俏，它贴上就停去了，
0: 对，
1: 并且还得把后视镜搬过去，
0: 有个位置就行，
1: 对。所以现在我们在大城市也好，或者说你甚至就是潘金你家的小区，就是你如果你没有自己的专属停车位，你就是马路边的话，
0: 找车位的时候
1: 是不是很小？
0: 当然，
1: 方便很多很多很多，
0: 你刚才他说他给他爱人买车，你想你爱人去逛街的时候，好停车的时候，
1: 回小区，
0: 对，
1: 刚哥那个吉姆尼
0: 啊，
1: 他如果打死我也不换，因为我无论多晚回小区，
0: 你随便
1: 都可以找到车位，
0: 有个位置，有个位置就能往那一放，
1: 对
0: 啊，说 A 3会不会不主流？
1: 那你想买主流，就像想买俗的呗，
0: 对。
1: 雅阁够俗
0: 啊，咱不聊主流不主流的事。
1: 你说这个意思我懂，我给你翻译一下。
0: 你看翻译的对吗？现在推荐塞纳是买新车低配还是二手高配？如果准新有二手高配碰到的话，可以买二手的。所
1: 这个雅阁车主，你别往心里去啊！我只是对我
0: 只针对于他啊，
1: 只针对于他，刺激刺激他
0: 啊！那咋就什么就主流不主流了呀？23年11月份的特斯拉 Model Y 四驱长续9万公里，那值多少钱？
1: 23年的，9万公里，这个15左右。
0: 好，这有一个生活化的问题，退休了，希望和爱人全国自驾漫游。看能做饭睡觉，20万以内买啥好？
1: 20万以内，我刚刚节目开头的时候聊这个
0: 旅居车嘛，
1: 对。其实对于一个好多人啊，其实漫游就是旅居，
0: 对，
1: 就是旅居生活，
0: 住挺重要的呢。
1: 就是如果啊，你马上就需要出行走，现在这个新能源的旅居可选的并不是很多，
0: 是，
1: 但未来在一两年之当中，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相继会有好多品牌出来高性价比的旅居车，
0: 它电方便呢，
1: 对，
0: 因为好多功能都是靠电来实现的。
1: 做饭，旅居最起码的是一张床嘛，
0: 对对对，
1: 这个床又方便，然后有电，时间做饭，冷热空调，
0: 对，
1: 车上可以调整，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平时你这个因为你是漫游，把车充上电，在行走的时候还能省一些油钱。
0: 是，
1: 如果你要是不走收费公路，你就花点电费。
0: 对呀，
1: 花点电费可以自己带点大米，
0: 很舒服的呀。自己煮点饭，
1: 然后现在我看到的有一两个新能源叫啥静，我没注意太看啊，应该是10几万块钱的车，
0: 有一个 V 大头的，我记得好像那个里边也出现过一些，
1: 那个不是纯旅居，是个 SUV，
0: 对对对，
1: 它现在就20秒吧，号称20秒一下子就把这个座椅
0: 顶
1: 放平了，
0: 对对对，你研究研究这方面，
1: 对，就是我的意思是，现在第一个我可能也不太了解，另外一个。几乎没有太主流的，太专注于旅居的车型，上线，但未来一定会有。
0: 你关注
1: 一下，如果你不急的话，就不要给自己先下定论，未来优秀的旅居车一定会扎堆上市的。
0: 是的，
1: 去年是今年到今年已经上市600台，上半年啊，上市600台新车，
0: 你关注着，
1: 着啥急呀、啊？照这个速度，你说咋早晚得来优秀的旅居车？
0: 喜欢旅居的，
1: 嗯。
0: 因为你这个对于居的看重很重，你不是临时休息啊？
1: 对呀，你这个居的舒适度要大于旅，
0: 对，
1: 因为你是漫游。
0: 对
1: 啊，
0: 漫游。
1: 嗯
0: 嗯，你说车停那块停一两天，可能都在这块了。 路虎卫士一口价了，能不能入手？还是买天津港 LC 三百 i 露营自驾？
1: 什么露营
0: 自驾？
1: 路虎卫士和谁？
0: 和 LC 三百。
1: 啊，这个都能实现呐、啊，露营自驾呀！嗯、你这个这俩车都分头都可以开到这个珠峰大本营露营自驾的。
0: 嗯、
1: 我所以说你这是
0: 聊喜好，
1: 对于他来说，露营是小儿科。嗯
0: 嗯。刚才说 A3 那个说，哎呦，就是因为见的比较少，确实见的比较少，就不太了解了。然后这也还有直播间有人说，说学校好多的女老师都开高尔夫，最多的就这种两厢车，没见过开雅阁的。
1: 嗯，对，你看看这是两个阵营吧？
0: 对呗。
1: 但是我们也是希望，因为刚刚说到这个空间，你不需要雅阁的空间，你家有一个
0: 汉兰达了，
1: 汉兰达了，
0: 嗯，
1: 就不要两口子一人开一个
0: 那么大的。
1: 你家有几个娃儿？五个吗、
0: 嗯？
1: 没有吧？三个吗？也没有吧？这大概率上没有。
0: 是啊，
1: 所以我觉得就以这个自己开着灵便舒适，然后好开、
0: 好停，
1: 又有品质，这么一个选择。
0: 嗯嗯，就是没有做过实际的数据调查，就拿我可能用我们片面的眼光来看，好多这种开 A3 的状态、
1: 嗯、
0: 生活指标和状态。都非常好的。
1: 我一算是小姐姐。
0: 对。
1: 嗯、
0: 完事了。后边我不说了。让他当个一三是高尔夫来看市面上多不多、
1: 嗯。
0: 对，你可以这么来看。嗯，两厢车嘛。
1: A 三是因为价格高嘛。
0: 对嘛。
1: A 三之前是因为价格高。
0: 嗯、
1: 你现在用14万左右能买 A 三了。之前的话买 A 三的20。嗯，
0: 你当家里边就唯一一台车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推荐你买雅阁的，
1: 对，
0: 照顾东西就多了。
1: 嗯，
0: 你不有那条件吗？途胜 L 和施伯托界选哪个？1.5动力够不？有必要是2.0吗？
1: 1.5够用。
0: 啊、
1: 嗯，嗯，
0: 农村山路家用代步，朗逸、新锐、现代的伊兰特怎么选？
1: 喜欢哪个上哪个吧。
0: 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家里二孩现在开2016款的途观，有必要换途安 L 吗？工薪族，
1: 你我觉得16的途观应该挺好的。
0: 是的呀，
1: 工薪族，我觉得途安本身开起来并不会比途观宽敞或者是好开呀，
0: 也没升级什么。
1: 对，最多是你换个新的途安，可能整体的话，养车这方面可能会稍稍的省点心。
0: 嗯，
1: 但你这台车费心。和费钱，我觉得费一样都行，
0: 对，
1: 值得。不
0: 行，再费点心呢？
1: 费点心也行，实在不行费点钱吗？
0: 对呀、
1: 啊，就做个大整备，
0: 嗯，
1: 你照样开呀，
0: 嗯，
1: 就没必要去换车。
0: 是的，
1: 从空间的改善上和舒适度上都没有，新鲜感上甚至都没有多少。
0: 嗯，还是大众的。
1: 对，
0: 就是钱没了，变化最多的这种。
1: 对呀、
0: 啊，没有必要换。
1: 对，因为你跟了一个工薪族嘛，我觉得这、
0: 嗯、
1: 钱先留着。
0: 对，
1: 嗯。
0: 好好上班就行了。
1: 嗯，
0: 想买个二手过渡17款的奥迪 A3， 个人一手15万公里，45000能开住吗？
1: 嗯，
0: 15万公里
1: 能。
0: 嗯，继续来看17年末的2.0阿特兹，想要够用耐用，
1: 够用耐用度够。
0: 嗯
1: 嗯，
0: 四个可行吗？4万，
1: 4万差不多。
0: 行
1: 啊，合理
0: 啊。李总，二手途观 L 能买，卖哪年的好？想买四驱的。
1: 买哪年的好？越新越好。
0: 是呢，
1: 嗯、就是哪年的都能买。
0: 对，
1: 7万公里内的
0: 啊，
1: 随便买。对，
0: 啊、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在这变速箱走山路爬坡对他有没有损害？伊兰特说明书上从来没有写过说不能爬山路。
1: 嗯，
0: 这 CVT 变速箱没有你想象那么脆。
1: 就是本身这个走山路爬坡，
0: 嗯，
1: 那个哪有都是平路的？这个所有的车都设计过，我昨天在直播的时候说过，
0: 啊，
1: 都涉及到所有的这个地形，
0: 啊，
1: 那你说有没有损害？肯定有损害呀。
0: 对呀，
1: 啊，肯定有损害呀。
0: 你天天爬楼梯，你膝盖你还不得劲儿呢？
1: 对呀，你每天爬楼梯，跟你走平路的人，对这个膝盖的
0: 肯定不一样，磨损程度啊，
1: 对，肯定有磨损呀。
0: 啊，
1: 嗯，
0: 那又能怎么呢？你不走了吗？而且人家不是不能走啊。那瑞虎九星越 L 怎么样？行，李哥能帮提奥迪 A640 吗？
1: 我不能，我没有渠道现在
0: 啊、
1: 嗯嗯，没有渠道。但是这个车是哥买的啊。
0: 对，自驾游二手探险者途昂、途达271怎么选？
1: 如果没有越野和穿越的话，途达和27我觉得就没有前两者有优势，因为前两者动力本身比它好。

0: 公路上的操控也比它好，配置比它高，应该说舒适度比他们好了好多。
1: 嗯，
0: 但如果你有穿越的可能性的话，就要上硬派了。
1: 是的。来，我们连啊，这叫 Hello 这位。
2: 哪位老师
1: 您好，说点问题。
2: 哪位老师，是这样，我看别克发布了一个路上，但是同时他那是插混的，然后我又看了一个路上公务舱也上市了。我家里不是唯一一辆车，然后想增加一辆大的，因为人口比较多。
1: 嗯，
2: 然后这个呢，我要增加这个呢，可能就日常我开，然后我想入手一辆 MPV， 然后现在就比较纠结这个东西。路上可不可靠，就是我不可能频繁换车，因为家用嘛，可能就奔着十年左右来开。我是选择路上公务舱好一点呢，还是选择这个新发布这个路上呢？
0: 新发布路上不早都有吗？
2: 不是，他发布了一个插混，
1: 已经也早就有了。
0: 早就有了，最多是发布了什么，这就是发布二期款了等等的，这个类似于
2: 1.5T 加一个真龙什么什么什么，
1: 一直都有
2: 这个，
1: 但咱就是一个插电混，
0: 在我们就说你现在有点不相信它这个插电混动是吧？
2: 对对对对，
1: 这都卖好久了。
0: 插电混动的好处，或者说你自己有充电桩吗？
2: 我家里可以安，
0: 安充电桩，这个好处是很明显的。
1: 对。
0: 电驱每续航100多公里的，你每天上下班用电驱的话，理论上就不用油，
1: 嗯，感受也好，
0: 这多好啊！
2: 哦，它能用得住是吧？这个东西、
0: 能用住啊，
1: 市场那么多的
0: 电驱，你为什么怀疑它用不住呢？
1: 是因为它是别克呢，还是因为电车呢？
2: 不是因为我怀疑它是电车，
1: 电车已经现在市场上很主流的了，也是。包括
0: 电车本身是很简单的事，对于别克来说，做电车不是个复杂的事。
1: 对呀、
2: 啊，啊，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前年刚换的那个昂威 Plus 白金版，然后现在我爱人跟我有点意见不同的是，他如果说你如果要换这个车的话，他不想买 MPV， 他想买那个奔驰 C，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已经有一辆这个车了，想 MPV 可能更适用一点，因为我们两个孩子还有一些老人。
0: 其实从 MPV 的角度来讲，对家人的帮助，对家人整体出行啊，未来生活的这种多场景啊，它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奔驰 C 是对爱人这个可能心中
1: 精神享受，
0: 对精神享受。那这个从我们来看，肯定是更适合路上。那你就看看。你咋跟爱人说服爱人呗？
1: 包括这个占比，生活当中这辆车辆的占比有多大？就像你所说的这种应用场景，家里边一家老人也好，孩子一家出门这种场景多不多？占你们生活的比重有多少？如果多，那当然你就拿这个东西来跟爱人来聊；如果不多，那就得另说了。
2: 啊，行，两位老师，你们的意思就是让我选择路上那个
1: 插混
2: 电，路上公务舱是吧？
0: 对，
1: 插电的。嗯，
2: 好嘞，谢谢您。
1: 嗯，好嘞，
2: 好嘞。
1: 哎，锐界 L 二号纯油怎么样？现在入手是最好的时候吗？
0: 你告诉我，你价格超过19没？
1: 什么开着大众的双离合，再开马自达的变速箱，也就那样，也没想象中那么理想。什么意思？
0: 这个你骑变速箱上，大伙外形都差不多。车除了变速箱，还有好多东西做支撑呢。
1: 它不是
0: 马自达在日系车里是好开的，包括它有自己独立研发的这个变速箱，加上底盘的调教。大众是在汽车体系里很好开的。
1: 对呀、就不是就研究一个变速箱你就车
0: 就造好了。虽然离双离合差点，但仍然是在整个燃油体系里是很好开的车。马自达是日系里好开的车型。
1: 嗯，
0: 所以你换了，你拿放开大众去找马自达，说我大众没有的马自达全给你，那你不是在做梦吗？
1: 是呢，刚才说太快了，没听清。二号可以买锐界啊，价格别超19。22岁，刚考上研究生，家里准备10万买个二手 BBA， 挺好啊。
0: 不错，
1: 买个三系啥的，这种不都行吗？
0: 我们这刚刚有个三系，好像11万多。
1: 哎。
0: 21年的四驱，
1: 你可以后台
0: 多好啊！
1: 对，你可以后台留言啊、现在开的是24款的荣放，又多了一个宝宝，现在想换七座，塞纳和格瑞维亚怎么选？是不是一个车？
0: 一个，
1: 就是一个车。哪个便宜买哪个。裸车，二号啊，裸车。
0: 差不多。
1: 他肯定是看马自达变速箱宣传的什么人。

0: 马合一，
1: 人马合一吗？不是，
0: 对呀、啊，
2: 人马合一，人头马吗？
0: 能合不？2018年速派80000公里，手动挡50000可以入手吗？
2: 手动挡的
0: 速派呀、
2: 啊，速派啊，
0: 50000呢？
2: 50000不算便宜，80000公里啊，有点贵了。
0: 嗯
2: 四万，最多45000，4万左右吧，在我看来就40000左右。
0: 嗯嗯，2018年奥迪 A6 2.0T 100000公里多少钱能买呀？
2: 2018年2.0T 100000公里，十万公里这车得115000。
0: 嗯，
2: 差不多118000。嗯，
0: 一年什么时候买车最便宜？不存在这个，存在这个的话，那其他11月份都不用卖车了。嗯、
2: 早晚会便宜。
0: 对。别中午买就行
2: 了，
0: 要不你看中午3天都挺冷清。凯迪拉克会退出中国？退不退能咋？
2: 早晚会退。
0: 对，对
2: 这个为啥要退？为啥要不退？谁来谁走有啥关系？
0: 是
2: 呢，有啥关系啊？
0: 有的车压根没进来过，也照样卖。
2: 对呀、啊，有啥关系呀、啊？我们整天关心的东西。这个、点
0: 你是爱好吧，还行。
2: 你是喜欢凯迪拉克呢，还是反感凯迪拉克？
0: 你让他赶紧走。
2: 也不喜欢，也不反感，你聊这干啥？
0: 对，2017年上牌的丰田艾维斯80000公里，原本原漆的，值多少钱？
2: 50000吧。
0: 50000。好的，连线点连线按钮，排队这几位啊，我看到大家了。你要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您准备好了，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连您了。180000，换做你的话，会买个什么样的油车呀？
2: 我们是吧？
0: 啊，
2: 是我们哈，
0: 我们哈，
2: 我们是各自按照自己的体验，就是买纯油的话，180000其实还是离不开大众或者是美系，
0: 对这种、
2: 嗯、就是主流的油车，因为这个兼顾到整体外形
0: 感受，
2: 对感受，
0: 嗯，
2: 习惯，
0: 对，
2: 嗯，
0: 来四缸金属这位，我们来连，您好。
3: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说你问题。
3: 我想，因为我那个今年下半年想打算就是50000-60000买辆 SUV，、
0: 嗯、
3: 然后我看了看那个 GLEL， 它发布价格到时候会不会很贵呀？
2: 不会呀、啊，50000-60000肯定包住了。
3: 大概什么时间能买到这辆车呢？
2: 那没有啥时间表，我都是听你们说的。
3: 就是之前我一直考虑 X5 的3.0。嗯，感觉这两个车，
0: 他俩是对标产品，
2: 不是这个跟那个 GLEL没关系，就是你喜欢更喜欢奔驰一点，还是更喜欢宝马一点？
0: 俩态度，俩风格。
2: 对呀、啊，仅此而已。
3: 因为我看他这个 B48的，就是个 B58的发动机后期的这个，
0: 这俩车没人研究发动机。
2: 你买对呀、啊，谁研究发动机呀、啊？买奔驰，买宝马呀、啊？
0: 就是奔驰、宝马哪个风格？
2: 嗯、
0: 这完全是两条路线。
3: 就是我现在直接买那个 X5 了，我感觉他明年会改款，对这个冲击大吗？
2: 有
3: X5
2: 有冲击，
0: 嗯，
3: 就是喜欢这一款，现在就可以买是吧 ？X5，
2: 你如果喜欢 X5，再新的奔驰没必要。另外一个，从驾驶风格上它也不同、
3: 嗯，
2: 宝马是开起来很运动的，或者说你习惯了，尤其是你看到6缸宝马的时候，你再去开这个 GLEL 的时候、
0: 嗯，
2: 你会有诸多不习惯的地方。
0: 那是优雅风格，
2: 对。
3: 我现在再开一辆那个16款的途观2.0的，
2: 嗯，
3: 比较烧机油了，现在也是，就1000多公里就得加。
2: 你这是个2代发动机的？
3: 啊，对，
2: 嗯，正常。
3: 他这一辆，你说是直接换掉，还是有开下去的必要吗？
0: 那都看到，
2: 那就看你想不想。对呀、啊，你想不想花这个？你有经济条件的话，就没必要去为他操心了。
0: 对呀、
2: 啊，如果不想花这个钱。
0: 嗯，
2: 烧机油就修呗，那简单的很呀，
0: 几千块钱修好了。
2: 对呀、啊，5-6000块钱就解决了。
3: 哦，
2: 解决了以后又是一台好车呀，嗯、
0: 何必花50000-60000呢？
2: 对呀、
3: 啊，它这个，比如说 GLEL 新的，会不会这个车机比现款的 X5 更智能一点？
2: 不能，
0: 他们
2: 就是我觉得你在 BBA 上去找车机去，
0: 是路有点歪。
2: 对，
3: 啊，就是不如现在的新能源是吧？
2: 对，
3: 嗯。行，因为
2: 铸铸车机的话，直接就干个那个赛力斯 M9 就完了。
0: 对，还研究啥这些？
2: 正好符合你的。
3: 因为就有这个情怀，想买也是 BBA。
2: 哦、
0: 嗯，那就还是。
2: 那你是啥情怀？你不是假情怀吗？BBA 以前都没有屏幕，别说车机。
3: 行，了解到。

0: 谢谢。
1: 好嘞，啊，杨姐啊，哎，
2: 你是贪婪，啥都想要而已。
1: 对，又想要新款，又想要六缸，
2: 嗯，
1: 又想要车机，
2: 对，又想要 BBA，
1: 嗯，
2: 又想要运动，又想要奔驰，
1: 没法全的。
2: 嗯，
1: 啥叫车机？啥也没有 iPad 好使。对，
2: 小度，
1: 对，那不就这点功能吗？
2: 嗯，
1: 答案这位我们来连的。
2: 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要所谓的智驾呀，还是一个实打实的功能。
1: 啊，对，
2: 那个车机。
0: 哎，老师您好。
2: 就是，哎，
1: 您好。
0: 啊，那个我想买一辆豹五入门款的，然后这个车怎么样？
2: 啊，
0: 家用？
2: 挺好的，大家好多人都喜欢。
0: 嗯，然后老师是这样，然后现在网上说，像插混这种只是电车时代过渡的产物，不知道能用多久，省不省心？想听听
2: 技术的稳定性，和技术的合理性，应用到我们现有的这些所有用户来说，它是通顺的。你想买一个遥遥领先的东西，你只能听到这四个字，这是不可能的。这个电车就。更多的时候是这种科技产品或者说数码产品的一个逻辑，它一直在迭代，一直在更新。
0: 嗯嗯，
2: 如果说你不看重的这个，你只看重能使用，持续的使用十到十五年，
0: 对，
2: 用不坏。
0: 好的，老师，哎，谢谢您。
1: 哎，好嘞。这有一个说大众的橡胶件寿命十五年，有这个说法吗？
2: 橡胶件不是大众的，就是橡胶有好多橡胶件的话，它是有这个疲劳的。
1: 嗯，
2: 那疲劳就换呗。
1: 对，
2: 为什么要有修车呢？为什么要修理厂呢？为什么有四 S 店呢？为什么有配件供应商呢？
1: 为的不就这个吗？
2: 对呀，这很正常呀。
1: 车不是不能坏的，坏了修就好了。
2: 对呀，
1: 车辆不怕坏，怕的是什么？你不知道哪儿坏。
2: 嗯，
1: 你听说过这样的事
2: 吗？怕没有解决方案。
1: 对，
2: 有好多车毛病找不到，没有解决方案。
1: 嗯。就跟人生病似的，咱知道胆疼，治不怕，你就怕你一直疼，你不知道咋回事，
2: 找不着疼的地方。
1: 对，
2: 所以要买成熟的，成熟的至少我们知道哪儿疼。
1: 对，
2: 知道谁能治。
1: 有的真的，你他真不知道。
2: 有的你上外边治犯法。
1: 对，然后你上他自己治，说我管你，但是我没找着原因。
2: 对，
1: 小两口新婚开小米苏七、理想 i 六，还有捷克七叉，怎么选？
2: 新婚，
1: 小两口。
2: i 六，
1: 挺好。
2: 嗯，
1: 比亚迪夏、传奇 M 八，经常跑高速，选哪个？买你喜欢
2: 传奇，
1: 行。
2: 嗯，跑高速的话，传奇底盘会有点优势。
1: 大众啥时候换 AT 变速箱？大众是把 AT 变速箱替换下去了。
2: 大众是第一台 AT 变速箱是1999年的帕萨特 B 五，用的就是 AT 变速箱四 AT。然后后来换成，应该是在03年、04年，我在想换1.8T 的时候换成6AT 了。
1: 嗯，
2: 其实在一直在用，只是你俩相互错过了缘分而已。
1: 对，
2: 大众也不知道你。嗯
1: 嗯，你需要的时候他也换下去了。
2: 对。
1: 哎呀，不是说哎呀大众换 AT 变速箱就好了就稳了，不是那回事。
2: 真是。
1: 人家
2: 你就是说大众啥时候换个 AT 变速箱啊？然后反正我也不买。
1: 对，人家花那么多钱研究那么多，研究出双离合。
2: 嗯，对，正在测试呢。
1: 嗯，
2: 因为前段时间大众有个官方有个通知嘛。嗯
1: 嗯。
2: 我估计坏了你也不能买。
1: 对，
2: 就是你有这种想法的，坏了你也不能买。
1: 嗯
2: 嗯，你又会听的吗？哎呦，这个是。
1: 谁的
2: 某某啊变速箱的这个二流产品，嗯，它不用一流了。
1: 对，
2: 那我更不能买，
1: 不是主流的。
2: 对，
1: 10年左右的 BBA 是不是基本废铁价？废铁？
2: 嗯，
1: 谈不上铁。
2: 10年啊，
1: 16年，
2: 不一定。
1: 嗯，看这车能不能用。如果车能用，就不是。
2: 嗯，
1: 不能用的话，那是。15-20的大空间耐用，长期不换油车，大空间耐用，长期不换，
2: 低配汉兰达
1: 挺好。
2: 嗯，
1: 20万，星越 L、哈弗猛龙、传奇 GS 八，这仨怎么选？一年10000公里，每天上下班25公里以内，国五之后13万之内落地，13-14。

0: 落地。
1: 好，范猛龙。
0: 嗯，二手3.5排量的三大四驱能买吗？家用
1: 能买。
0: 嗯，
1: 开不坏。
0: 现在的宝马 X3 传动轴有异响吗？
1: 没听说。
0: 是。
1: 嗯，
0: 15-20。
1: 你们都很幸运。
0: 是。
1: 还能看到传动轴。
0: 啊、
1: 哦，好多人传动轴都不知道是啥。
0: 干啥的？
1: 嗯，
0: 车机的哪一部分？
1: 记着呢。当年最少传动轴有异响的应该是宝马5，我没记错的话，跟X3没有关系。所以说你问这个话题，我觉得你真是难为你了。
0: 你一般都这么有这样问题，都是自己喜欢X3了，研究明白了，好，我上网查X3有没有啥问题啊？一查，你看一看那信息是不是也很多年前的了呀？
1: 嗯。
0: 然后你现在来这确认，也说现在这车是不是没有了呀？
1: 我们当我对我们刷到信息的时候，一定看看这个
0: 时间日期嘛。
1: 嗯。
0: 出现也正常，以前出现过也正常。
1: 嗯。
0: 15-20新能源推荐主流的啊、嗯，开了一年的迈腾公里数太大，换个15-20左右的新能源，二手推荐一个，买个二手特斯拉。
1: 特斯拉，
0: 嗯
1: ，Model Y，
0: 嗯，他说对，23年的X3穿的时候异响，现在的想买不知道怎么样，买，
1: 嗯，23的也不是说普遍异响，
0: 对，
1: 至少在我们这收到的消息不是这样，
0: 是的，
1: 嗯。
0: 帕萨特 Pro 荣耀是不是太贵了？没性价比。喜欢，
1: 嗯，
0: 就值。X360凸轮轴问题，这一样，这和刚才那个X3的那个传动轴异响啊一个事儿。
1: 有好多车没有任何问题，
0: 你敢买不？
1: 你买吗？嗯，
0: 压根都没人评论，你一搜，负面消息为零，正面消息也没有。
1: 对呀，
0: 就没消息。来，咱连线，还排队这几位啊，应该还能连一位，一会儿还有一分钟连不上的话，我们就不能连了啊。豹5没电的时候了多少个油？
1: 不了解。
0: 嗯
1: 嗯，买这种硬派车不会省油的。
0: 对，
1: 嗯，
0: 而且买到这种电的越野车，主要就是研究电的续航就行了，
1: 嗯，
0: 偶尔用一下油。
1: 对，油只做个备用。
0: 对，
1: 如果你不能以电为主的话，
0: 那就不能研究这事儿。
1: 对，
0: 能研究的话，就是如果你有那种电为主的，偶尔用一下，用点用点呗。
1: 对，这不划算了。
0: 嗯，奥迪 A6 C8 会不会跟迈腾 B8 一样长期存在？
1: 就是一直生产呀。
0: 啊。看市场，
1: 不是，这不太清楚，他在意不在意也没有关系。
0: 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

0: 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舒适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我了啊。这两天呢给大家发了一些好吃的，有几个还挺有特色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咱们一条一条捋，首先是第一个，我们今天给大家新发的辽西大院，这个辽西大院它是在哪儿呢？东岳村，好像我们平时盘锦的伙伴习惯管它叫东药啊，它在东药街这块，离那个盘锦市中心医院巨近，对，过了道就是了。然后呢叫辽西大院，一个大院，然后呢先停车，挺好停车的，然后往里面走，有那种有点半露营风半休闲风的那样的一个烧烤撸串辣炒地儿。然后今天是给大家在今天刚上线的啊，新开业的嘛，59.9元带100的代金券，全场通用的啊，是59.9元带100的代金券。然后呢大家就可以先把这个券团了。而且这个券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可以全场不叠加啊，最重要的是叠加，就是59.9元带100，然后所有的菜品叠加使用。你说哪怕我撸了300元的串，我可以用3张，我撸了400元的，我吃了400元的东西，我可以用4张，哎，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在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今天给大家新发的叫辽西大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看一下啊。这是一个烧烤撸串地，在离那个盘锦市中心医院特别特别的近近啊，现在是59.9元带100的代金券。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个田家沸腾小宴，这个沸腾小宴的话呢，他们家是水煮鱼的大套餐啊，比如说4斤的水煮鱼黑鱼。我们大家如果说您在外面吃过水煮鱼的话呢，应该都了解这个行情啊。比如说你到了店里面，他肯定是先腰鱼，因为都是活鱼嘛，你先挑鱼，挑了一条鱼之后呢，他给你腰秤，腰完秤了之后的话呢，一斤一般情况下是38呀，48差不多啊，便宜点的话38，然后普通有的可能高一点，40多一斤啊，黑鱼肯定是。那你算呗，如果是一斤四斤，一条四斤的鱼是160，就算160左右呗，是吧？差不多150左右。沸腾小宴，我今天给大家发上视频了哈，它是99元四斤的水煮鱼黑鱼，也是活鱼，现这个就是咱们自己现挑的，这是一个啊，大家可以到我抖音主页里面去翻一下看一下。另外还有一个安徽红皮鸭，这个很有意思啊，我想多说两位多说两句。这个安徽红皮安徽的红皮鸭呢叫徽丰红皮鸭啊，它叫徽丰红皮鸭。安徽的芜湖的一个特色小吃，其实就是芜湖鸭。对，你看我们一说到鸭子的吃法哈，我们能够想到的非常有名气的是老北京的烤鸭，

这个很有名气，对不对？然后南京的板鸭，然后等这个安徽的芜湖的红皮儿鸭呢，就是它的皮儿的颜色发红啊，所以叫红皮儿鸭嘛。然后它的鸭的脂肪比普通的那种咱们比如说北京烤鸭的那种鸭子的脂肪还要更厚一些，然后呢它会三分烤七分烧，哎，这样的话整个的这个口感里面就是会有烤鸭的香气，也会有这种烧鸭的香气啊，是二者的一个融合，口感挺好的啊。然后这个的话呢我已经吃到了，给大家已经发视频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抖音主页里，然后它有一个特惠的价格团购价嘛，就是我们节目啊的宗旨就是给大家发现美食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方面要干嘛呢，要让美食特价，哎，便宜点，我们可以少花一点钱把它吃到。这个红皮鸭的话呢，正常它是按斤要称的，一斤是多少钱我忘了，反正呢大概一只鸭子得卖得达到将近70块钱哦，不便宜的，因为它鸭子个头比较大，你像我们平时买的很多的那种鸭大概也得一只鸭子大概是50多，对不对？59啊什么的一套，但是那个鸭子一般就是3斤的鸭皮，它这个是4斤半的鸭皮啊，4斤半的鸭皮，然后呢给大家做到的是它正常卖价应该是加差不多腰秤嘛，差不多将近70块钱一只，然后它现在有团购价，一整只鸭子是50，如果是半只红皮鸭呢25块钱，然后它是买的完了之后吧，它会给你挑完鸭子给你剁，叭叭叭叭剁了，哎呀妈，那天我去了崩了我一白裤子，然后剁了之后的话呢还会给你网上浇那个灵魂的叫勾魂料汁儿啊，那个料汁儿口感挺好的，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蛮解腻的。所以它这个鸭子是什么呢，本身皮儿是有点焦酥的，对吧，但是它会相当于给你煨在那汁儿里面，就跟我们吃那椒麻鸡一样，哎，它把用汁儿给你泡上了，然后你吃起来那个口感我吃到嘴了就是很香。你说它脆，它皮儿肯定不是脆的，跟北京烤鸭不是一个风味，北京烤鸭是脆的嘛，皮儿是酥的脆的，对不对，它不是脆的，也有点微焦酥的口，但是因为拿汤泡了所以会软，嗯，但是香，它皮的油脂厚啊，所以吃起来特别香，然后肉也特别的烂乎，滋味也很足，是咸口为主的，微微有一丢丢，其实几乎是吃不出什么太大的甜度的，主要还是咸鲜口的，挺好吃的。25半只，大家到我们抖音主页里面去翻一下吧，我觉得挺好吃的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买半只20多块钱，那半只鸭子你想就一只鸭子是4斤半的鸭皮的话2斤多呗，是不是啊，嗯？然后呢到抖音主页里面去看一下就可以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全火锅，没有了，全火锅39的代金券已经没有了，现在还有的是49-100的代金券，也就是说49-100的代金券您要是再不团的话呢就也没了，这回完了再团就得59-100的代金券了。第一轮的时候我那个39的代金券我就没抢上，49的我就没抢上，我就抢了一个59的，然后这回重新有49的代金券了，大家也可以入手了啊，就是全嘛，全都有的4楼，然后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菜，肉啊海鲜呐，啊，有它现在尤其是品类更比以前要多一些，海鲜的品类要更多一些，包括什么海胆呐，啊，生蚝啊，什么大螃蟹呀，啊，现在都有了啊，而且很多都是非常非常鲜活的这一种。另外还有一个地儿啊，忘了跟大家说了，渤海捞海鲜饭店。渤海捞海鲜饭店，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去翻一下哈。这个渤海捞海鲜饭店的话呢，咱盘锦都已经干了20年的老馆子了，他们家的海鲜都是从大连那边运过来的，对，纯纯的大连海鲜，品质特别的好，经常就是比如说他从大连那边拉过来之后然后就拿到餐桌上面，我们就直接去消费，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就很新鲜，而且渤海捞我们大家还是有信任度的啊，年头特别多，这么多年以来这个海鲜的品质一直是没得说，尤其是很多人家那个有头有脸的人啊，有钱的人啊都会选择去渤海捞，毕竟是有品质。

0: 现在还在那边，还没有回来。然后跟我说啊，贵阳的铁板烧他们也在当地吃了，但是呢，我看一下啊，他说就是口感就是还没有盘锦的好吃。我看他咋说的啊，我翻一下他给我发的信，对，他说乌拉拉同款贵阳铁板烧，他说盘锦的味道很正宗，比贵阳的好吃。他们这边是什么呢？就是有愿意吃辣的人，只不过是贵阳那边会给你单独提供一个辣椒面的小蘸料，就是你可以再去蘸那个辣椒面啊当蘸料使。然后呢，另外呢，他们就是只有牛肉，而且口感有点柴，然后关键是米饭，他说特别的不好吃，跟盘锦大米饭没法比。你看，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盘锦，你不仅能够吃到贵阳也好啊，安徽也好的特色，而且我们是在口味上面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你就像贵阳铁板烧，人家铁板烧的品类拓展了，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外脊筋啊什么的。然后米饭，那当然不能用贵阳的米饭了，用的是稻花香的米饭啊。就包括我说的这个安徽红皮鸭也是安徽的特色，但是口味啊，这个还没去过，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那个老板就是安徽人啊，纯纯的安徽人，基本上我觉得跟当地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好了，不得说了，来接着迎接热线了啊。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主任。
0: 嗯，
1: 你好，我来一个宝源，
0: 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谢谢。
0: 哎，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要一只那个雪原熏鸡。
0: 宋大坊的雪原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坊门店通用的啊。
2: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

0: 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订了送大房，选现金。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的，
0: 嗯，
1: 谢谢。
0: 好嘞，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
0: 嗯，
2: 了盛江山。
0: 好，万达3楼盛江山海鲜烤肉自助餐，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有效的啊。您这是一个名额，那每桌不能超过2个名额，好吧？
2: 好的。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啊。

大家啊，对，还有一个事儿，全都有汉新店，这两天店庆呢。汉新店，对，这两天在店庆。好像从哪天开始来着？今天29、26号开始啊。我看今天是24号，是不是？从26号开始是霞光府店有一个店庆，但是霞光府店好像不是那个周年庆，是什么喜化节？

然后呢，大家可以去溜达溜达啊！哎呦，我的天哪，我前两天去来着，有点疯狂，买了500块钱的东西，对，光纸就花了100块钱，全一品那个纸嘛，那不是他家明星产品嘛？但是那个纸确实是挺好的，就是它一袋儿是2500克，大家想一下，一大滴漏，然后我买了6滴漏。99.9块，其实相当于就100块钱呗。我觉得我们家一年的纸都已经就是备出来了哈。然后呢，它那个纸的质量很好，很结实，很厚实啊，还挺好的。然后我还买了什么？买了牛奶，买了猪肉。

0: 买了鸡爪子、鸡翅啊什么的，就买了还蛮多东西的。就是因为赶上店庆嘛，觉得便宜，还有那个水，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金麦郎的纯净水儿，居然是7.2块一箱。金麦郎我知道它是方便面啊，没想到还有纯净水儿，而且价格做的还贼便宜。我看看啊，这是我看看，哎呀，比网上还便宜呢，真的比网上还便宜呢。7.2块一箱，一箱里面是24瓶，然后呢，一瓶是550毫升。我是买了2箱的这个水，是不是很便宜？很便宜。你看这拼多多上还12.8块一箱的，我看是不是？对，拼多多上12.8块一箱啊，全都有卖7.2块一箱。
1: 好家。
0: 然后它关键还有一个抽奖券，就是你可以抽电动车。他准备了40台电动车，完了我们第一天买完了之后可激动了。我闺女说晚上说她6点钟抽奖嘛，然后6点钟就在那儿等着呀，说等着守着电话，在那儿等着接电话，说万一电话响了的话，就是通知去取电动车去。完告诉他爸，爸你准备好啊，完了那个来电话，你一会儿就去把电动车骑回来。没接到电话，
1: 泰国料理德国猪脚味道真不坏。
0: 但是我看他们那个直播来着，哎，真的是，就是他们是真的是有人戴上那个眼罩去盲，就是上里面去抓那个奖，盲抓的啊，然后抓到谁就给谁打电话，而且是真的啊，这个人家是真的是不藏假的。所以你们现在去吧啊，去的话，然后还有机会，我已经错过了。他好像一直抽奖到这个星期几，这个星期五，好像是一直活动到这个星期五。然后你们这2天可以去，就是当天抽，当天买完，他是买超过299的块，298还是299块钱的东西来着，反正就是就可以参与这个电动车的抽奖了。我买了500块钱的东西呢，但是我没中啊。好啦，各位啊，不说这个了，直播热线大家可以继续拨打了，38159393816939，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哈，可以在抖音里面给我发私信，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来跟我联系，1394274。09491394274094。
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3: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3: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抖音号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别客气。好，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4: 你好，丁万达，盛江山。
0: 好的，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4: 嘿，
0: 哎，好嘞，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5: 你好，我也订盛江山。
0: 好，49.9啊。
5: 好，谢谢。
0: 再会。
1: 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
0: 好了，各位哈，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还是。首先要说到的这一条消息是来自我们的大商电器的啊，大商电器六，大商电器，对，大商电器六，现在有一个网络流行语叫六嘛，是吧？来，我们说一下大商电器麦凯乐啊，家居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实际上是这样的哈，我们以往有一个认知，会觉得网上的买的东西会比实体店

0: 要便宜，是确实也有一部分东西网上的价格比实体店要便宜一些哈。但是你就会发现，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举的那个例子一样，你像人全都有搞活动，那个水居然比你拼多多上还便宜。那么同样的家电这一块也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买家电的时候，我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就是比如说你在线上看到的家电款式，你想上线下来看看实物啊，看看功能啊，你发现没有这款。那么反过来呢，你线下实体店相中的这个款式，你上网上去找同等型号的没有，甚至有一个都同样型号，比如说我什么512冰箱哈，但是你会发现，哎，他们两个款式是不一样的。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商家一方面是避免我们这样线上线下比价，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线上的价格，线上的很多的家电呢，叫电商专供款。那么它的材质啊，它的质量啊，可能比线下的比起来，要稍微用料上面可能不那么的考究一点。那它的价格也相对要更便宜一点。所以我们去买家电的时候，不能单纯的去看价格，你更要看的这个家电的性能啊，它的功能啊，它的用料啊，它的做工啊等等，是要看这些东西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它没有线上，如果同样的款，线上线下其实没有什么价差，就包括你比如说大商电器是吧？大商电器它是工厂直购的，没有中间商，所以价格其实已经给大家一步打到位了。你比如说格力1.5匹的空调，补贴价只要1999，比你网上买的都便宜了。TCL85寸的电视是4000多块钱，小天鹅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2399就可以抱回家了。还有很多其他的啊，我们就不在这儿一一的报价了。大家想买家电的呢，您去溜达溜达，转一转，看一看啊，好吧？而且包括原来不能参加国补的家电，现在很多也都能参加国补了，烟机、炉具啊、蒸箱、烤箱啊、净水啊，这些现在都有过补了呢，所以其实你想省钱，但是你又想买的放心，那你还得是去大商电器，新龙台、步行街、麦凯乐五楼就是了。好了啊，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陈曦。哎，给我订一个问答
0: 比个
1: 那个
0: 比
1: 披
0: 赛，
1: 萨。啊，对，哎，
0: 好，自从订完了之后还吃出好来了是吧？
1: 啊，是啊，听出来了，对啊，
0: 原来
1: 是
0: 不想
1: 上礼
0: 要，
1: 拜吃一回，
0: 原来不
1: 挺
0: 想
1: 好。
0: 要披萨自助来着是吧？
1: 是挺好，
0: 是好的，给您订上了啊，43
1: 那
0: 块
1: 行，
0: 九毛
1: 好
0: 九
1: 嘞。
0: 一位，再会，16的朋友你好，哎你好，请讲，
2: 喂，
0: 是您请讲，
2: 左手说电话号，喂，你好，
0: 哎你好，想要订什
2: 幺
0: 么？
2: 五二
0: 不不
2: 零，
0: 不不不，电话号
2: 啊，
0: 已经留给导播了，导播已经发给我了啊，441嘛，对不对？
2: 1441，
0: 对的，对的，不用说电话号码了，告诉我你订什么就行了。
2: 血缘信息。
0: 好嘞，送大房的血缘熏鸡，家跟前儿送大房都可以去就近购买了啊。
2: 哎，好，谢谢。
0: 给您打5折，那我们再会啦。
2: 拜拜。
0: 好嘞，拜拜。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来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接下送大房学员信息。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哎，
0: 哎，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的是那个双江山。
0: 嗯，好的，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哎，陈局，我那个手机尾号是0327吧？
0: 嗯，对的。
2: 啊，那行，哎，好。
0: 嗯，好嘞，再会啊。
3: 大家胃口都开怀，
4: 大家胃口都开怀。
0: 好了，我们来接下来跟大家分享。

0: 首先来说一下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孩子们马上要开学了，哎呀，孩子们终于要开学了，这是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因为在家里头真的是啊，要疯了那种感觉，要不然的话，我想他不在家，哎，我就出去，我可以去潇洒去，我可以去这那个，有他在身边，你都得领着他走哪走一步跟一步，完还不学习，你知道吗？就是你让他学习，只要你转个身儿的功夫，他肯定又去干别的去了啊，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吧？然后你看着他还来气，他就是反正就彼此相看两厌的感觉啊。人家李白说“相看两不厌”，我们这是“相看两厌”。开学就好了，但是开学另外一个痛苦的事儿就是得起早了，你得起早给他做饭，对不对？不管怎么样的啊，开学总比在家里面这么糗着强。然后呢，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开学之后孩子的眼睛啊，因为他可能又要投入到紧张忙碌的这个学习当中，从早到晚的近距离用眼太多了，所以孩子们可能早早的就会近视啊，然后散光啊，有各种各样的眼部的问题啊，眼疲劳啊，等等等等的。然后我们做家长的当然是希望孩子能越晚近视越好，就最好是不近视，对不对？所以一旦你说有了这个近视怎么办呢？我们想，哎呀，怎么弄啊？我告诉大家啊，可以试一试，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免费领一副柔光反眩眼镜，回家戴一个月，给娃戴一个月啊。因为开学了，马上咱们就没有这个免费试戴的政策了啊。那个，所以大家现在您去来定这个还来得及啊。所以呢，您可以去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免费给娃领一副柔光防眩眼镜，不要你自个儿去直接去领了，因为它涉及到度数的问题啊。你比如说你孩子有近视啊，那他要验光的呀，看孩子是多少度，然后孩子如果说这个没有平镜的话，那你不还得试试框的吗？戴着它大了小了的，它不得劲儿不行啊。然后呢，你戴它一个月，包括开学了，你也带他一个月，你看一看一个月之后，孩子的眼睛有没有变化？近视的度数啊，有没有变小啊？裸眼视力有没有提升啊？哎，我们就要看，包括眼轴，比如调焦能力呀，调节能力啊，是不是有变好啊？这些啊，您都可以去观察一下了。不管有没有效果，到日子了，您不愿配这个眼镜，不愿花钱，就把这眼镜，就给他送回去就完事儿了。整个过程里面，咱分文不花啊。电话和微信号，13941792256，13941792256，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订一下宋大房的雪原熏鸡。
0: 好的，宋大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的啊。
1: 嗯，好的，谢谢。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订一下那个关东老半只熏鹅。
0: 好的，关东老半只的熏鹅。
2: 啊，几天有效这个？
0: 2天之内有效。
2: 啊。
0: 您去哪个店？
2: 去上代区。
0: 啊，今天去，明天去。
2: 我反正这一两天吧。
0: 不是，您最好告诉我，您要今天不去，我就给您标明天，因为您今天来的话，他就不特意给您留额了。
2: 那明天吧。
0: 好的，嗯，您可以今天去，如果他有的话，就可以买走，好吧？
2: 哎，好好好，
0: 好嘞，我们再会了。

0: 来，接着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那个邢台火锅店的鱼香焗有没有了？
0: 有的呀，
1: 是全单几折？
0: 六八折。
1: 全单68折啊？哦，那你给我定一下吧。
0: 好的，给您订好了啊。
1: 嗯，好，谢
0: 好
1: 谢。
0: 嘞，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丁一温泉。
0: 好嘞，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嗯，好。
0: 好，我们再会。哎呀，这挂电话比我的语速还快。好了，我们接着来说一下啊，光是光，眼是光中心，一个是孩子们，因为他这个眼镜的话呢，孩子们我觉得防控视力还是挺好的，就比如说让那个近视了的变得不近视，哎，刚要近视的也是变得不近视，然后呢，包括没近视的可以。

0: 预防近视，是这样的啊，摘掉近视镜。我们有一位女生，学生啊，女学生，人家400度的眼镜啊，就戴这个，就是听完咱节目之后去戴这个眼镜哈、啊，人家现在已经都不用戴近视镜了。而且之前有视模糊啊，叫视疲劳、眼睛疼、视力模糊的情况，现在偏头疼这些都好了，就连这些症状都没有了。你看神不神？这个眼镜啊，然后我们成年人如果想戴这个眼镜的话呢，你说那我也想试戴一下，还光是孩子能试戴吗？不是的，它其实是不分年龄段的啊，因为我一会儿给大家讲原理，大家就明白了，所以它其实是不分人的。但是如果成年人想要佩戴的话呢，您需要给我打电话啊，打直播间热线才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的政策，就是试戴一个月的政策啊，打3815939和3816939。您现在就可以打了啊，打3815939、3816939，我把这个优惠名额给您定上，然后您就可以去光是光领一副眼镜回家，免费戴它一个月。啊，我们接着来说一下哈，很多朋友说，那为什么这个眼镜它，不分年龄段啊，什么样的人都能戴啊，而且什么不舒服的、什么问题的人都能戴，那还有，难道你这个世界上还有包治百病的眼镜吗？那肯定是骗子呀！啊，它其实不是包治百病啊，它本身不治病，它也不是什么医疗器械了，但是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它这个镜片就是能够起到阻隔的作用的，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尤其是现在生活当中，光污染、光危害是非常严重的，你包括我们比如说晚上路上你在夜间开车，我对面打过来那个远光灯，哎，你别说远光灯了，我就发现那个外卖小哥他们那个摩托车那个灯光，那是摩托车还是电动车那光，那咋那么晃眼睛呢？就这个其实对我们的眼睛都是有刺激的呀，包括你屋里面那个劣质的灯光，对吧？包括手机，就手机的危害是最大的。我这两天就掉坑了，这不上个周末嘛，闲的没啥事儿，开始看漫剧嘛，漫剧大家知道吧，就是 AI 做的那个不是真人的那个剧，完了明明知道那个剧做的贼弱智，还就忍不住看呢，那种激烈的矛盾冲突就想看，就是看得很爽的那种感觉，不行，看得眼珠子都疼，真的是，这些其实对我们眼睛伤害都很大。那它这个光视光的眼镜呢，就是通过镜片来能够阻隔掉这些有害光对我们眼睛的刺激和伤害。哎，那个波长啊，它是怎么着呢？它是能够，它这个特殊的技术嘛，已经获得了专利了，就是比如说波长是在多少到多少之内的有一光它能进到眼睛里面，哎，其他的那个这个波段之外的那个光它进不到眼睛里面去了啊，所以它不会对你的眼睛造成刺激，这样的话你的眼睛就会放松啊，然后呢很多在放松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眼睛的这种自我的免疫修复能力就变强了，哎，它是可以自己去修复的，然后你会发现哦，我的眼睛好像，因为你不刺激它嘛，你想你的眼睛就没有那么的疲劳啊，爱流泪啊，爱酸啊，爱疼啊什么的啊，但是也别使劲霍霍的，就是那你说人为损坏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你说我非得看手机啊，我就得看个一天看12个小时，那它还是不行啊，就是你不能让它太疲劳了，但是它能够阻隔掉那些有害光线对它的刺激，当刺激减少的时候会发现，哎，原来这个眼睛有很多不舒服的问题居然就消失了，它是这么个原理，好吧啊。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电话和微信号13941792256，13941792256。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丁哥，那个就是老班局那个熏鹅，
0: 关东老班之熏鹅。
1: 对对对，
0: 今天去，明天去，
1: 啊，明天，
0: 明天是吗？
1: 对，
0: 好嘞，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1: 哎，好嘞，
0: 好嘞，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啊，你好，你好，我订刚子大叔那个熏鹅，
0: 刚子大叔的啊，您去哪个店烤鹅？
2: 这星游这边没有吧？
0: 星游没有，蜂蜜市场、汉鑫，
2: 汉鑫吧，
0: 汉鑫，好的，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2: 哎，好嘞，
0: 好嘞，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今天刚给大家发了一个盘锦新开的烧烤撸串的地方，叫辽西大院，我吃来着啊，他家那个串和鸡爪子我吃了，别的没吃啊、就没不对，那个什么那个，哎呀，鲽鱼头也吃来着啊，猪蹄。

子都不错，然后其中我觉得鲽鱼头啊、猪蹄子好吃，鸡爪子也不错，它那是生烤的，一咬嘎嘣脆。然后呢，大家是现在可以抢到59.9块带100的代金券，59.9块带100的代金券，而且是叠加使用的啊，而且是叠加使用的。

0: 然后我们先迎接热线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哎，是我吗？
0: 是您，您请讲。
1: 这个钢制大叔的烤鹅。
0: 好的，半只鹅六折，您是第二单，行吗？
1: 六折。行。
0: 好的。
1: 是钢制大叔的吗？
0: 对的，钢制大叔，黑心店是吧？
1: 是是。
0: 好的，给您垫上了
1: 啊。好嘞，
0: 好嘞，哎，再会了啊。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叫岳文泉。
0: 岳温泉9.9一张票啊。
2: 好，谢谢。
0: 哎，好嘞，再会了。假和假，金和假，金和。好了啊，大家抖音上去搜"吃不胖的晨曦"，然后那个，我最近吃到那个安徽特色啊，安徽芜湖的特色叫安徽红皮儿鸭，挺好吃的。我们抖音上给大家发了，各位可以去团券，25半只鸭子，它是4斤半的鸭子啊，一整只是4斤半，一整只四斤半的鸭子是50块钱，完了我觉得挺好吃，它给你煨在那个汁儿里面，挺好啊。哎，就它跟椒麻鸡会有一点像。你想，我们一想吃，就是觉得应该是裸着吃的，像烤鸭啊，像烧鸡，都得是裸着吃的才香。结果椒麻鸡呢，它是煨在汁儿里面的。它那个安徽的红皮鸭也是给你煨在汁儿里面的，哎，但是也很香，很好吃的啊，口味跟北京烤鸭完全不是一个劲儿。
3: 兔宝宝健康食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4: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5: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6: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7: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8: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7: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8: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9: 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那账单。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我们的节目招商热线13942740949，欢迎更多的商家来入驻到节目当中啊，13942740949。这总也不说招商电话，我都有点陌生感了呢。也可以在抖音里面给我发私信啊，抖音号可以关注晨曦，抖音号

0: 叫吃不胖的晨曦啊，记住是吃不胖的，不是吃不上的，哈哈，
1: 获奖，
0: 也不是吃胖了的。刚刚跟大家说到了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所以说孩子们因为暑假马上要结束了嘛，所以利用暑假的小尾巴，咱们赶紧去把这个眼镜试戴的这个权限拿回家，这样的话咱免费戴它一个月，对咱来讲没有任何的损失，你去试一试，你看看它对你有没有效果，没有效果那无所谓，咱戴一个月对咱眼睛也没有损伤，因为它本身就是保护眼睛的啊，只不过是说它没有能够起到那种说是对你来讲它可能没有起到那种立竿见影的这个就是解决你的诉求的这种效果，那咱们就可以把这眼镜给还回去。如果说有效果的话，你愿意配配，不愿意配，您正儿八眼镜还回去，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来一个尝试的机会，叫柔光防眩眼镜，就是可以保护眼睛。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近视啊、弱视啊、散光啊，包括成年人的老花呀、干眼症啊，然后那个飞蚊症啊。还有像什么眼疲劳啊，这些它能够缓解。但如果是成年人的话啊，挺好了。如果您是成年人，跟我一样有老花的情况的话呢，您可以把这个眼镜怎么样？就是需要给我打电话了，打38159393816939啊。然后呢，这样的话可以免费试戴一个月。我自己现在戴着这个眼镜呢，我真的不愿意承认我有老花的情况，但是我现在真的出现了。然后。就是那个老花，大家知道就看小字儿看不清嘛，对不对？我有一阵儿确实是看着越看越费劲，哎，我说咋回事？咋看不清呢？咋花发就不得就不行，就虚似的看不清啊！我现在手上有一袋小零食，这整的好像我直播间里啥都有，真的有一袋小零食，这是一个什么鳕鱼豆腐，后面这个字儿还是个灰色的字儿，还不是黑白那种对比，黄底儿。这什么盐津铺子的啊，然后这个小字儿老小了，大家可以看看家里有没有那种小零食袋，你看一看后面那个小字儿，特别小的那个字儿，你能不能看清，我现在是完全可以看清楚的，什么水呀、冷冻鱼糜呀、含阿拉斯加鳕鱼肉，什么植物油，就是这些辽江西盐津铺子食品有限公司就是这个很小很小的，如发生胀袋，就这些现在我都能看清楚啊，对我来讲没有障碍，就是所以那阵儿我有一阵儿我就以为说是我没有遇到那个字儿让我花的字儿啊，但是后来我发现这都已经小成这样了，这再小的都跟蚂蚁似的了，都比蚂蚁还小了，所以就是证明我的这个老花情况确实是在就是明显的，其实都不应该叫好转，就是它已经消失了，我的老花的问题已经消失了啊。然后呢就是近视，我也近视，但是我近视我现在我还没有感觉出来啊，我说我近视度数变小了，这个我还没有感觉出来，一直也没去验。别的我想想还有啥，别的就是模糊，我有一阵晚上看手机的时候就是看那个手机屏幕像起蒙似的，像有一层雾似的虚，然后戴了这个眼镜之后不虚了，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啊，然后呢，但是我不能说因为我有这个真实的经历，所以你去配副眼镜吧，你花钱配吧，对不对？那眼镜这玩意儿配完了之后，万一你戴着没效果也不能退，所以呢，咱们不让大家花这个冤枉钱啊，不让大家就是冒着有可能没效果的风险，所以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呢，您可以先去试戴，给我打电话，成年人啊，想要就是说我老花，我也想试试看能不能减轻我的老花的情况啊，或者我眼疲劳啊，我看东西模糊啊，酸胀啊什么的，干眼啊，眼睛干啊，您可以给我打电话啊，打38159393816939来去免费把这个眼镜咱们拿回家去试戴一个月，您看看效果好不好啊？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如果是孩子们的话，您就直接跟店里面约就行了啊。孩子们暑期的福利就是您直接可以，孩子们可以直接去店里面享受免费试戴的一个福利活动，这还整个是双标哈、啊！13941792256，这都好不容易要来的福利，13941792256。金猴奖。13941792256。好了，然后我们来接着跟大家分享一下杰出汽车量子膜啊，杰出汽车量子膜专业14年，主营就是车模和车衣，别的项目哎，你想花钱都花不出去，没有

0: 哎，就是专注干这一个事儿，贴车膜、贴车仪。然后呢，现在贴车膜啊，有一个就是给大家，因为它这是隔热防晒的车膜嘛，质保五年呢。反正就是你今年因为这个天儿上秋了嘛，也快凉快了，今天还行，虽然还挺热啊，昨天晚上还开空调呢，但是毕竟凉快一些了，然后呢，贴车膜、太阳膜、防晒，因为它是质保五年，你不仅是今年用，你明年也能用啊。它这个车膜就是高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的。你要如果说贴一扇窗，感受一下，20块钱，贴四个窗是100多，贴全车300多就搞定了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就给大家一个福利价嘛。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车衣啊。有的朋友就是那个保护那个车贴车衣的，如果说你说我那车衣刮了怎么整啊，已经人家贴车衣那地儿也不给我保了，好，到这儿来给您花九块九就可以给9块9就给您补一处车衣啊，9块9就可以给您补一处车衣。妈呀，那有的那车衣一块豁挺大呢，我老公那个车衣就是有一块他把那个就是侧车门的那个地方刮了挺长的一道子，都车衣全豁开了啊、哦！但是里面的车漆啥事儿没有，挺好的。所以在那一刻，你就会庆幸哇，有车衣真的香哦，因为它对你的车衣没有任何的损，对你的车漆没有损伤嘛，把车衣给豁开了，这不就是车衣的价值嘛，对不对？哎，这也算是死得其所了。然后呢，但是你需要上4S店，不是4S店，你需要重新把那个车衣给补上，你不能破破死死的刮的，它都刮飞鞭子了。然后呢，到杰出汽车量子膜来啊，现在有福利，9块9给您补车衣。然后另外又要了一个新福利。1980贴全车车衣啊，详细的情况大家自己打电话问，因为它原来车衣都是2980的，8.5毫米厚度，这个1980我还没有详细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厚度的呀什么的啊，但大家可以就是打电话问一问，好吧，或者加微信咨询一下1389872527713898725277，兴隆台惠美北500米就是了。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那个韩式味烤肉。
0: 好的。
1: 是胜利店的吗？
0: 他家没有胜利店了，现在只有那个润德苑店，锦祥北门。好的，全单5.9折的折扣啊。
1: 几天有效？
0: 2天之内都是有效的。
1: 就是我今天或者是明天去呗。
0: 对，都可以。嗯，对。
1: 啊，行。
0: 您还记忆当中还记忆还停留在他们家胜利店呢？
1: 他家确实可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怎么胜利店关门了。
0: 对，就是哎，那你之前去都点什么菜觉得还不错的？
1: 有挺长时间没去了，之前是在他家水游城那个店都吃过。
0: 他现在有很多更新，我给您推荐几个。
1: 嗯，
0: 美肥是原来的经典，这个还是原来的那个美肥，很香。然后胸口，就是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油分大的胸口。和牛的雪花牛小排，和牛的宫后，然后羊肉串儿、羊肉筋串儿，这都嘎嘎好吃，就是属于那种就贼拉香的那种啊，有点香过分的那种。然后如果说不想要那种太香的、瘦的，有那种牛肉、黑胡椒牛肉，就是腌制的那个，它是属于没那么香，但是它比较软嫩。
1: 好
0: 的，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哎，提醒大家，极鲜客新疆椒麻鸡还有名额哟，还有2个名额，田家店5折，汉兴和康桥店7折，大家现在可以打热线抢定了啊。就像我说，极鲜客椒麻鸡，包括最近咱们盘锦新开的安徽的特色熟食，叫安徽红皮鸭，这都是煨在汤里的啊。原来我们的传统的认知里面会觉得，哎呀，那能好吃吗？哎，你还别说，还真就老好吃了。好啦，我们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啊。刚刚说到的是光是光，不过接触汽车量子膜，想要贴车膜的，想要补车衣的合适。妈呀，你车衣豁开了，你上别地儿问问补个车衣多少钱？9块9给你补车衣，补一块啊，你别不是补全车啊，那就已经够意思了。13898725277。13898725277，他们家贴车衣贴车膜非常专业，就干这一个事儿，你还干不好你还想不想混了？别的啥业务都没有，贴车衣贴膜专门店。

0: 啊，人是贴膜专门店。好了，这个事儿不多说了，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圣元舍中医诊所。
1: 猪脚味道真不坏，各种屁。
0: 找好的，其实中医啊，我跟你讲，厉害的中医是很牛的。很神的啊，他真的是可以妙手回春，但是只是好的中医大夫可遇不可求。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位魏大夫就非常的牛，那他在圣元舍中医诊所坐诊啊。魏大夫出身中医世家，辽宁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35年三甲医院基层行医经验，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禅医祛湿术的传承人。先迎接热线啊，一会儿说。15的朋友你好。
2: 你要帮我订个大江户。
0: 好的，39三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好，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啊，现在38159和38169的电话比较好打了啊，空线当中可以打了。不管是想订什么吃的喝的，椒麻鸡现在还有名额，包括我们的光是光眼视光，如果说大家想要成年人啊，想要试戴一下这个眼镜的话，说看看能不能缓解我的老花，改善我的老花，您可以试一试啊，我觉得还蛮有效果的。如果你再配合的好一点，就是不要戴隐形，不像我这我老戴隐形啊，我配合的其实特别不好。包括你不要老像我似的，一天看手机看的眼睛都要瞎了的这种啊，我觉得你的效果可能会更加的明显。打热线订优惠38159 38169。然后我们说说圣元舍中医诊所的魏院长啊，他很厉害的，对，他是看手诊很厉害。这个中医的手诊啊，就我说有点跟算卦的似的，就看手，我能看出你有啥病。哎，我能看出你五脏六腑哪块有问题，有息肉啊，哪块有那个什么气滞血瘀啊，哪块有结节啊，什么哪块有炎症啊，就他都能给你看得清楚了，很神吧？对的，这就是他的拿手的厉害的地方。然后我们盘锦站听众啊，正常人家做一看一次手诊要58，提我们盘锦站不要钱了，免费。正常咱们想一想，你上哪个中医院你不得挂号啊？挂号是不是还得一个嘛？现在一个专家号还得20-30呢，30块钱，29块几好像是，我之前挂过。那么您现在去圣元舍中医诊所啊，提晨曦找魏院长给您看手诊，免费，这是我们盘锦站听众的独家福利啊。然后呢你就能够对你自己的身体概况有个了解了啊。当然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上医院去做个 CT 啊，做个什么验个血啊，做个胃肠镜啊，你去看一下，看看魏大夫说的准不准。我们听众还是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听完我广播去的，然后手诊看出来说高血脂、子宫肌瘤、腰椎3-4节小关节紊乱、腰椎4-5节膨出，然后给他老伴儿看是多发性的肺结节、浅表性胃炎，两口子隔了2天之后就去医院采血了，做了 CT， 检查的结果跟手诊是一模一样的。他们当时就是出了结果就给魏主任打电话说：“哦，这也太神了，天哪！”然后现在魏主任的调理的效果也特别的好。然后包括还有就是有一位是去看了之后说他的胃有息肉，肠道有炎症，然后他就去做胃肠镜了，结果也是一样啊，真的是胃有息肉，肠道有炎症，然后就是因为他一高兴还给魏主任做了一面锦旗嘛，就是觉得说啊，你这个太神奇了，就是这样的。然后魏主任他比较擅长哪方面的诊疗呢？你说我知道了，这个是可以免费看手诊，对不对？看出我手里头哪块有什么毛病啊什么的哈。那他调理哪方面比较厉害呢？中医大夫他是胃肠病的调理和这个失眠的调理的效果特别的好啊，就是这方面是非常在行的。3年啊，有一位女士3年失眠，就是3年来一直是靠那个睡觉药顶着，其实就是安眠药嘛，然后就是来的时候整个人都特别的没有精神，然后魏大夫就给她做针灸再加上头部的推拿，你猜怎么着？当场睡着了。对，就做针灸加上推拿的时候完了就睡着了，狠不狠？后来又调理了一段时间，现在人家已经不用吃这个睡觉药就能够睡着了。我妈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妈哎呦我的妈，那睡觉哎呦我的妈呀，太费劲太费劲了，那真的就是

0: 一说我妈的那个失眠史啊，罄竹难书啊，那个太那个啥了啊，真的是那可是老费劲老费劲了睡的。哎，但是人现在哈、啊，就是我前一阵儿，我前上上个礼拜，我上了几礼拜请了几天年假嘛，然后领他们出去溜达溜达。我刚开始还担心我妈睡不着觉，因为她上酒店，她换地方睡不着，她是有动静睡不着，身体哪难受睡不着，感冒发烧睡不着，哎，胳膊腿酸睡不着，完了，结果我还担心上酒店睡不着呢，哎，结果居然睡着了。酒店的枕头细宣的，她都枕那种荞麦壳的枕头，你知道吧？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还真的是挺厉害的。大家，因为我知道失眠，我妈是那种情况，所以我就知道失眠的人太痛苦了，真的。哎呦，睡不着觉那个滋味啊，那可真的是，哎呀，没有办法能够替代，你知道吗？没有那么，只有吃药。我妈那时候吃左匹克龙嘛，我就去油田二院给她开，油田二院那精神科，现在已经很长时间都不用吃那个药了。所以大家如果有这种问题的话，我觉得您不妨上顺源社中医诊所，让魏院长帮您调理一下啊。就是咱们呢，大家可以这样，不管有病没病，可以先去免费做个首诊啊。然后呢，您这个反正也不要钱的嘛，对不对？然后如果说您有，比如说像睡眠啊，或者肠胃不好啊，或者其他的这个中问题的话呢，需要中医调理的这一种啊，你说我长了一个瘤子，那您别去了，瘤子你还是去切掉吧哈。然后呢，就是这种适合万病中医调理的问题，气滞血瘀啊、血虚啊什么的，包括哎前一阵我们有一位朋友，他是我们听众，他是叫右眼，不对不对，叫面神经麻痹。啊，中心医院给检查的嘛，就是右眼闭合障碍，然后右侧的面部肌肉麻木，然后就是去魏大夫这儿给做的针灸，半个小时，针灸之后半个小时，右眼就已经闭合了啊，然后就是效果还很明显。所以我觉得去这儿的话呢，你比如说有睡眠不好，您可以试试，三回两回的就能看出效果来，不用说非得我得旷日持久的在这儿去耗着啊。我觉得这个就其实。中医对症了，它其实是可以很快速的啊，不一定是旷日持久的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才能看出效果来。前面说，哎，那我要万一没有效果，前面的钱不白花了吗？对不对？哎，位置是在兴隆台河源小区的南侧，河源饭店的南边，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了啊，13941859158。13941859158，座机22016，22016，我再说一遍，手机号也是微信号啊，大家可以先去免费做个首诊吧，13941859158。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有任何问题，抖音里面私信我吧，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拜拜。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1: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

真的就这样吗？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北京时间17:08，12秒，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 39，三八一六九三九，三八一五九三九，三八一六九三九。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7月12。伸出双臂。昨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2个节气处暑。每年的8月22号到24号之间，我们会迎来处暑。处在这儿是终止的意思，也就是它代表着炎热的酷暑结束了。但我们也常常会说秋老虎嘛，是吧？在南方很多的地方啊，包括其实我们辽宁今年也是大家明显的感觉到要热一些，所以即便是在处暑过了之后，也会偶尔的有一些高温天气。真正的凉爽，普遍的凉爽，一般要等到白露前后，也就是下一个节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在黑龙江啊，在新疆的北疆啊，应该是大面积入秋了。今年是2026年8月23号10时19分，我们迎来了处暑节气，也就标志着我们大部分地区逐渐进入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天。那巧合的是，处暑那一天是三伏的最后一天啊。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天就落幕了，今天我们已经出伏了。是不是有一种和夏天告别的感觉啊？那么这一天我们念到的这一首诗，大家相当相当熟悉了。我想静夜思啊，悯农啊，这种应该都是我们启蒙的唐诗。从上周开始，我们开始尝试着说一说李白啊。那么上周我们停在他继续东游，经浔阳到了庐山，写下了那一首相当出名的《望庐山瀑布》。我们现在尝试回头去看一看，我们会发现李白的一生，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长江流域度过的，是吧？公元725年的秋天的末尾，李白终于抵达了六朝古都金陵，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江苏南京。这里是帝王之城，孙吴东晋宋齐梁陈300年都以它为帝都。这里有李白向往的谢灵运写下的池塘生春草，有谢眺的澄江静如练，还有起而安天下的谢安以及李白在金陵度过了人生中最放纵的时光。他在这儿挥金如土，恣意行乐半年时间，整个金陵人人都知道这一位西蜀才子，诗才出众，风流倜傥，腰缠万贯。

0: 路。其实他也在赌他钱花完的时候他能名动江南，这也是他父亲给他的最后一张底牌，他只要赌输了他就一无所有。结局我们是知道的啊，他输了。李白离开金陵，在扬州将从蜀地带来的万金散去，一干二净，他输得非常彻底。然后他生了一场大病，他在这一场穷困潦倒的逆旅当中，和他结交的人也散去了十之八九。某一天夜里，他从昏睡当中醒来，看见地上洒满了繁霜，那个是月光啊。他离家已经两年多了，行踪飘忽，所以他也难以收到家书。这个时候病重，他看着那一轮明月，好像是父亲的目光，他一事无成，两手空空，只有被现实击碎的苦痛。他在这样的心境之下写下了流传千古的《静夜思》。这首诗其实凝聚着李白独自咀嚼生活苦果的感受，他觉得我这命就这么难改吗？当然，我们如今已经不知道李白是如何熬过了扬州的那一段日子的，只知道他病愈之后离开扬州去了安州，因为好朋友孟少甫给李白找了一条路子啊，就是入赘。啊，安陆许氏，许小姐的祖父是唐高宗时期的宰相许与师，父亲也是唐中宗时期的员外郎，所以许氏妥妥的世代簪缨，名门望族。许员外只有一个女儿，为了家族传承才降格求婿，想招郎上门。那个时候的李白已经没什么出路了。26岁，没有钱，没有房，前途暗淡，他为什么不回老家呢？很多人会这样问啊，但是我们猜测这个时候的李白父母大概已经是离世了，他的妹妹也嫁人了，所以他回到家去也没有任何的凭靠。只是我们会发现千百年之后在李白的诗里是找不到这些窘迫的。当然李白对当赘婿这件事情自然也是有犹豫的，对于自己的终身大事，李白甚至找不到任何一个亲人商议，所以他在入赘之前去了一趟襄阳，他要去问一个人，这个人是孟浩然。好，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跟大伙儿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1到10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5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生物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免题，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5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以及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还有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阳水1箱。然后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希尔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接着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1个。然后是由汇源客动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最后是由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1张。好，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小北您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三千。
0: 1到10，选好题先。
1: 8号。
0: 3千选到了1号综合题。
1: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诗句《太乙进天都》当中，太乙是哪一座山峰的别称？
1: 哎，去那个青城。

0: 山。
1: 小龙女，小龙女在哪座山？
0: 小龙女，
1: 什么山下活死人墓？
0: 武当，武当。
1: 哎，是，他不，他没不让他去。哎呀，
0: 过板。
1: 好吧，过掉下一题。最早使用免死金牌制度的是哪一位皇帝？
0: 免死金牌。
1: 你猜个名儿也行，好吗？他非常有名。
0: 朱元璋。
1: 再猜。
0: 李世民。
1: 再猜，两个字。
0: 两个字，嬴政。好吧。
1: 你心态很好哈、啊。三姐，你小时候成绩要是没有考好的话，你都怎么安慰自己？
0: 没有考好，下回再考。
1: 你看，我就知道。你小时候是学霸吗？
0: 我小时候不是。
1: 你偏科吗？
0: 偏科。
1: 你偏文科？
0: 我数学老好了。
1: 再见。你这个答题的结果我非常满意，你知道吧？我连刚刚那一丝最后的怜悯都荡然无存呢。我跟你这样的同学没什么话好讲，好吧？啊，哎，祝你幸福啊！哎，好嘞，
0: 好，
1: 拜拜。哎，好嘞。呸！有什么了不起？现在还不是我出题，他答不上。哎呀，我也有今天。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我数学老好了，我连说这句话舌头都捋不直。直播热线3815939398169。好，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3: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2: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3: 潮起辽东湾，
2: 兴业在盘山，
3: 以一流营商环境
2: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6: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7: 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8: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9: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6: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乐。

0: 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1: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戴先生。
0: 戴先生，八号题没有了，您在选号题。
1: 七号。
0: 七号。哎，戴先生，如果有一天有人把你想选的那个数字选走了之后，你会觉得开心吗？
1: 会。
0: 就觉得有一个短暂的可以休息的那个空隙，然后想答一个别的样的题，对不对？答一个相对擅长一点的题。
1: 嗯。
0: 好，天啊，你上个礼拜的七号选到的是什么？就是音乐吧。
1: 音乐。
0: 嗯。没有一点喘息的机会。今天的七号题还是音乐题，你准备好啊？
1: 好嘞。
0: 答题开始。流行歌曲戴佩妮演唱《原谅我怀疑自己》。我明白，会把我宠坏，耶，像一个小孩，能在你怀里坏，耶，我下一题，经典歌曲，梁静茹演唱，爱你等于拥有一片天空。爱你等于拥有一片天空，任何风吹草动。嗯哼哼，你看我唱的不好，但是我什么都会唱。明天的安稳。哎呀，戴先生，你要不别打了。我是容易放弃型人格。这两首歌你有没有觉得有点熟悉？
1: 一点不熟悉。
0: 真的一点都不熟悉。你有没有，哎，你没看过《流星花园》？道明寺。没看过。真的，你连《流星花园》你都逃脱过。那个戴佩妮的那首歌是《流星花园》的应该算是主题曲吧，或者说片尾曲，《你要的爱》。
1: 你说的是哪版？
0: 当然是大 S 版啊。
1: 哦，
0: 你看的是楚雨荨啊。
1: 你看过，
0: 对
1: 呀，反正但是没听过这个。
0: 你肯哦，我知道了，或许有几集不常出现，但是算了算了，不重要。梁静茹的那首歌叫《无条件为你》，无条件为你不顾明天的安稳，有印象吗？
1: 没有。
0: 好吧，戴先生，祈祷这个七八九十我们也偶尔会选到综合题嘛，对吧？
1: 是，我就赌这个。
0: 嗯。行吧，我们继续加油好吗？
1: 好嘞。
0: 好嘞，拜拜。
1: 拜拜。
0: 哎呀，我都要放弃了。因为戴先生要是答音乐题的话，我每天只能唱两首歌。大家应该觉得很庆幸吧。直播热线3815939398169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有点点时间，我们回头说一下刚才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我们说到了钟南山，太乙进天都，青霭入看吴，好像是被篡了。王维的诗啊，王维的诗《钟南山》，他这首诗的名字就叫《钟南山》，所以他这个太乙山就是钟南山的别称。钟南山又被叫周南山，或者有个简称南山。他在秦岭山脉的中段，古城长安之南。哎，大家常常说到的寿比南山当中的南山，说的就是这个钟南山。最早使用免死金牌制度的皇帝，我们是不是一段时间之前说到过这个题啊？高祖刘邦。 我们常常在小时候看到的一些宫廷剧或者是武侠剧里边，最期待能够拥有一块免死金牌，是吧？看《武林外传》的朋友应该也知道，白展堂在拿到那块免死金牌之后是什么嘴脸。那么免死金牌实际上是什么？其实就是丹书铁券，就是古代帝王他授予功臣或者重臣一种极特殊的凭证。丹书铁券在民间就被慢慢叫成了免死金牌，其实直接就是把它的作用给解释了。最开始使用的是汉高祖刘邦。好，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您好。您好，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唐
0: 女士，七和八没有了，再选号题。
2: 四
0: 号。

0: 康女士选到了一号文学关键词。
1: 好，
0: 准备好，我们答题开始。杜甫诗句“花径不曾缘客扫”，下一句。
1: 没听过。
0: 啊，你没听过？客至，花径不曾缘客扫，但是你来了，所以呢，我就怎么的？没关系，过掉它。下一题，长篇小说是作家史铁生的代表作，选段被纳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高一教材当中。你上次说你只知道的那个，史铁生的
1: 母亲那个吗？
0: 对，
1: 这是叫啥来着？
0: 啊，北京的一个地名。我哎我，好，
1: 这个叫啥来着？
0: 我与地坛嘛。是你想到的是这个吧？
1: 不是，就不是
0: 戊戌笔记。
1: 不是，我
0: 都不是。
1: 我没看过，我知道，我就是我知道史铁生，但是我好像他的
0: 啊文章你不太清楚。杜甫的那首诗去啊，不要这样说嘛。
1: 杜甫那诗什么？
0: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1: 啊，确实不会。
0: 真？你去搜一下这首诗，你去搜一下这首诗，你把它背下来。好吧，
1: 我向戴先生学习。
0: 我要给你留作业啊。
1: 好的，
0: 好吧，克制。好，好嘞，
1: 好，
0: 拜拜，
1: 谢谢，
0: 好嘞，
1: 拜
0: 拜，哎。涉南涉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0: 读一读位于地毯。它不算特别长啊。其实我之前就跟大家说到过，其实不要把读书这件事情想得太沉重了，或者说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其实你也完全，我是这样觉得的啊，只是我个人的一些不成形的小建议，我就是瞎说啊。如果大家觉得可用，或者尝试之后觉得哎可以的话，那就还行。如果不行的话，就当我没说。大家读一本书的时候，不要太有压力，说哎我要这个净手焚香啊，然后找一个特定的时间，然后有一个特别好的状态，然后把这个书从第一页翻开开始读，这样往往是读不下去。其实我有一个办法啊，就是你随便翻开一页，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之前跟大家是不是讲到过，说大家读三体如果读不下去的话，之前我也曾经跟大家讲说，是高晓松吧，他说要从第多少多少页开始读，前面你甚至都可以不用看，要不然你真的可能难以坚持下去。我与地毯呢是一篇，因为它的选段嘛，选段被选到我们的教材里边，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说明我们真的可以随便翻一页去读，不必从刚开始。因为一旦从开始，我就觉得压力有点大。我常常是这样啊，我的书可能不是按照顺序看的。应该说《我与地毯》是史铁生的全部作品当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充满哲思的，又极为人性化的一部作品。其实我与地毯只是一个载体，它这个文章的本质啊，因为史铁生15年摇着轮椅在地毯，然后这中间跟母亲的种种细节、种种故事，它的本质是一个绝望的人寻求希望的过程，以及浓烈的、满满的对母亲的思念。好，直播热线38159398169939，我们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1: 小北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超级喜欢小北。
0: 哎，今天干嘛突然说大名啊？
1: 好久没说了，必须得说一下。
0: 你们现在剩下12345690小号题。
1: 9号。
0: 你选到了一号影视关键词。
1: 好嘞，
0: 应该可以啊，准备好了，答题开始。国内女演员凭借《县委大院》获得第28届白玉兰最佳女主角奖，代表作有《和平年代》《我的前半生》等。
1: 哎，那叫啥嘞？吴越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内地男演员代表作有《春色寄情人》《去有风的地方》《国色芳华》等。
1: 李现呢？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内地女演员电视剧《妻子的选择》当中饰演大雨，代表作有《带你回家》《走走停停》等。啊，我看他的长相了。过掉它，下一题。经典电视剧由张国立、佟大为、梅婷、邬君梅主演，改编自王蒙小说《奇葩奇葩处处哀》。
1: 张国立、佟大为、梅婷。哎，不是可哎，我的后半生。
0: 回答正确。下一题，著名女演员，1998年在历史片《伊丽莎白》当中饰演伊丽莎白一世，代表作有《飞行家》《蓝色茉莉》等。
1: 啊，整国外去了
0: 啊！
1: 不知道，
0: 我说过这个题，你有没有印象啊？没有。唉，其实有点挑战的就是你过掉的那个题，但是你一定见过她，那个女演员叫王真儿。 他最近经常在剧里边出现。

0: 但是他基本上演的是女二号、女三号，你去搜一下他，你一下就知道了。王真儿，
1: 听名不太熟悉，
0: 嗯，
1: 估计看见人儿影。
0: 最后的这个是凯特·布兰切特，你去搜一下，
1: 哦，
0: 你就都知道，嗯，你就都知道，
1: 对，
0: 你就把脸对上号了，下次你就知道了，
1: 好
0: 吧？
1: 啊，
0: 嗯，
1: 啊，好
0: 吧，
1: 嗯，
0: 拜拜，
1: 好，拜拜，
0: 好嘞。

0: 直播热线38159391693916，现在是空线啊，大家拨打占线的话持续拨打就可以了，38169。这个时间提醒各位，闯关成功可以获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着是由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还有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1箱。然后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接着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1个。然后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以及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1张。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好，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2: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3: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4: 清晨的声音，美好的开始，
5: 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幸福感，让百姓办事更方便、不韶华，跑出新时代中国风采。
6: 高效服务，有速度。
7: 你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吗？
8: 只需一套资料，企业登记一式联办，执照印章一窗发放，全部零费用。
6: 贴心服务，有温度。
9: 热情服务，多用礼貌敬语。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我们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减短他们的办证时间，用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质量来展现我们的工作风貌。
6: 优质服务，有力度。
10: 走进政务服务中心，我们看到各个功能区域划分的都整齐有序，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帮助市民办理相关手续。
11: 我们每天的工作虽然是重复的，但我们必须要做到严谨，一滴露珠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每个窗口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大舞台，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审批人。
6: 用心、用情、用力，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实实在在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切切实实跑出便民服务加速度。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3: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4: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5: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2: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6: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7: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小北你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姓刘。
0: 刘女士，一二三五六十选号题。
1: 一二三五六十五号吧。
0: 五号题选到一号，地理关键词。
1: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国内名山位于杭州湾南缘舟山群岛东部海域，相传是观世音菩萨教化众生的道场。
1: 普陀。
0: 普陀山，回答正确。下一题，天气现象是一类气象灾害，曹操和众人煮酒论英雄时看到的自然现象。
1: 气象灾害，龙卷风。
0: 龙卷风，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名山，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山系，全球干旱地区最大的山系。
1: 天山，
0: 回答正确。下一题，著名景点位于陕西，被誉为秦楚一柱绝顶道观。
1: 什么道观？
0: 对，什么道观？我说过这个，这叫纯业。
1: 过掉吧，
0: 过掉。下一题，海域名称是西南太平洋边缘海，位于澳大利亚东南部，由荷兰航海家于1642年发现并命名。这有没有找？你上次就是这个道题，你答过这个题？你没答过这个题？
1: 没有哎。
0: 这个题难倒了好几位英雄汉。我要借你的机会告诉大家，这个叫塔斯曼海。
1: 这个真没听过。
0: 那个道观，塔云山道观。
1: 也没听过。
0: 你看你之前那三道题，你都觉得是这个。就是这个。你上周有通关了是不是啊，刘女士？
1: 对对对。
0: 那还好，放过你了啊。好，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的
0: 嗯，拜拜。哎，好嘞。我们稍后再说这题啊，先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2: 小美
0: 你好。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姓张。
0: 张女士，一二三六十选号题。
2: 三号。
0: 三号。

0: 啊，我们选到了一号综合题，准备
1: 好。
0: 好，我们答题开始。又被称为福尔斯泰德法案的是美国宪法哪一条著名的修正案？
2: 第九十案，
1: 第四。
0: 你很会猜啊，不是？
1: 过吧。
0: 嗯，好，过掉，
1: 过吧。
0: 下一题。京剧当中说的正旦指的是哪种角色？
2: 正旦不是女的。
0: 旦角里边的
2: 第一。
0: 说快，青衣回答正确。下一题，关中地区的风俗看麦烧黄，具体指的是什么事情？
2: 卖烧火，回娘家。
0: 说，
1: 回
0: 正
1: 娘
0: 确，
1: 家。
0: 回答正确。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陈奕迅演唱的哪一首歌？
1: 陈奕迅的歌你不总听吗？
0: 你不总听吗？
2: 你是多听词儿的，忘了。
0: 这个旋律你不也总听吗？对，他真的常听陈奕迅的歌啊。
1: 嗯。
0: 哎呀，就漏了这一首。他，你问他觉得熟不熟悉，有没有一点熟悉？
1: 熟悉，他就记不住。
0: 蒙住了，无条件。
2: 哦。
0: 嗯。咱哪个提过了？我看一下。
1: 第一
0: 个什么啊？禁酒法案。嗯，要猜号的话，应该是第十八号，好像是宪法第十八号修正案禁酒法案。
1: 你能蒙，还能蒙着号的。
0: 对呀、啊，你看他思路还是可以的，继续加油，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嘞，拜拜，
1: 拜拜，
0: 哎。

1920年1月17号，美国宪法第18号修正案禁酒法案，又被叫做福尔斯泰的法案正式生效。根据当时的这项法律规定，凡是制造、售卖乃至于运输，酒精含量超过0.5%以上的饮料，皆属于违法。具体的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查一下啊，京剧当中所说的正旦说的就是青衣嘛。回头想跟大家说一说刚才的地理关键词里出现的，哎呀，塔斯曼海吧，塔斯曼海之前出了2次，大家一直都没猜出，好像是我们第一次提到这一片海域。西南太平洋的边缘海，位于澳大利亚东北部，塔斯马尼亚岛和新西兰之间，经珊瑚海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这片海域是由荷兰的航海家阿佩尔塔斯曼在1642年发现，并且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好，17:57:33，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0: 今天看到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如果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那也可以庆祝今天无事发生。无事发生已经是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幸运了，其实真的不必非要喜事临门才举杯，我们就可以庆祝风平浪静，庆祝晴空万里，庆祝一切如常，庆祝平安无事，庆祝生活里没有虚惊一场，庆祝我们又平稳地度过了一段时光。
1: 当旁人爱标签，幸得伴着你我，是窝心的旨意。
0: 应该有朋友和我一样非常喜欢这首歌吧。今天的结束曲来自陈奕迅，无条件。我是小北，明天见。

免总有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爱与规矩并行是一个家庭最好的家教。爱孩子与立规矩从来不是单选题，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不守规矩无以成人。在家庭教育中，爱与规矩从来不是单选题，没有规矩的爱是溺爱，就像没有根基的大树，看似枝繁叶茂，实则经不起风雨。没有爱的规矩是冷漠，只会让孩子在压抑中疏远父母。真正的爱是让孩子成长为一个更好的人。父母可以接纳孩子的不完美，却不能放任他的坏习惯，可以给予孩子足够的自由，却不能让他突破做人做事的底线。从小立好规矩，以恰当的方式加以引导和教育，让孩子懂得什么可以做，什么坚决不能做，远比等孩子不听话后再生硬打骂管教有效得多。当爱与规矩并行，孩子既能感受到父母的温暖与支持，又能懂得行为的尺度与边界。这样的成长环境才能让孩子有教养，有担当。

立规矩不是单方面的强制。提到立规矩，很多人会想到我说你听，我令你从的模式。但真正有效的规矩，从来不是父母单方面的命令，而是基于理解与尊重的双向约定。如果规矩只是父母的一言堂，没有考虑孩子的年龄、天性与感受，那么这样的规矩要么会引发孩子的激烈反抗，要么会让他养成表面顺从、内心抵触的性格。立规矩的前提是平等沟通。比如想让孩子养成按时睡觉的习惯，不是直接下达九点必须上床的命令，而是和孩子一起讨论熬夜会影响第二天的学习，我们找一个你能接受的睡觉时间。这种双向奔赴的规矩没有强制的压迫感，而是充满彼此的尊重与默契，才能真正内化为孩子的行为准则。

愿每一位父母都能把握好爱与规矩的平衡，让孩子在有温度、有边界的家庭环境中长成内心丰盈、举止得体的人。我想这就是一个家庭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

0: 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

0: 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 9.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2: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1: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3: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4: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6: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7: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8: 广东海事局对进驻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9: 台风天气紧急避雨，
4: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10: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11: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1.34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12: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勤，那降雨结束之后呢，

0: 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量田控湿。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3: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2: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4: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5: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6: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1: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6: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1: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6: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8: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时事。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

0: 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0: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2: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4: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5: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2: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5: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2: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5: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奇乐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花儿朵朵来啦，我是安阳姐姐。今天的节目和往常一样，有你最喜欢听的故事，还有小朋友的声音呢。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声音旅行。

0: 天的西北风刮个没完，刮到了脸上，就像用小刀一下一下地割着，真疼啊。松鼠妈妈要生小宝宝了，可是她还没找到一个避风的地方。松鼠爸爸很着急，他在树枝上蹦来蹦去，想找一个暖和的树洞。找呀找呀，他找到一个很大很圆的树洞。他刚往里一探头，就听见一声粗嗓门说：
1: 哦，对不起，这个树洞我已经住上了。
0: 松鼠爸爸一听就知道是大黑熊，他连忙走开了。找呀找，他又找到一个很小很圆的树洞。他刚往里一探头呀，就听见一声尖嗓门：
2: 哦，对不起，我已经住上了。
0: 松鼠爸爸一听就知道是小刺猬，他赶忙走开了。风越刮越大，还夹带着雪花。松鼠妈妈蜷缩着身子，抱着圆鼓鼓的肚子，蹲在树枝上，愁得直想哭。松鼠爸爸叹了一口气，跳下大树，又为松鼠妈妈寻找生宝宝的地方去了。他走在雪地上，这里看看，那里找找，连个草窝都找不到。他的脚冻麻了，也不在意，他只想快点儿给松鼠妈妈找个窝，好平平安安地生下小宝宝呀。走着走着，他忽然踩着一个软绵绵的东西，他摇摇大尾巴，把覆盖在上面的雪扫一扫，呀，露出一只棉手套。他知道这一定是哪个小朋友不小心丢在这里的。他可顾不了这么多了，赶忙让松鼠妈妈钻进去。不久，他就生下了五只小松鼠。五只小松鼠淘气极了，这里钻钻，那里拱拱。最后，五只小松鼠钻进了棉手套的五个手指头，正好每只小松鼠住一间小屋子。松鼠宝宝们开始呼呼地睡大觉啦。松鼠妈妈睡在娃娃们的身边，守护着他们。松鼠爸爸也想钻进棉手套里暖和暖和，可是里面太挤了，他只好又出来。他握在手套的外面，用自己蓬松的大尾巴盖在身上取暖。风越刮越猛，雪越下越大。五只小松鼠意味着妈妈还是在寒冷。松鼠爸爸就用自己的大尾巴堵在棉手套的口上，为它们挡风雪。他迎着风雪握在棉手套的外面，他冻得发僵了，也不肯离开一步。忽然，松鼠爸爸听见远处传来嘎吱嘎吱的脚步声。脚步声越来越近了，他看见两只踏雪鞋停在面前。他抬起头一看，

一个男孩子站在跟前，他戴着一只棉手套，另一只手光着。松鼠爸爸一看就明白了，这是男孩子丢的手套。看来这个男孩子真的是回来取他的棉手套的。他蹲下身来，刚要伸手去拿，松鼠爸爸说：“谢谢你的棉手套。”男孩子却说：“哦，我该谢谢你呀，是你帮我看着手套的。”不，松鼠爸爸说：“我该谢谢你，你看我的五个小宝宝和他的妈妈正躲在那棉手套里呢，要不然他们会冻死的。”可是你怎么不进去呢？里面太挤了，我在外面给他挡风雪。这时候，小男孩发现松鼠爸爸全身盖满了雪花，他毫不犹豫地脱下另外一只棉手套，轻轻地放在了地上，然后转过身来，不声不响地走了。松鼠妈妈和他的五只小松鼠探出头来，刚想谢谢他，只见这个男孩踩着厚厚的大雪，嘎吱嘎吱地走远了。松鼠爸爸说：“我们要好好的保存这两只棉手套，明年春天暖和了，我们一定要送还给他。”五只小松鼠望着男孩远去的背影，一起喊着：“等我们长大了。”

在大海的一个角落里，住着一群快乐的小鱼。它们都是红色的，只有一条是黑色的。它比它的兄弟姐妹们游得都要快。它叫小黑鱼。一个可怕的日子来到了，从海浪里突然冲出了一条又快又凶又恶的金枪鱼，它一口就把所有的小红鱼都吞到肚子里了，只有小黑鱼逃跑了。小黑鱼逃到大海深处，它既害怕又孤独，他伤心极了。大海里到处都是各种各样奇妙的生命。小黑鱼游呀游，碰见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于是他的心情好多了，高兴起来了。他看到了水母，像彩虹的果冻。他看到大龙虾走起路来像水下行走的机器，怪鱼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森林似的海草长在了糖果般的礁石上，鳗鱼的尾巴有多长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海葵像粉红色的棕榈树在风中翩翩起舞。就这样，小黑鱼游呀游，它看到了一群和自己一样的小鱼，躲在礁石和海草的影子里。它快乐地说：“来游吧，一起玩啊，咱们到处看看。”可是那些鱼却告诉它，不行不行，大鱼会把我们通通吃掉的。可是小黑鱼说，我们也不能老躲在这儿啊，我们一定要想想办法。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小黑鱼想呀想，忽然他说，哎，有了，我们可以一起游呀，游在一起变成海洋里最大的鱼。于是他们各就各位，紧紧地游在一起。等到他们可以游得像一条大鱼啦，小黑鱼说，好了，现在我们看上去就像一条大鱼啦，那就让我来当眼睛吧。小黑鱼来到了眼睛的位置，他们在清凉的早上游，在阳光灿烂的中午游，真是好办法呀，把周围的大鱼全都吓跑了。原来团结的力量是这么重要呀。

0: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强制报告制度，如果您是国家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请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报告，请和检察官一起共同守护孩子们的成长。检察官提示您，强制报告可拨打12309检查服务热线。
1: 当父母的总想尽全力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但有时候孩子却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受到伤害。当未成年人遭到侵害，可能会因恐惧而沉默，也可能会因迷茫而痛苦。这时候请您伸出双手，向前一步，多问一句，并把您发现的情况主动向公安、民政、教育等相关部门报告，让保护未成年人成为一种自觉。请和检察官一起共同守护孩子们的成长。检察官提示你，强制报告可以拨打12309检查服务热线。
2: 强制报告是法定义务，报告免责，不报告追责。检察机关在收到强制报告线索后，将依法核实不法侵害情况，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并对报案人信息

予以保密。对在办案中发现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检察机关将依法监督追责。每个孩子都值得悉心呵护，请和检察官一起共同守护孩子们的成长。检察官提示您，强制报告可拨打12309检察服务热线。

0: 是快乐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 水为什么能灭火？
2: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
3: 对着太阳？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2: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4: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5: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6: 地球形成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7: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为什么会流出眼泪？
8: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这里是科学加油站。哎呀，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小壁虎吧。这小壁虎呀，还叫爬墙虎呢。小壁虎特别的厉害，它能够飞檐走壁。壁虎的体型非常小，是属于夜间活动的动物。白天呢，常常躲在屋角或者石缝当中一动不动。夏秋的夜晚呢，我们常常能看见它的墙上、窗户上、屋檐下行走自如，专门捕食昆虫。它怎么能飞檐走壁呢？过去人们认为壁虎的脚趾能够分泌某种粘液，使它粘在天花板、门窗等光滑的表面上。由于壁虎的趾端扩大像个盘子，并盖有层片，所以又有人提出壁虎的脚像个吸盘，能使它紧紧地吸附于平滑的物体上。直到运用了电子显微镜，科学家才终于发现其中的奥秘。壁虎的脚趾端扩大成盘状，上面有许多的细微的角质蛋白构成的刚毛，每平方毫米达到150万根之多呢。每根刚毛上有许多像小钩子一样的末端，和相对平滑的天花板、玻璃窗产生了摩擦力，并且呢，可以用布满细微的小钩状的刚毛的脚轻松地抓起这些物体的表面极其细微的凸起。所以呀，小壁虎才能够攀爬门窗，在天花板处自由地爬行。小壁虎除了有非凡的爬墙本领之外呢，还有高超的逃生本领。当遭遇敌害时，它会飞快地爬行，移入缝隙、角落躲藏。当情况过分危急的时候啊，它还会断掉自己的小尾巴。尾巴离开身体之后，神经还起作用，所以尾巴还能在地面上剧烈地摆动，吸引敌害的注意力。小壁虎这个时候就趁机逃走了。这种现象叫自弃，是一种重要的适应能力。小壁虎尾巴自动折断是由于尾部肌肉收缩使尾椎骨分离的结果，但是你不用担心呢，小壁虎还能够再长出新的尾巴来。小壁虎在我们国家分布很广，是常见的动物。它大多数是灰白色或者暗灰色，带着暗色条纹。它的身体可能不是很好看，但是呀，它能消灭蚊子、苍蝇、蛾子等害虫，对人类是有益的。所以说，如果在黄昏以后，你看见小壁虎出来活动的时候呢，请你不要捕捉它或者扑打它。

0: 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1: 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
2: 甜心儿，
1: 从前
2: 甜心儿醒了，
3: 到我到我，
2: 啥呀？
3: 到我，你傻呀？
2: 大王，
3: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快去水

0: 啥？
1: 你小孩呀，把藏身收哪儿了？

0: 大王，大王，山里为什么没有老和尚呢？
1: 你傻呀，收工。
2: 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
3: 花儿朵朵，
4: 花儿朵朵。

0: 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

0: 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1: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2: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首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五言绝句，诗的名字叫《独坐敬亭山》。这首诗表面描写的是诗人独自游览敬亭山，而其中包含的意思则是作者李白的孤独之心。我们先把这首诗一起来读一遍：独坐敬亭山，作者李白。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首诗的大概意思是，许多鸟高高飞的没有了踪影，天上孤单的白云也独自悠闲地飘去，我和敬亭山相互看着，此时此刻只有高高的敬亭山能理解我的寂寞心情。这首诗是李白表现自己内心世界的佳作。今天的背景音乐是《爱的纪念》，是由理查德·克莱德曼演奏的钢琴名曲。我们再把这首诗一起来读两遍，小朋友们跟着我一起大声读：独坐敬亭山，作者李白。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作者李白。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

独坐敬亭山，唐·李白。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无厌，只有敬亭山。

0: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2: 我想讲一个故事，
3: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4: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5: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6: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7: 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花儿小舞台。今天的节目也是特别的精彩，有小朋友的参与，我们的节目就变得闪闪发光啦。首先呢，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小朋友叫严美彤，他将为我们带来朗诵《致橡树》。

0: 家好，今天我朗诵的是《志向树》。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被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树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泥，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严美彤小朋友的朗诵啊，情感充沛，非常的棒。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听一个红色故事《鸡毛信》的故事，有请张兰心小朋友。
2: 抗日战争时期，海娃是村里儿童团的团长。有一天，敲腿员的海娃给八路军送一封信，这封信上粘着三根金毛，海娃一看就明白这是最最紧急的信。海娃穿好信，赶着羊下山了，还没走到山口，就远远地看见烂了一队日本兵。怎么办？信藏哪儿呢？他灵机一动，把信拴在了羊尾巴上，尾巴一盖，什么也看不出来了。海娃刚站起来，鬼子已经来到了身边。小海，你是干什么的？说实话，不然就杀了你。
3: 来吧羊的嘛，来吧羊的嘛。
2: 海娃故意装作害怕的羊毛，哭了起来。鬼子们都饿疯了，看见羊来了坏主意。他们一眼看

0: 老绵羊上来就要杀。老绵羊好像看出了海娃的心思，四条腿往地下一撑，他们怎样拉也拉不走，只好去杀别的羊了。天刚蒙蒙亮，鬼子就挥舞着大羊刀出发了。刚过山头，只听后浪的一声，走在前面的几个鬼子四脚朝天倒在了地上。原来他们踩上了民兵埋的地雷。小海，你前面的看路。海娃对这些路太熟悉了，鬼子追不上，只好叫道，小海，你慢慢地看路。海娃干脆跑了起来。鬼子开枪了，砰砰砰，海娃一头倒在了草丛里。他赶紧大声叫了起来，鬼子来啦，鬼子来啦，八路军叔叔快打呀。果然埋伏在前面的八路军叔叔开火了，一个八路军叔叔向海娃跑来，这不是海娃吗？海娃睁开眼睛吃力地说，叔叔行不行，老喵来吧，快快。还没把话说完又晕了过去。等他醒来时已经睡在热炕上了，多亏了鸡毛信，八路军打了个大胜。
1: 我叫赵志奇，今年我七岁了，我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朗诵名字叫《满江红·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萧萧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被雪，臣子恨，何时命，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胸如血，歹冲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谢谢大家。
2: 刚才是赵真奇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诵《满江红》。嗯，能够听得出来啊，他在朗诵的时候气息把握得很好，节奏也掌握得非常棒。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朗读作品《林中月夜》，有请李奕晨小朋友。
3: 《林中月夜》，融融的月光像银亮的春水洒在每一片绿叶上，闪着耀眼的光辉，叶子一动不动，做着恬静的梦，梦见月光化作露珠，一样晶莹，一样玲珑，在晨风里摇落，一滴滴叮咚。

0: 是快乐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 什么叫爱啊？
2: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3: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4: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3: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2: 当然有初吻了。
5: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0: 各位家长朋友，这里是成长起跑线，我们一起关注孩子的成长。先给大家讲一个生活案例。郝娜的孩子航航九岁了，读小学三年级。小家伙长得逗人喜爱，只是过分安静了，缺一点男孩子的活泼。航航在班上的成绩呢，属于中等偏上，时不时还会拿个奖状回来。可是啊，郝娜带着航航出门的时候，每次遇到熟人夸航航，那航航的妈妈都会把航航数落一遍。她说啊，哎呀，这个航航学习不用功，拿不到第一名，平时不爱讲话，还骂航航长得像个丑八怪。其实啊，这位妈妈说的话呢，虽然接近事实，但是大部分都言过其实，有些完全和事实背道而驰。此外啊，父母出于好心，当着小朋友的面提醒自己的孩子不要怎样怎样，其实这就让孩子很没面子。其中呢，最不好的就是当小朋友来找孩子出去一块玩的时候，妈妈代替自己的孩子加以拒绝，说哎呀，我们家孩子正忙着写作业呢，一会儿再跟你玩。也有些父母啊，会因为孩子无意间犯下错误，或者偶尔提出无理的要求，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孩子严厉的训斥，甚至责令孩子当场认错。孩子要么在倔强沉默当中固执己见，要么在啼哭之余是不愿认错。在这里需要提醒各位父母的是，童年时期的教育会影响人的一生，教育孩子切莫忘了热爱、尊重和严格要求相结合的原则。要尊重孩子，就要尊重孩子的年龄特点，尊重孩子的认知水平，尊重孩子的心理发展的需要。指责、批评、处罚孩子，无论何时何地，都别忘了注意方式、技巧和时机，要给孩子留面子。很多父母因为害怕孩子听到表扬之后呢，洋洋自得，于是就刻意在孩子的同伴或者外人面前呢数落孩子的不是。这种不顾场合的随意对孩子加以指责，甚至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孩子身上的做法，不仅达不到控制孩子骄傲的作用，相反会使孩子在同伴当中抬不起头，没有地位。这样不仅达不到教育目的，反而刺伤了孩子的自尊心，激发了孩子憎恨、敌对和紧张情绪，促使孩子养成报复、自卑的不健康的心理，有的甚至引发悲剧的发生。给孩子留面子，让他们自己总结经验教训，才是真正的关爱。孩子赚够了面子，在面对父母教育的时候呢，便多了一份朋友般的亲近。只有一种朋友般的气氛，才是适合孩子成长的最佳的家庭氛围。当孩子犯错误的时候，父母的指责、批评。
1: 大队太平中队中队长孟飞：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把隐患排查、安全指导、政策宣传、筑起服务常态化、长效化，在严防安全底线的同时，持续优化社企服务，以高水平安全环境、高品质政务服务，持续优化县域营商环境，护航辖区企业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
3: 记者张宁、邢野报道。正值水稻生产设施蔬果管护关键期，田间管理质量直接决定全年农业收成。连日来，我县各地立足农业生产实际，组织农技骨干驻村力量，开展一对一手把手精准技术指导，以精细化农技服务助力农业稳产增收。高温高湿的棚内环境极易引发病害滋生、作果率下降等问题，是大棚种植管护的重难点。在杨圈子镇大杨村，镇里的农技人员深入种植户大棚，查看蔬果长势、土壤湿度、通风采光等情况，对大棚温湿度调

0: 调控、科学通风控水、枝叶修剪塑形、病害绿色防控、精准追肥增产等关键技术进行手把手指导，针对部分农户存在的大水大肥、通风不及时、病害盲目用药等传统种植误区，农技人员耐心讲解科学种植原理，结合不同蔬果品种的生长特性，量身给出精细化管护方案。羊圈子镇农业站副站长李月阳
1: 指导农户科学补肥、修枝保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蹲点服务大棚种植区，常态化巡查指导，助力农户稳产保收。
0: 走进沙岭镇高家村稻蟹种养区块，河蟹在稻株间栖息生长，眼下水稻生产进入拔节运穗、灌浆生长关键阶段，田间水肥调控、病虫防控容不得半点马虎。沙岭镇的农技人员深入田块，细致查看水稻长势、水层深度、河蟹活动状态，结合近期天气变化与田间实际情况，向农户细致讲解水稻中后期干湿交替灌溉、科学补施叶面肥、穗期病害提前预防等关键管护要点，提醒农户避免盲目施用氮肥，通过合理控水调肥防病，有效减少水稻空壳和瘪粒现象。沙岭镇农事服务中心负责人张金慧
2: 手把手纠正不规范种养方式，同时实时跟踪河蟹生长状态，根据稻田土质水质情况优化管护方案。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扎根田间，全程跟踪管护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农技服务帮扶。
0: 农业丰收技术为要，接下来全县各级农业部门将持续聚焦设施农业、特色种植等富民产业，常态化开展精准化接地气的农技下乡服务，精准破解农户生产痛点，持续提升农户科学种植防灾减损能力，以精准农技赋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以暖心服务守护群众增收成果。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Sabor!

过来扳住了。人真急了，真有劲儿。说鲁智深倒拔垂杨柳，那真有能耐。罗士信这个劲儿比那鲁智深那得大得多呀，那怎么比？一架连根拔，把这棵小槐树拔下来了。等树下拔下来，军兵也上来了，各晃马刀，别拉他跑了。来福尔下了死命令了，抓不着活的就置于死地，不能放他走了。傻英雄就用这兵刃，这特殊的兵刃，一棵树，拿着树头他就扫个人。哦，去你妈的！哦，去你妈的！哦，去你妈的！你说谁使这兵刃？这树头转圈能有两丈的方圆，刹那净树叶子，这边是树根，也挺长，一扫一大片。可以说是三四丈之内无人可以靠近。那军兵讲：“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你拿兵刃够不着他，他拿这玩意能扫你。”再加上罗士信真急眼了，吃的又饱，喝的又足，这回这个劲儿可太大了，生龙活虎一般嗷嗷直叫，军兵抵挡不住，是纷纷败逃啊。雷虎尔就赶他，好小的罗士信，我叫你跑，歇我走，招枪。大铁枪飞心就刺。罗士信一看，好小子，我拧下你的脑袋。傻呀，这点他明白，你太狠了，你把我这脑袋都要打烂了。我要不是命大，你就把我打瞎了，你太狠了。恨心之颤，抡开一棵树就打开了。来回本来就不是罗士信的对手，再加上这兵刃太他妈缺，太特殊了，拿枪够不着他，他乱扫，把来回这脸也挂破了，眼睛好像没给捅出来。哎呦，实难招架，这怎么办？又不能往下退，晃动大铁枪，三打两打，树叶没了，树枝全打掉了，这回好，光秃噜的。哎呀，罗士信一看这玩意儿，他轻巧了，一掉个，拿着树根这头拍来会儿，来会儿横墙一架倒了没了，树根上带的都是沙土。哎，有的散的都掉了，有那块儿他没掉，这枪一碰到树根上，哗啦，这一颤悠，沙土面全下来，整个把来虎儿俩眼给迷了，啊！我拉就走。

0: 军兵一看主将跑了，跑吧，跟着也跑下去了，带着好几十个受伤，啥英雄就追，我看你哪里跑，追出去一程，罗士新一琢磨，不行不行啊，我娘我嫂子还在这儿呢，我光顾追他们了，我得保护我娘保护我嫂子，就这么的一转身他又回来了。哎呀，这才发现浑身是汗，把这特殊兵器扔了，
1: 娘嫂子，
0: 老太太看得真真，我的儿啊你受伤了？
1: 我没受伤，我保着你们找我哥去，走，
0: 孩子上哪儿找去，
1: 咱就往前走吧。
0: 拉着囚车照样往前走，昏昏沉沉迷迷糊糊，饿了吃口馒头，渴了找那山沟水，下过雨的积水，人到这边还讲卫生啊，上来过过滤吧，喝点什么，哪有啊，尿都得喝呀，人就是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呀，捧点水喝，拉着车还走。那个说怎么不放出来，为什么在车里搁着，傻英雄有傻英雄的想法。你看罗士新也动脑筋来的，其实我娘是老太太，你说不在车里头待着放出来，是我背着这一个人还行，俩我嫂子怎么办，鞋工袜小，他们走路都走不了，那就更麻烦了，不如在车里待着，我拉着他们还舒服一点，哎，有追兵了我去抵挡去，所以也没放。老太太贾氏夫人都吓傻了，都也不知道要求出来了，也不知道怎么的好了，所以仍然在囚车里头待着，走到日头又快压山了，傻英雄实在走不动了，一摸馒头没了，找水也找不着了，就觉着天旋地转，要闹病，人有天大的能耐，别闹病，要闹了病什么也玩不转，能耐再大不听你使唤了，你躺那动不了，古往今来古今中外都是一个理儿，所以要求我们呢平时锻炼身体，避免少闹病，说你再锻炼该闹病也得闹病，但是少受点罪呗。傻英雄罗士新就是铜打铁铸的罗汉，吃五谷杂粮，上这么大的火能说不闹病吗？饥一顿饱一顿的，哦，觉得不行了，不能走了，
1: 娘，咱歇一歇吧。
0: 好吧，老太太也不知道是喜也不知道是忧，一看片野荒郊，山峦叠翠，也不知这是什么地方，离济南多远，离京城多远，不知道啊，从来没来过，连个人影都看不着，树林到处都是。傻英雄把两辆囚车拉进树林，
1: 娘，我脑袋有点沉，我坐那歇一会儿，你们也歇一会儿吧。
0: 就在这道边上，傻子靠棵树坐下，这脑袋嗡，最后他把后脑勺一靠这棵树，盘着腿儿，着了。天黑下来之后，他正沉沉大睡，鼾声如雷。铁枪将来护耳领人摸上来，人家始终是跟着，那个说干嘛跟着，那不跟着不行啊，打不过来，来护耳能放弃吗，回去怎么交代，在后头偷偷的跟踪，不被傻英雄发现。天黑下来之后，叫探视的人探他，探视的人提心吊胆摸到那儿一看，行了，将军睡了。

来会儿一琢磨，我要骑着马，马蹄声太大，就把他惊醒了，我惊醒就要了我的命了，干脆我不骑马，甩凳从马上他跳下来，军兵把马匹接过，他手提大枪步行，高抬腿轻落足，偷偷的往前摸。那时候老太太没发现，老太太也睡着了，贾氏也睡着了，人呢他能不乏吗？一点觉察都没有。来会儿摸来摸去，到了树旁了，心里高兴，一看傻英雄那熟睡呢，口水流出多长来，沉沉大睡。来会儿一看，嘿嘿，罗士信，该着你死在我手，你无论如何你是逃不了啊！别怪我心狠，要死口的。阴阳把一合对准罗士信的梗嗓，那脖子有这么粗。哎呀！大铁橛子一道寒光就刺下来，那还好得了吗？你想想，罗士信九死一生。哎，说到这儿，他出来个岔头，也不知道是谁。也不知这主藏在什么地方的，是干什么的，来会儿是一点也没看见。这人呢扔出一块石头子儿来，还打的这个准呢、啊、正好打在手背上的、啊啊、他这一哆嗦这个枪尖就失去平衡了，本来这扎针一歪往前，这个冲劲也是大点，咔嚓这一下子正好扎到树干上，由于用力过猛，扎进去好几寸深，咔嚓这一下蹬进去。来霍尔情之不妙，手背是火辣辣那么疼，他也闹不清怎么回事，再拔枪拔不下来了，扎得太深了。你说有这个动静，罗士信还不行，正睡。傻英雄把眼睁开了，哎，人虎儿，困意皆消，豁然就站起，腾就起来。来会儿一看，我的个妈呀！拽枪拽不下来，如果把枪拽下的功夫，罗士信也就把他逮住了，干脆枪我也不要了，摸头就跑。他嗷一嗓子跑出来了，后边的军兵也不知道前边发生什么事了，黑灯瞎火的，主将一跑跟着跑吧。他们跑了，像那个要是明白的人知道这有特殊情况，你得问问怎么回事，谁把我救了，要不怎么说他傻呢，缺个心眼儿，他就知道晚来会儿他们撵跑了，怎么回事他不清楚，为什么枪扎歪了他也不明白。转回身一看，一个大铁橛子在树上焊着，伸手抓住，嘿哎哎哎，砰，把来霍尔这条大铁枪拔出来，掂量掂量，哎，这件好哎，这大锥子我使唤的归我的，呵呵，他晃了两下，他们俩的劲儿差不多，一个一猛一个二猛，使的家伙事儿也差不多，哎，罗士信使着更合手，高兴透了，一想对，我没事儿了，我得看看我娘，看看我嫂子，咱走吧，娘哎，嫂子，大碗。进树林一看，踪迹不见。慢说人，车都没了，怎么整走的不是？

0: 听说我记错地方了，东一头西一头，四面八方一找，没有。这傻子可不干，像摘掉他的心一样，怒发冲冠，娘啊，嫂子，娘啊，你在哪儿啊？翻山越岭，叽里嘎啦他就找开了，一直找到天亮也没找着。傻英雄往地下一蹲就哭开，娘，嫂子，心说肯定叫来户儿给整走了，肯定我睡觉那时候背着我不知道给整走了。哎呀，落到他们手还了得吗？那是我娘，那是我嫂子，娘啊，嫂子！悲痛过度，是一声大吼。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铁枪大将来霍尔要暗下毒手，大铁橛子一道寒光就刺下来，罗士信九死一生。哎，说到这儿他出来个岔头，也不知道是谁，也不知这主藏在什么地方了，是干什么的，来霍尔是一点也没看见。这人呢扔出一块石头子儿来，还打的这个准呢、啊、正好打在手背上的、啊啊、他这一哆嗦，这个枪尖就失去平衡了，本来是扎直一歪往前，这个冲劲也是大点，咔嚓这一下子正好扎到树干上了。傻英雄把眼睁开了，哎，来霍尔，困意皆消，豁然就站起，腾就起来。来霍尔情之不妙，他嗷一嗓子跑出来了，后边的军兵也不知道前边发生什么事了，黑灯瞎火的，主将一跑跟着跑吧。他们跑了，傻英雄我晃了两下，一想，对，我没事了，我得看看我娘，看看我嫂子。进树林一看，踪迹不见，傻英雄往地下一蹲就哭开，悲痛过度，神经失常，头发都立起来。本来他就有点傻，这阵儿犯了神经病一样，两眼发直，一个心眼儿的，提着大铁枪在地上，娘啊，嫂子，哥哥，小侄儿，来虎儿，堂弟儿，娘啊，嫂子，哥哥，来虎儿，堂弟儿。他把这些人呢，正反两方面的人，家里外头的人连成串儿，就反反复复这一句话，两眼发直，把枪的那头都抓住了啊，砰，这头在罗士信手里，那头在来霍尔手里的，俩人就夺开这条枪了。到了现在，来霍尔也疯了，他不战胜对方命就保不住了，人到这份上能不急眼吗？眼角都瞪裂了，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嗖嗖嗖的，两个人在院里就夺这条枪。哎，你看罗士信没傻失心儿，傻人有傻主意。罗士信一看夺不过来呀、啊，来会儿入了死扣了。哎，他有主意了，我这么拽拽不过来，我往前倒把，这一倒这不就离着近了吗？三把两把倒得来霍尔近前了，傻英雄一撒手拦腰把来霍尔给

抱住了。咱们说的是清楚，怎么回事？实质上发生的太快了，一夺一刀把道近前砰给抱住，两个人就扭打在一处，噼啪砰砰噼啪砰，就地翻滚。一个是第一猛，一个是第二猛，相差也不算是太多呀。说一会儿就解决问题了，很难。打来打去，到底傻英雄罗世信占了上风，把来货压在身子底下，抡起来拳头来，照着个鼻梁骨，啊啪啊啪啊啪啪啪啪，连着20几拳，来货不动了。怎么回事？前脸都塌进去了，眼珠子都流出来了。罗世信还不知道他死了，好小子，你还敢瞪我？这不是瞪，眼珠子都冒了，哪是瞪？罗世信一伸手，把来护尔的眼珠子给抠出来了，托在掌心，娘啊，嫂子！把来货的眼珠子给吃了，恨得不知道怎么解渴，然后站起来把大铁枪捡起来，啊啪啪啪！其实都死了，他不相信，又扎了数枪。哎呀，这傻英雄身子晃晃悠悠才出了这口气。娘啊，你在哪儿？嫂子，你在哪儿？我来了。来护尔一死，再看这火呀，就着起来了。方才在屋里头搏斗，桌子一翻，蜡灯灯笼咕噜在哪儿都是，那能不着吗？烈焰飞腾，浓烟滚滚。傻英雄一琢磨，是非之地不能久待了，我还得找我娘家，提着大铁枪大步流星往外走。监军府能没人吗？碰着就死，挨着就亡啊。有心眼的躲起来算你捡了个便宜，碰着傻英雄是绝不留情，非把你整死不可。要不说怎么神经有点失常了呢？迈步离开监军府，到了外头。到外头一看，可了不得，全是官军啊，军队开来了。这是济南城里，有的是军队，哪儿来的？帅府节度使衙门来的。因为有人腿快，跑到帅府去报告去了，见着大帅唐弼，一五一十说了。唐弼是大惊失色呀，哎呦，这罗世信怎么跑出来了？秦母娘俩上哪儿去了？哎呀，这不够呛吗？这要从我们济南跑了，我吃罪不起呀。封疆大吏负责治安呢，那要出了事情没法向皇上交代，因此吩咐一声带把太刀，点了500军兵来到监军府，也包围了。傻英雄活也干完了，正好出来相遇。唐弼在马鞍桥上手擎大刀定睛瞧看，跟血葫芦一样，这大个子满脸满身全是血。唐弼吩咐一声裂开旗门，军兵左右一分，他把马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哒，来来来，来！我说前面是罗世信吗？啊！傻英雄刚出来，啊！你是谁？大帅唐弼是也。我且问你，你怎么跑出来的？哎！
哎呀，罗世信呐，你这。

0: 是罪上加罪啊。监军大人何在？来霍尔呢？
1: 让我给整死了，我早他妈把他整死了。
0: 哎呦，那你可跑不了了，今天拼了我这条性命。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傻小的罗士信血洗监军府，大战莱霍尔，唐璧是大惊失色呀！
1: 哎呦，
0: 这罗士信怎么跑出来了？秦母娘俩上哪儿去了？哎呀，这！

呢，让我给整死了，我早他妈把他整死了。哎呦，那你可跑不了了，休走，招刀吧，唰就一刀。傻英雄拿大铁锨往外一拨了，我去你妈的吧！他震的唐璧是两臂发麻呀。唐璧深知这是一头雄狮啊，他不是人是狮子，我哪能挡得住啊？几个回合吓得他魂不附体，喝令军兵上，上，抓住他，抓住他。当兵的就得听当官的呗。当官的一声令下说冲锋，当兵的敢不往上冲？军兵明知的是死，硬着头皮得上来，各摆刀枪，哗，一围攻罗士信。傻英雄能干，把大铁枪抡开了，也顾不得扎了，扎他不过瘾，就胡了。那铁枪都这么粗，一丈多长。罗士信再加上劲儿大，一胡了就一大片，一胡了就一大片，打的这军兵鬼哭狼嚎，哎呦扑哧，哎呦挺躺躺，刀枪乱飞。猛英雄往前一冲，一溜胡同，往后一退，一溜胡同，真好像虎入羊群一般。那绵羊再多来只虎，那绵羊没用啊，吓得是高定好跑。唐璧在后头督战，一看不好，抓不住，来呀、啊、快调弓箭手，快调了100名弓箭手。这弓箭手可厉害，咱们形容的不太恰当，就好像日后发展的快枪队，你能耐再大你架得住这玩意儿？我不当你进钱呢，那桌没有这个弓箭那就了不得。100名弓箭手掉来，军兵往左右一分，唐璧吩咐一声开弓放箭，射死他。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子一响，发下号令开弓放箭，啪，吱吱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您说这玩意儿谁发明的？真厉害，凋零大箭如同雨发一样。傻英雄看，哎呦哎呦，啪，他抡着大铁枪拨打凋零箭，那玩意儿哪那么利索的，他的速度太快，一个没留神大腿上挨了一下，正扑了这噗、脚着大腿一麻呀，中了一支箭，一愣怎么功夫，这箭头这噗、坏了。罗士信心说完了，我命休矣，这带尖儿的筷子这边厉害，他给起个名叫带尖儿的筷子，哪有这样的筷子，这玩意儿一会儿时间长了我命休矣，保不住了，我跑吧。他傻，他也有傻心眼儿，摸头进胡同就跑，这可有当兵的拦不住他，一看他奔这边来了，哇，当兵的一闪肉，他钻进胡同去。唐璧一看他服了伤了，抓住他，别让他跑了，追追呀、弓箭手在前，边追边放箭。这傻英雄忍痛负伤，一边跑着一边觉着难受，腾出一只手的把这箭头这个箭喷拔下来，把腿这就箭喷拽下来。这箭也缺德，带钩的箭，带倒须钩的，那玩意扎进去。

0: 倒枪刺儿把肉就挂住了，往外一蹬就带起一块肉来。那块肉多了倒没有，怎么说也得有半两，大肉疙瘩。那也就是罗世信，换旁人疼也得疼死。沙英用这个血淌的，疼的他也直哆嗦，他也是个人呢。罗世信觉得这玩意儿不行，玩命往前跑。济南城城门早已关闭了，往东出不去，往西出不去，回头看官兵追上来，这个箭就在头顶上身旁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再射上就完了。
1: 哎呀，这怎么办呢？哎呀，
0: 正跑着路过一条河，这河的水势还挺狂，咱们说下过雨，这雨挺大，下了两天一夜，水势猛涨，波涛翻滚呐。当兵的在后头一看，嗨，他跑不了了，这回跑不了了，前面有河挡住他了，冲，往上冲，啪啪啪啪啪啪。傻英雄到了河边一看，他乐了，
1: 这回好喽。
0: 一头子扎到河里，螳臂督帅官兵就来到河边了，包大帅，那凶犯跳水了，别让他跑了，往水里射箭。军兵站在河边上，啪啪啪啪啪，准备人，准备钩杆子，把他搭出来，快，死也要把尸体捞出来。哪儿捞去？咱们前文讲过，罗世信是天生的水性，在水里能睡觉，在水里一口气儿能待三天三宿不出来。你说这玩意儿什么变的？见着水他就到了家了，咕，到了底下了，他也不变方向，分水踏水，乘风破浪，在水底像一条大鱼一样东逛西顶。哎，顶到水栅栏门这儿了。原来这条河呀，从城里通到城外，这儿有一个小便门，便门经常都关闭着。哎，在这个城底下过去的时候呢，怕有人在那钻过来，怎么办呢？有那么粗的铁篦子，一根挨一根都在水里头，在外头你看不见，这就是阻挡东西的。傻英雄正摇呢，觉着这脑袋崩，碰着点东西，用手一划着铁篦子，觉着这个水溜是活水，傻子也急了，挨着我就得死，碰着我就得亡啊！他一伸手把这铁篦子抓住了，一较劲儿，铁篦子掰弯了，扁着身子拿着枪他钻出去了，再爬着一会儿把脑袋露出来一看，到城外了，城墙在后边，啊，他费了挺大的劲儿从水里上来，浑身上下那水哗哗往下淌，肩头也疼，大腿也疼，一瘸一点拎着枪他就跑下去了。等螳臂他们发现没有，再开城门再出来追，傻英雄已经踪迹不见，找不着了。罗世信就有一个心眼儿，我娘都找不着了，找我哥去吧。但是秦琼上哪儿去了他不知道，他即使知道他也不知道这京城离眼下有多远，在哪个方位，他就胡跑啊，一个劲儿往前跑，也不管东西南北。他也明白不敢路过村庄镇店，怕官兵抓他，就在这山里头跑，哪儿背上哪儿去，饿了就找点东西吃，是抢啊是夺呀，弄一口塞不到嘴里头，困了倒头便睡， 渴了。

也不管那个水脏不脏，捧两口喝完了，这就往前跑。衣服褴褛，发髻蓬松，一般人一看呢，这就是个疯子，拿就当一只兽了。但他心里头清楚，也不知有多少天了。但是说这一天，傻英雄走进了大山呢，爬到山崖上去了，走到绝地了，往下一看，哇，曲曲弯弯一条山路，这山有数丈高，周围全都是密林。傻英雄实在走不动了，能有两三天没吃东西了，往山崖这一趴，罗士性哭开了，哥呀，见不着了，娘啊，见不着了，嫂子。以头触地，蹦蹦直响，哭过了劲的乏了，他趴那迷迷糊糊的似睡非睡，正恍恍惚惚在这趴这个功夫，就听那个山崖下边那官道上响起了马蹄子的声音，声音是相当急促，猛然间听见有个人的喊，秦琼儿往哪里走，秦琼你把脑袋给我留下。傻英雄在梦中惊醒，秦琼，耳朵岔了，明明听得非常清楚，因为底下的音他往上走，你别看高，听得特清。他正发愣，又听见一嗓子，秦琼休走，这回听真了，扒着这石头，他掌身往下观看，这回看见了两匹快马，头前有一匹黄骠马，马鞍桥上一人，盔甲全身，手提大枪，已经精疲力尽，在头前跑着。后边一匹红马，鞍颤鲜明啊！马鞍桥上端坐一员老将，掌中端着五斤折铁宝刀，刀光闪闪。你看这上年纪的人，声音洪亮，好像剧中在后头追秦琼是紧追不舍。哎呦，哥哥，他有些迈步下去太高了，一脚蹬空就摔死他了，这点他懂得啊，心里纳闷，我哥哥怎么在这儿呢？这什么地方？追我哥哥的是什么人呢？真想抓住哥哥，把家里发生的事情跟他讲一讲，但是这不允许的。那么说到这儿，怎么回事？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光说济南的事儿，光说罗士信的事儿了。那么秦琼干什么去了？前文书咱说了，秦琼跟着靠山王杨林进京见皇上去了，杨林带着十三家太保进京，非带着秦琼不可，秦琼没办法离开济南跟他走的。那么在一路之上啊，你别看表面上秦琼显得挺从容，说说笑笑，心里头开了锅了。秦琼心中暗想，我家里这事儿还少吗？我怎么能离开你？想到贾柳楼结拜的四十六友，我那些弟兄还在济南，还在贾柳楼，想到程咬金尤俊达被官兵抓住压在死牢之中，生死未卜，我临行之时交代的清楚，让他们想法救人，这人救出来是没救。

露出来。接黄杠的事儿怎么个了结？家里头怎么样？哎呀，他这个心呢就开了锅了。那也就是秦琼了，一般的人就控制不住，这还得装着没事儿一样，还得陪着杨林进京，就这么一天熬一天，熬了一天又一天，心在济南，人往京城走。单说这一天就来到兴隆殿，这小地名叫兴隆殿，离着京城就是半天多的里程了，那么半天多就可以进京了，但到兴隆殿已经特晚了，你就到了京城边，城门关闭了，诸多不便。杨林一琢磨就住在这儿，有时候进京的时候也在这儿打过肩，哎，干脆住在这儿。明天呢吃完早饭精神头也足，也不着急，就可以进京了，到京里办什么事也不耽误。杨林这么想的，跟秦琼一商议，秦琼说好吧，就这么派人出去到兴隆殿打殿。你看这地方不大，因为在天子脚下，皇上的眼皮底下，所以这块很讲究，有几家大殿，一般呢都是官员在这住，所以给安排好了。晚上老王子和秦琼夜宿兴隆殿，等这个晚饭也吃完了，哎，在这坐着闲谈，十二家太保也都在这儿，秦琼也在。正说着话的时候，就听这个殿房的外头连哭带喊的，越吵着声越大，还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老杨林就一愣，叔宝，你去看看怎么回事，什么人在殿外喧哗，如此吵闹？是，秦琼也不知道什么事，披衣服到了殿门前了。哎呦，一看呢，好家伙，好几百人都在那儿跪着，头顶撞纸。为什么喊呢？他们要进殿，门上的军兵卫队不让他们进，卫队在这拦着往外推他们，他们非要进来不可，故此吵闹。秦琼弹嗽一声，嗯，守门的军兵一看，哎呦，十三太保，十三太保，上来，怎么回事？秦琼沉着脸到了外头，那老百姓在地上跪着，一抬头一看，来位军爷，穿着打扮是当官的，呼啦朝就过来，不少就跪下了。军爷，我们要求见王爷，要求见靠山王。哦，尔等听着，不准吵闹，你们派出个代表来跟我讲讲什么事儿？你们这干什么？有一个上年纪的老者，说上年纪不太大，50多岁吧，这人念过书，说话有条理，跪在最前头，他代表这些人跟秦琼说话。军爷，小老儿就是兴隆殿的人呐，我们是冤沉海里，不得不申诉，不得不告状。告状啊，州有州官，县有县管，你们上这儿告什么状？我们不受理民词。哎呀，您不接受不行啊，衙门都管不了啊，非得靠山王不可呀。我们听说王爷进京，得知消息，在这已经等了好几天了，我们大伙集合在一起，就等着靠山王呢。我们的冤屈非得老王爷给解决不可，其他的官全解决不了，是吗？说说看，什么官司？你什么事儿？冤屈？您不知道，我说说吧。我家里头有两个女儿啊，都被越王杨素派人给抢进越王府，到现在生死下落不明啊。你说这事怎么办？到府衙，府衙不敢管；到县衙，县衙更不敢管。
别的衙门口又不受理，俺们腿都。

0: 消息了，被人家撵出京城，实在无路申诉，谁也管不了我们状告越王杨素。
1: 好，知道。
0: 你呢，老太太？老太太哭着说着，女儿被抢，一打听这好几百人抽查，都是女儿被抢，一个官司，越王杨素派人抢去的。秦琼闻听此言是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心说杨素啊杨素，好一个无耻之徒，你都干了些什么事儿？你就是官大权重，你怎么能干这种缺德的事儿？老百姓要不是逼到一定的份上，能联名告你吗？一个人万告不实，两个人也有水分，三万多的人都说瞎话吗？感觉到问题严重，告诉大伙儿，你们先别闹，我禀明王爷，你们听个信儿，军爷给多加美言，军爷多加美言，要不受理我们的案件，我们就跪死也不走。秦琼转身进殿，杨林正等着呢，一看秦琼进来就问叔宝什么事儿。父王，是这么这么事啊、哦、哎呀，老杨林闻听心里头这火就大了，埋怨三弟越王杨素。那么杨林虽然跟杨素是亲哥俩，一个妈生的，天性就不一样。这杨林呢，正人君子，你别看也姓杨，也是杨广的叔叔，但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英雄。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忽且一颗泪滴到鞋上，映出这段故事。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书接上文，在台湾罗汉门淡水溪旁出了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叫朱一贵。他的祖籍是福建漳州人，小名叫祖儿，大了没人提这事儿了，就管他叫朱一贵。他是干嘛的？他的先辈跟随先王郑成功转战南北，据说是个马童出身，后来经郑成功的赏识和提拔做了副将。后来郑成功他们都完了，传到朱一贵这辈上，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定居在罗汉门。他这个地啊，远离州府，非常闭塞，但是景色宜人呢、面前就是大山，背后是溪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啊。朱一贵本行是干什么的？养鸭子。他是养鸭的专业户。你一般的鸭子

没有它喂的肥，没有它喂的好，数量也多。每一年把这鸭子拿到集市上，这一出手就换了不少的钱。但是你挣的越多，交的税也越多呀，而且那都是客捐杂税，就引起朱一贵的不满，就恨透了当地这些贪污的官员，发了誓了，我要有朝一日有兵权在手，就把这些贪官斩尽诛绝。另外他不仅是养鸭专业户，从他们祖宗那流传下来的有兵书，有传统，朱一贵没事就放鸭子的时候手不离卷，熟读兵书，对兵法十三篇引兵纪要，特别是戚继光的兵法他非常喜欢，没事就潜心的琢磨，没事就研究，再有得闲的时间干嘛呢？练武，弓刀石马步剑不离手，特别能射的百步传扬的本领，指哪能射到哪，两臂一晃能有600斤的力量。朱一贵长得个也高，是人高马大，马术也精奇，另外这个人呢乐意交朋友，所以说他联络一帮好朋友都是他的铁哥们，这些人是黄殿、李勇、吴外、郑定瑞、王玉泉和陈燕，大部分都是养鸭专业户，由于养鸭子到集市上去卖，彼此相识了。也有李勇、吴外，他们是砍伐树木的工人，过去还当过矿工，这些人凑在一起了，经常关上门谈论时局，对清政府这些贪官一个个痛恨不已，而且都年轻，说话时候嘴里没把门的，有人就拍着胸脯子啪啪响，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呐，受这窝囊气我们受不了，大哥你就领头干就得了。朱一贵付之一笑，慢慢来，现在还没到那时候，咱们必须联络弟兄，没有人不行啊。就这么他们开始串联，一串三，三串十，十串百，就织成了一张大网，都知道朱一贵朱大哥，为了笼络人心，好哥们王玉泉和黄殿就给朱一贵出主意，大哥有道是名不正而言不顺呢，为了有号召力，咱这样不行，你姓朱，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也姓朱，咱这么办行不行？你就说你是老朱家的皇家血统，你说末代皇帝的遗孤，以太子的身份诏令天下，另外我们深入下层跟老百姓经常谈心呢，别看现在是清朝了，绝大部分老百姓还思明啊，怀念前朝的大明朝，你要打上这个旗号，振臂一呼八方响应，咱们大事可成啊。朱一贵笑了，各位兄弟哪有那种事儿啊？你别看我也姓朱，我跟人家皇族贴不上边儿，你怎么这么固执，贴不上边也要贴，你知我知就得了，外人不知道，假话传了三遍也就变成真的了，您别忘了这事儿，那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啊？夺了天下才是大事儿，好吧。打这天开始，朱一贵厚着脸皮就冒称是大明的遗孤，末代皇帝的孙子，是大明朝朱姓的子孙。你还真别说，在那个时候那个人呢迷信，就有许多许多人相信了，哎呦我们眼皮底下还有位大明朝的遗孤朱一贵了不起呀、

身上淌的血流淌是皇族的血呀、啊，这样的人还了得起吗？对他就有一种神秘崇敬的感觉。就这么他们酝酿了将近半年的时光，他们七个人效仿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乱石山七雄结拜的典故。咱说过明英烈乱石山七雄结拜，哎，大爷双勾将吴殿章，二爷胡德海，三爷汤和，四爷朱元璋，五爷邓玉，六爷怀远黑太岁常遇春，老七郭英郭世钧，七个人乱石山结义，后来到底打下大明的江山。一提起乱石山哥七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咱们效仿前人，正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咱也哥七个，咱也来个乱石山结拜。咱这没有乱石山，就在罗汉门结拜。哎，行，哥几个举手赞成，就在罗汉门设摆香案，哥几个结了拜的。朱一贵老大，黄殿老二，李勇老三，吴外老四，郑定瑞老五，王玉泉老六，陈印老七，说个东北话，老疙瘩，七雄结拜，歃血为盟，指天指地呀、啊，发表了誓言呐、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俘获于公，发誓要推倒大清，光复大明的江山社稷。这个决心倒挺大，磕完头之后了不久，又凑了52个人，这52人重新大结拜，又在罗汉门重新磕头，这叫52友，效仿当年隋唐演义的，在济南府结拜的秦琼，那是46友，他们这52友，这些人在寺外去笼络弟兄，没等举事之时已经成了气候了，手下能多过5000余人呢。他们偷着置办兵器，哪有那么多刀枪啊，把那珠子削成尖儿，有人出主意拿油炸它一下，这珠子尖儿不次于刀矛、镖梭、弓箭，当然武器要像军队那么整齐不可能，装备也不行，有的穿明朝服装，都是从戏班子那儿整来的。你要光复大明，你不穿明朝衣服能行吗？没那么多现做，没那么多材料，从戏园子那儿整来的。大部分穿清装，再部分的都是老百姓的服装。这就酝酿的差不多少了。在康熙60年7月19这天，朱一贵是公然举起一旗，这旗绣的挺漂亮，黄缎的大旗，白月光绣着红字，斗大一个朱字，下边还有一行小字，兴明大将军都招讨，自封兴明大将军。那哥六个各为将军，分为一路、二路、三路、四路、五路、六路，六路将军各带一部分人马，分工之后祭天祭地开始兴兵。第一战要抢占淡水背，这个淡水背在山坡那边，一共有40多个清兵在驻守着。没说老也不打仗啊，当兵的干嘛？咱去吃饱了喝足了下操，1、2、1开步走，练完了操之后回来吃饭，白天一天没事可干呢，下棋喝酒谈天，完全疏于防守。朱一贵他们大搞串联这些事儿，他们是一无所知。这一天在屋里正在赌博呢，就听外头怎么了，这是万马奔腾，那把总就一愣，手里还拿着牌，哎，开门看看怎么回事。哎，干嘛呀，这也没靠着大海，怎么出这事儿。
手下人把门一开，往外一看，我娘，铺天盖地的义军哗就冲进来了。这四十来人哪家一划来，死了多一半，那八总脑袋都踩扁了，抓住俘虏十五个，所有的军用物资刀枪弓箭全给没收，就占领了淡水溪留守所，紧跟着浩浩荡荡开奔凤山县。最恨的就是那王满，你瓜捡地皮苦害百姓，一次就斩杀200多人，你太残忍了，你这总官能留着吗？一听说奔王满去，老百姓嗷嗷直叫啊，这宴路之上参加的特别多，像滚雪团一样越滚越大，起队之时不超过几千人，等到了凤山县人马超过万人，人到一万无边无厌呐、那老百姓也造了反啊，挡不住啊这玩意儿，因此义军一到，把小小的凤山县城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守关的军士吓得一缩脖子，下了马道撒脚如飞奔县衙禀报。这王满就知道贪，别的事一概不知，他怎么能想象到敢造反？造反那犯死罪，全家抄斩，户灭九族，十恶不赦，就这反字儿。一般的老百姓哪敢呢？借他个胆子也不敢，所以他全没想这些事。突然之间有人向他禀报，大人可了不得了，哎，老百姓造反了，打着大旗围攻县城，你听听。义军也有炮，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杀杀！王满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抱着大印登上城头一看啊，好像没拉裤子里头，可把他吓坏了。一瞅大旗高挑，斗大一个猪字儿，这谁呀、这是？啊！他们要攻打县城不成，给我顶住，给我守住。他叫谁顶着？没有一个人言语。后来这王满急眼了，用手一指，你身为武官，守土有责，你不顶着谁顶着？难道叫本县指挥军队不成？他责怪谁呀？凤山县城的守备官叫苗景龙，苗景龙实在没办法了，是，卑职马上请令出战，集合！集合了300多人，城门大开，到外边一看，我的娘啊！多少义军，漫山遍野是铺天盖地，也没有队形。也不知道哪个是将官，哪个是当兵的，随便行动，嗷嗷直叫，奔奔直蹦，这仗没法打。他这300多人刚一出城，哗，叫义军就给包围了，在嬉笑之中把这300多人就给吃掉了，大部分清军举手投降了，这仗还有个打吗？这苗景龙死在乱军之中，让锄头把脑袋都锄烂了，都战马也叫义军得去了。这阵城门开着呢，朱一贵把大刀一挥，冲！义军像潮水一样冲进凤山县城，到这把各衙门就给砍起来了。单说这王满吩咐好了，回到县署之中就知道形势不妙啊！一看来的太多太多了，我的娘，赶紧找我爹去！吩咐手下人打点行装。这刚干了一半，义军就进了城了。老爷，不好了！这些土匪打到家门口来了啊！此刻就听见大门被砸开了。狗官在哪呢？狗官在哪呢？找他算账！找他算账！

满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啊，三妻四妾全也顾不上来了，抱着大印想从后门逃走，但是给后门开了个缝，你看，哇呀，都是义军了，哪儿跑？他转身又回来，旁边是个厕所，他自溜钻到厕所里去了。那阵哪有什么水便，都是旱便，地下挖个大窖或者是大缸，巨型的大缸，倒挺干净。这位知县大人事到了现在，顾不了许多了，将身一纵绑，蹦到大粪缸里头去了。哎，能保住命就行啊，多了哆嗦也顾不得臭还是骚了。义军就进了县衙，见什么砸什么，见什么拿什么。县衙里所有的人全做了俘虏，三妻四妾也被人家掳走了，箱子柜也抬出去了。义军就找，拿下了狗官，拿下了，一定要把他抠出来。搜来搜去，那还搜不着吗？搜到厕所，哎，这里边有人，一定是狗官，拿狗杆子来。有的人堵着鼻子，狗杆子下下去一勾，把他勾住了，逮这儿了。从粪缸里把他提溜出来了，哎呦，到院里把大伙给熏的纷纷倒退，有的人认出来了，他就是王满，王真的儿子。就这小子一口气杀死200多人，要他的命，要他命，打他，引起了公愤，一顿脚一顿棒子，当时就砸扁乎了。有人过来一刀把狗头给他砍下，太臭了，拿水涮一涮。有人找了个大长竹竿，把他的辫子卷到竹竿上，挑着狗头到外头，王满恶贯满盈啊，被我们杀了。老百姓啊，万岁万岁。咱就这么说，义军一进凤山县城，这些衙门全遭了殃，都给砸了，腿快的跑了，腿慢的逮住全给砍了。为了出气啊，朱一贵的大军浩浩荡荡开进凤山县。朱一贵还是有头脑的，立刻下令，一维持秩序，粘贴布告，老百姓各安生业；二，不准随意抢夺，不准随便进民宅，不准调戏妇女，包括王满的三妻四妾也不准霸占，问明家乡住处，帮他们逃走。你还得有这么一个当家的，这才把茶给压住。城头之上高挑司明大将军的大旗，哎呦，人们是兴高采烈，老百姓也非常高兴。你想，这叫凤山县呢，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杀官夺府，抢占城池，这还了得？这消息很快就传到知府衙门，知府一听，哎呦了一声，从椅子前面摔到后头去了，就像那泼妇一样，我的儿啊，我的儿啊，哎呀，你死的太惨了，儿啊！咣咣直撞墙，副将、参将众人把他扶起来了。大人节哀，大人节哀呀！您是台湾知府啊，您得说说怎么办呢？您这么悲啼，我们就失去了主心骨了。大人怎么办？哎，朱一贵哪儿冒出个朱一贵？造反刁民的首领，自称什么兴明大将军，也不是什么司明大将军的，总之一句话，他们要推倒咱们大清，恢复明朝的江山。反了，反了，这些刁民呐、啊、来呀、啊、四门紧闭，紧守城池，快把总兵大人请来，把总兵大人请来。到了这个节骨眼儿，文官不行，得请武官。总兵复姓欧阳，单字名凯，叫欧阳凯。听说知府有请，马上到了。啊，到底是总兵。这欧阳凯能有40多岁。

比较镇定。进来一看，这知府哭的那个德行，就有三分瞧不起，心里的冷笑，哼，心说傻了吧？你看你平时作威作福的，现在吓得这个熊样。但是出于礼貌，还得奉劝几句，大人不必担惊，这什么。

0: 游击守备全都到齐了，一个个盔明甲亮，分立在两旁。欧阳凯是居中而坐，当众讲话：各位大人弟兄们，现在有一个朱一贵挑起大旗，公然造反了，要恢复什么大明，要推倒我大清，简直荒唐至极呀、我记得康熙35年的时候，台湾闹过一次，有个刁民姓吴，叫吴贵，说什么也是大明的宗亲，两天被官兵弹压地面给镇压下去了。康熙40年还有人闹过一次事，也被镇压下去了。这朱一贵也就是贪花一现。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台湾镇总兵欧阳凯一看可了不得了，表面上的镇定，分兵派将，说什么乌合之众造反的这帮流寇架不住官军一击，但是登上城楼头上一探头，把他吓得又缩回来了。你架不住多呀，他一看府城外面铺天盖地全是义军了，打着不同的旗号啊，哎呦，他心里一反个，他作为台湾的总兵武官之首，他管着多少军队他心里有数，他算计了一下，他管着10营军兵，一营满额是1000人，管着10000人，这10000人呢分成水陆两部分，步兵5营，水军5营，也就是说他现在管的是5000人，而且这5000人他不到5000人，名额是这些，因为太平日久了，当官的克扣军饷，一报上名字去，我这1000人足额，实质上有的300人，有的500人，最多的也不超过600人，有400个空额，领银子照实数1000人领，才600人，剩下那400人的银子归谁？归他个人，揣在腰包里。怕底下给他捅这个事儿，经手的人也给他点好处。为什么当官发财呢？全靠这个进项。他还不知道吗？他一算计，在台湾陆地上5个营，表面上是5000人，实质上连3000人都没有，分散在各地，守府城的人不超过800人。欧阳凯一琢磨，800人对付10000名流寇，这可不行啊，肯定招架不住。现在唯一采取的对策就是坚守不出，凭着城池在这御敌。因此他下达命令，4门紧闭，用沙袋子给我囤死，城头上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给我架好大炮，离近了拿炮轰，再近了用石头给我砸。就这样，欧阳凯告诉好了，在这儿坚守待援，每天的亲自查城。义军发动了猛攻啊，连攻了数次，以失败而告终，死伤的人太多太多了。老百姓有什么玩意儿？刀枪棍棒、锄头、菜刀，这玩意儿能行吗？就是有一部分弓箭也架不住，人多一分散就完了。攻城又没有大炮，就那土炮在这也不顶用，所以朱一贵为此十分焦急啊。朱一贵就在连营之中召集紧急会议，让大家献计献策，怎么能拿下知府衙门来，怎么能把城池攻破。大伙儿七嘴八舌头说，我们没有巨型的大炮，敌人坚守不出，那么高的城墙我们也攀不上去，那怎么办呢？朱一贵心说，时间一长了人心涣散，就没法整治了， 这些人都是乌合

0: 之中，最有利于趁热打铁，一凉了就麻烦了。正在焦急的时候，有人向他禀报，报大将军，又有一支义军，为首的是杜将军杜军英求见。杜军英没听说过，人在何处？辕门之外，请。时间不大，杜军英带着亲兵护卫是昂然而入。这杜军英个不高，五短的身材，矬胖子，长得一张铜锣似的大脸，这脸长得是粉嫩白胖，细眉小眼睛，稍微有点鹰钩鼻子，菱角嘴，多少有几根稀疏的胡须，看这样也就是30岁左右，挎着宝刀，披着斗篷，倒有股精神劲儿。来在里面，朱一贵一听，这也是义军的头领，不能慢待呀，起身相迎。您是杜军英杜将军啊？不才正是。您是朱一贵朱将军？不才正是。哈哈哈哈，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呐。朱一贵说，里边请坐。让杜军英坐下了，一问杜军英的经过，他跟朱一贵大同小异。他在西水西扯旗造反了，自称大明的将军总指挥，也拉起一帮人来，他的人数现在也超过1万人，不亚于朱一贵的人马。他也要夺府城，但是朱一贵先来一步把城给包围了，所以杜军英接受了下边的建议，要两支义军联合在一起，共同攻打府城，打下之后所得的胜利品二一添作五。他来谈判来了。朱一贵杀鸡宰鸭子，盛情款待杜军英，双方彼此一谈心，哦，是这么回事。朱一贵就说了，我现在连攻城池3次以失败而告终，伤兵损将，现在我军立于速战，请问杜将军有何良策？哈哈哈哈！哎呀，朱将军呐，我这次来给你送宝来了。哦，此话怎讲？你现在攻城需要的是大炮，你没有吧？就有也是几门小土炮。你看看我给你送来的什么炮？我送的是红衣大炮。真正的是荷兰造，
1: 是吗？
0: 哎呦，这可是雪中送炭呐！朱一贵领人到外边一看，可不是吗？给拉了3门大炮，都是黄铜铸的大炮，炮身锃明刷亮，炮身长了下1丈2尺多，口径也大，炮尾巴这都有钢那么粗，正需要这样的大炮。朱一贵纳闷儿，这杜军英从哪儿有大炮呢？这一问，杜军英乐了，朱将军呢、这就是天神保佑，我们在攻打西水西的时候，偶然之间发现一座山洞，洞口是用石头垒成的，杂草丛生，我们想把它扒开啊，在里头躲藏，没想到扒开之后，这洞里边又深又大。后来我们打着火把到了洞里头了，您猜怎么样？好，成箱的火药，成副的铠甲，成捆的刀枪，3门红衣大炮，就这炮。后来我们找本地的老乡，这才探听明白，原来郑成功将军活着那时候许备的东西。郑成功家底儿丰厚啊，这山洞是藏兵洞，后来郑成功死了，把这洞封上了，再以后无人而知，谁也没发现这里的搁着这么多的好东西，所以一直没遭到破坏。这不是神人指路吗？怎么让我给碰上了呢？哎，故此 郑成功将军的东西我

全接受了，这几门炮就是胜利品。哎呀，这么说杜将军你也是不凡的人呐、啊、哎，天神都保佑你，哈哈哈哈。杜将军不要过谦了啊，你我都是义军的头领，希望我们两支人马携手共进，一旦把府城打破，你我二人分享太平，你看怎样？朱一贵点头，好，就依你。第二天，这三门大炮可有用上了，推的前敌是架炮攻城啊！义军一个个是摩拳擦掌，朱一贵、杜军英在这亲自指挥。杜军英说：“试试大炮的威力，装满，准备，目标，北城上的箭楼。”开炮！咚哒，咚哒哒！大伙儿一看，好家伙，这箭楼整个开了花了。清兵的尸体在天空上直转个，炸了个七零八落。再几炮，把这城楼的血就有一半去。呀！朱一贵眼睛一亮，哎呀，这大炮威力也太大了，这是宝中之宝，感谢杜将军。弟兄们冲啊！大炮的掩护下，义军嗷嗷之叫，一个冲锋就冲进台湾府，那是锐不可当。知府王真一听，完了，这些造反者进了城了，这还了得了，携家带眷呢、啊、把之前的东西拿着逃跑了。逃哪去了？跑到澎湖去了。知府大人一跑，其他俩县城的县官一看，干脆咱也跑吧，都跑了，没官管理了，文官武将跑了个溜光，全交给朱一贵、杜军英了。因此起义的义军迅速占领了一府三县文武衙门，台湾整个被义军占领。你说这是小事吗？哎，朱一贵进城歇马，出榜安民，还是那几条、嗯、不准随便进入民宅，不准抢夺妇女，不准夺人财富，不准烧杀掠夺，哪个违犯是定斩不饶。那么按照事先的协定，朱一贵的人在东城和南城，杜军英的人占北城和西城，正好有一条街做分界线，互不侵犯，夺的胜利品二一天作五。这时候朱一贵一琢磨，进了城了是好事，占领台湾这是天大的喜事，但是清朝能善罢甘休吗？不久大队人马就得来呀，大仗在后头等着呢，未曾来水先叠坝，不能不做好预防啊。因此请杜军英前来过府议事，两方面开个联合会议，各带着偏副将能有一百多号齐聚一堂。朱一贵主持会议，当众宣布，我们占领了台湾了，我们不是杂牌军，我们是大明朝的军队，我们的目标是反清复明，继承先辈的遗愿，因此我们大家要遵守军纪，爱护百姓，任何人不得违犯，违犯按军令从事，这是一。另外大伙献计献策，怎样能把清军击退，暴风雨的战斗即将打响，大家不要掉以轻心，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大家各抒己见吧。朱一贵刚说完了，手下这大将兼军师王玉泉说话了。

0: 大哥，我说几句，各位朋友，大敌当前，我们不能掉以轻心。现在我们双方面联合作战，得有个说话算的。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我们应当推举一位大首领，要不名不正言不顺，咱都说了算，不就乱套了吗？先把这个大头领推举出来，大家同意吗？
1: 同意，赞成。
0: 王玉泉话音一落，杜军英站起来了。我说几句，我说几句。方才王将军所说至关重要，真是名不正言不顺。咱们大伙都说了算，七嘴八舌的，不就乱了套了吗？得一致令掌管着军队。我看推举这个人必须有德，必须得有福，得大家拥护才行，而且从心往外实心的拥护，没德没才不可以。我现在推举一个人，大伙一听他推举人，推举谁呀？肯定是朱一贵了，那还有外人吗？他说话了，我推举我。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老菜头一听，把姑娘给救了，迈大步来到花花太岁严彬的面前。老英雄用手一指：“严彬呐，严彬，你抢男霸女，知道不知道这是犯法？难道一说，你就不怕国法王章不成？”严彬刚要得手，让老头给搅黄了。花花太岁火旺上撞，一脚把椅子蹬翻了，迈步就过来了。老脚，咱们俩就是对头的冤家，爷爷的事儿你管得着吗？撒鼻子眼你多出这口气儿，我宰了你。他手下还带了不少打手，打手们往上一闯，严彬一摆手：“不用你们，今天大爷高兴，我亲手收拾他。”再看他一侧身，唰，甩掉外面长大的衣服，在马身上一伸手，咯噔，拽下那条花枪。这严彬呢，有功夫，在花枪上下过功夫，阴阳一合把，啪啪啪，突突突突。先练了个龙摆尾，后练了个怪蟒出洞，又练了个金鸡乱点头。就见这条花枪在他手上都活了，啪啪啪刮风啊！提着枪他奔老菜头就来了，不容分说，是分亲就刺，你给我在这儿！老头一看不打不行，撤步抽身往旁边一闪，把这枪躲过去了。老菜头探背膀摁崩簧，嘎嘣嘡亮亮亮，拽出五斤折铁刀，是单刀对花枪，二人就站在一处。老头呢，因为怕出事儿，也没让徒弟和徒孙过来，他们两个人是单打独斗啊。要说老菜头这能耐是不含糊，练了几十年了，可有一样，岁数太大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这人不服老不行，七十寡龄了，有时候心有力不足，眼神也跟不上了，手脚也显着迟钝，要对付一般的人还可以，偏偏遇上这么个花花太岁，三十挂零正当年，血气方刚啊。严彬这小子营养也丰富，手底下也真有功夫，这条花枪实在是难对付。二十几个回合，老菜头就顶不住了，把老头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是节节倒退。严彬一看，到时候了，呸，老家伙，我给你来个穿汤葫芦，扎你个透心凉，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他是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步步进逼，把老菜头逼的腾腾腾往后直退，眼看就保不住命了。偏赶这时候还倒霉， 这地下什么都有，什么石头子儿了，各种果皮了。老菜头光顾打，没注意脚底下，一下正踩到果皮上头，身子一摘吧，呵啪，摔了个仰面朝天，把折铁刀一扔。花花太岁严逼你看，正称心愿，老家伙，你给我在这站，后把一立，前把一翻，恶狠狠奔蔡东坡的胸前就是一枪。这枪给扎上，那就是活不了了。你看那些徒弟徒孙都吓坏了，谁也不懂得过来救人。张龙赵虎也在人群里头，这哥俩一看完了，挺好个老头命没了。哎，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也巧，巧什么呢？花神庙台阶上站着个人，这人也是个老头，头上戴着杏黄缎鸭围巾，顶梁门安着块无瑕美玉，半匹黄绫子缠头，身穿古铜色一身剑袖，腰扎五色丝鸾板带，外配古铜色英雄大氅白虎领白水袖，斜挎白布囊，背后背着一把金背七星刀。再看这个老者，面似晚霞，一张四方大脸，两道苍眉非同鲁鬓，一对阔目皂薄分明，狮子鼻，方海口，三绺花白的胡须。那位说这老者是谁？巧了，正是五鼠之首钻天鼠卢芳。卢大爷怎么赶到这儿了呢？有个原因。白玉堂非要找斩南侠晦气，非要叫南侠把这玉猫的绰号改掉。为什么你这么大的劲儿？白玉堂口打嗨声：“三位哥哥，你们甭问了，我栽跟头了。”我仨人就一愣：“老五，你还有栽跟头的时候？怎么栽的？”白玉堂也没隐瞒，就把夜探开封、失惊赵虎、会斗南侠这个经过讲了一遍，说姓展的这家伙真厉害，掌中这把宝剑切金断玉，削铁如泥，我好像没死到他手。你说就这样我能走吗？我为了报复我才夜入皇宫院提尸杀命，我捅了大娄子，如今呢我更不能走了，我要走我就是怕了他。这不你们哥仨来找我吗？咱们要是大武艺，你们要念磕头之情，帮帮我的忙，咱们四个人同心协力要治治这姓展的，不把展兄妃制服了，我死也不离开东京。这哥仨一听一咧嘴，你说这怎么办？人称武艺又称武术，一个头磕在地下，这哥几个最疼爱老兄弟，现在一看老兄弟急得这样，有心不管交代不下去。后来哥仨一琢磨，这么办吧，老五你也消消气儿，这姓展的怎么那么厉害，好了，咱哥四个会会他。他们商量完了，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1: 韩章、徐庆讲评，这哥仨一听一咧嘴，你说这怎么办？人称武义，又称吴蜀，一个头磕在地下。这哥几个他最疼爱老兄弟，现在一看老兄弟急得这样，有心不管交代不下去。后来哥仨一琢磨，这么办吧。老五你也消消气儿，这姓展的怎么那么厉害？好了，咱哥四个会会了。他们商量完了也没地方去，老在店房里头眯着，那有多闷气，实在憋不住了，今儿个打算出来开开心，上那繁华的街市，怕遇上官府的人，哪儿肃静上哪儿，所以找到丰秋门，哎，这个饭馆要了一桌酒席，哥四个正在吃喝，就听楼下一阵大乱，怎么回事？韩章、韩二爷挨着楼窗户，他探身往街上一看，呀，哟，这一眼正看着大哥卢芳，一看卢大哥怎么来了？身边跟的好像官人，是，怎么还有老太太、大姑娘带着帮人？这怎么回事？这是。韩章扭回身来跟那哥仨一说，这哥仨扒着楼窗户往里一看，可不是吗？白玉堂有点着急呀、啊，不用问，大哥来肯定是找我们来的，但是他摊了什么事儿呢？扭回身来就跟徐庆说，三哥您到下面去看看，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怕有人认出我来，要不我就去了。行了，我去吧。这徐三爷一转身噔噔噔下了酒楼，钻到人群，向那你打听，你得找个明白人啊。他问这人也够糊涂的。这徐静还问你，
2: 哎，这怎么回事？这是不是那老头就那红脸的谈什么事儿？
1: 这位本来不知道内情，愣冲明白人在这瞎白话啊。他你不知道，你还那么大岁数了，那么大岁数不消好。你没看着吗？那老太太拉皮条，她跟那大姑娘胡扯，就这么被官府发现了，给抓到开封府去。
2: 是啊，
1: 这徐庆一转身上了楼了，到楼上就喊：“
2: 二哥、老四、老五，坏了，咱大哥这么大岁数不消好，跟人家姑娘胡扯八道，叫人家官府给抓住了。”
1: 话还没等说完，韩章把巴掌抡起来，照他那脸上啪就一个嘴巴。把三爷徐庆打得一拨了脑袋，
2: 你怎么打我？
1: 打你？你胡说！咱大哥是那种人吗？
2: 那不我说的，那人告诉我的。
1: 那个人说你就相信吗？哎，你太糊涂了你！
2: 哎，行行行行，算我没说，算我没说，行吧？
1: 白玉堂说：“咱自己人别嫉妒了，不管怎么的，是出了事儿了。”我说：“咱别吃了。”跟着去看看吧，如果大哥有个三长两短，讲不了说不起，我们拔刀相助就挑闹成东京。对对，伙计算账。四叔算完账下了楼，在后边偷着跟着。书中代言，这回东京可热闹了。安下他们四个在后头跟着不提，单表张龙赵虎带着这些人到了开封府，先把众人让进班房，把那屎蛋锁到外屋，两个人换好了官服到里边送信。这阵儿啊，展南侠正跟包大人闲谈，汇报这些日子访查白玉堂的情况，说没找着，包大人没这事正着急呢。张龙赵虎乐呵呵进来了，相爷、展老爷，你们到哪儿去了？我们到丰秋门外花神庙去抓白老五去了。
2: 嘿嘿，真抓来了
1: 啊！屋里的人都高了兴了。哦，把白老五抓来了？
2: 没有，把一个人命案子给抓来了。
1: 包大人一听，这二位怎么这么主心骨都没有啊？哎呀，抓来的人是干什么的？
2: 两个人就把

0: 这庙的事情讲了一遍。包大人一听，也应该抓，能不管吗？可听说有个红脸的老头拔刀相助，就问张龙招呼，这人叫什么名？
1: 就哟，没问，反正那人武功挺好，你别看岁数那么大了，
0: 好能耐，金背七星刀。他们这么一说，斩南侠在旁边一听，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啊，想起来了，我在临离开墨花村的那天，曾经在芦花荡见过钻天鼠芦芳。张龙赵虎说的这个人就跟他长得一模一样，难道说钻天鼠来了？这我可得看看。斩南侠为了把事情弄清，跟着张龙赵虎到了班房。挑帘龙进屋一看，可不是，把南侠给乐的，现在正找白玉堂找不着，那么有了芦芳就不愁找不着白老五。斩南侠赶紧把衣服收拾利落，强步欺身到了卢子爷面前，躬身施礼。卢大哥，一向可好？小弟展昭有礼了。哎呀，卢芳一看怕见谁就见着谁，赶紧站起身来以礼相还。詹老爷，小老儿担架不住，担架不住啊。詹老爷一向可好？大哥托您的福。众位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你们不认的，这就是我经常跟大家提炼的悬空岛卢家庄的员外，五蜀弟兄头一位钻天鼠卢芳，我卢大哥。啊，五蜀弟兄，大家过来见礼。卢芳就把经过说了一遍。张老爷，我惹祸了，南侠说您别怕，刚才我听说了，您是拔刀相助，见义勇为，有您什么事儿？不过衙门口就这么回事，说把您放了还不可能，包的人得是过一堂问问怎么回事，就冲您这行为还能得到表彰。哎呀，詹老爷可别提我，我不上书，我也不打算受这种表彰。哎呀，大哥您别说了。说到这儿，斩南侠赶紧回上房见包的人，把情况说了一遍。卢芳来了，有卢芳就不愁白老虎。包的人心里也非常高兴，现在何处？就在班房。相爷是不是把他请来？这老义士这人可好啊，五蜀弟兄属他忠厚，他不等展雄飞说完，包相爷把脸往下一沉。展昭，你还想替他求情不成？这是头一回呀、啊！南侠碰了个钉子。包大人这黑脸蛋子往下一沉，这玩意吓人呢。南侠不敢往下说了。其实包大人有包大人的打算。他想了那么一会儿，吩咐了一声：“好呀，传点下去，点鼓升堂，
2: 扎实。”
0: 有人高喊：“相爷的堂玉，点鼓升堂啊！”一声令下如山倒啊，哪个大胆敢不听？就听堂口下的鼓响如雷，咚咚咚，三道一门大开，战堂军分立两厢，八班人役左右伺候。包大人满身官服，升坐宫位。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董平雪霸李贵楼青耿春杜顺江凡黄茂李才包兴公孙策展雄飞都来到大堂伺候。你看包大人平常有说有笑，唯独这一升堂真吓人。包相爷往两旁看看， 都准备好了，轻轻地把惊堂木一拍，
1: 带犯人。
2: 是啊，带犯人。
0: 南侠紧走两步，相爷，我请示一下。
1: 嗯，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才不会老。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早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您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继续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在夏季哈相关的一些养生和健康的资讯。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吧，营养专家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在饭后来喝酸奶呢？说到了酸奶，可能最先哈跳到我们脑海当中的词汇就是酸酸甜甜，口感细滑，营养价值很高。那么酸奶呢，是让美味和健康巧妙结合的一种食物，它既能够用来补充营养，而且呢还能够当零食来解馋。那可能有些朋友就认为了，说酸奶啊是任何时候都能喝的，饿了的时候呢咱们来一杯是可以增强饱腹感的，吃撑了的话呢来一杯是有助于消化的。但是哈，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我们先来解开这个谜题，就是为什么大家都是不推荐饭后来喝酸奶的呢？那么酸奶呢是有助于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经常喝呢对于改善消化确实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并且呢也是有助于改善便秘。但是您不要指望着说饭后喝酸奶是能够促进消化的，因为酸奶本身呢就是有一种饱腹感很强的这个食物嘛，那么吃饱了再喝的话反而是会加重我们的胃肠的消化负担的，它是不利于消化的。而且呢酸奶本身还也是含有一定热量的，那我们吃饱了之后再喝酸奶的话就等于是额外摄入了这些热量，而长期如此的话极有可能就会导致发胖。提醒那些特别喜欢饭后喝酸奶的人哈，要适当的来减少正餐的量，以此呢是能够保证能量的这个供应平衡的。那么如果说是想要减少进食量的人呢，是可以选择饭前来喝的，代替食物提供的这种饱腹感。而其他的时间喝酸奶呢，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定的。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同样了，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呢，酸奶它是一个很健康的食品，但是如果说没有喝对的话，也是会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呢造成影响的。从选到喝是有五个不要的。那么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忽视酸奶的糖含量。牛奶发酵之后呢是会产生乳酸的，那么这种酸味呢是那种很尖利很刺激的，大部分人都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而酸奶是需要加糖来平衡这个酸的味道的。那么常见的添加糖呢有像是白砂糖啊，还有果葡糖浆、葡萄糖等等，当然还有一些没有糖字样的这个配料啊，比方说像果酱啊、炼乳啊、蜂蜜之类的。而第二个呢，就是不是蛋白质越高越好。有些酸奶的蛋白质的含量呢是远高于其他产品的哈，口味呢也是非常的浓郁，它可能是添加了奶油。那么过多的奶油呢会带来了大量的饱和脂肪，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看脂肪含量，一般来说呢大概是在3%左右。如果说呢是需要控制体重的人群就尤其要注意这点了。另外呢第三点，就是不是加料的酸奶就更健康，像是一些果粒酸奶、燕麦酸奶、红枣酸奶等等哈，这些产品的营养未必就更好了，还有可能会存在糖含量过高的这种问题。因为很多的水果，比如说像猕猴桃、苹果哈，它们加热之后呢口感是会变酸的，因此呢需要添加更多的糖才能够达到一个正常的甜度。而我们市面上很多所谓的这个果粒酸奶哈，添加的大多都是含有了大量糖的这个果酱。另外第四个呢，就是不要害怕酸奶当中的增稠剂。使用增稠剂呢是可以增加酸奶的这个粘度的， 防止产品含凝冻啊、散碎，还有这个乳清析出等等。那么酸奶当中呢，经常用的一些增稠剂呢，比如说有像改性淀粉、果胶、黄原胶和食用明胶等等，它还能够提供这种饱腹感，但是却不提供或者说只提供比较少的这种热量，对于控制体重呢其实是有一定帮助的。尤其是果胶这样的膳食纤维，它本来就是现代人食谱当中应该普遍增加的这种成分。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接着我们再来说第五个，就是不要因为怕凉就放弃酸奶。冷藏的酸奶呢，我们在喝之前呢，其实是可以用50-60度的温水来泡一会儿的，或者说把酸奶拿到室温之下啊，咱们放一段时间之后再来喝。即便呢这样做可能其中的乳酸菌呢会死掉一小部分，但是仍然能够得到酸奶当中绝大部分的好处。如果说我们不在乎这个乳酸菌，那还可以选择像常温的酸奶。而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讲呢，低温酸奶和常温酸奶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是否含有活的乳酸菌，其余的营养成分呢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

那提到了酸奶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哈，现在市面上的酸奶呢也是五花八门，想要挑出有利于健康的酸奶，我们只要注意以下的几个指标就可以了。第一个呢，就是蛋白质的含量。根据相关的标准要求呢，酸奶的蛋白质含量是不能够低于每100克当中的 2.9 克的。那么风味酸奶哈，比如说像是果味啊、巧克力啊等等，蛋白质的含量呢是不能够低于每100克当中的 2.3 克。而现在市面上的有一些产品哈，颜色呢就像是牛奶，但是味道像酸奶，它的蛋白质含量呢是大于等于1%，但是它们其实并不是酸奶，而是乳酸饮料或者说乳酸菌饮料。这样的饮料呢，通常来讲含糖量都是比较高的，营养价值比较低啊，建议大家还是要少喝为妙的。那我们需要说明的就是，有一些酸奶呢，为了增加蛋白质的含量，会加入一些乳清蛋白粉，而这样的一些成分呢，同样是来自于牛奶，所以说大家是可以放心购买的。那么接着呢，我们要来关注的就是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了。碳水化合物啊，这个数值越高，那么整体的营养价值就越低了。所以说我们最好选择每100克当中含有了12克左右的酸奶。那么一般情况之下呢，每100克的无糖酸奶都会含有4-6克左右的碳水，这是天然存在于牛奶里的乳糖。那么总碳水化合物减去乳糖，差不多就是添加糖的含量了。营养成分表当中呢，标注了含有12%的碳水化合物的酸奶呢，那么它所含的添加糖实际上啊，大概就是在7%左右。如果说每天喝300克碳水化合物含量为12%的酸奶呢，那么添加糖的摄入量大概就是21克。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那么第三个事儿呢，就是其实哈，不用再纠结无添加了。无添加哈，说白了它就是一种噱头，它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其实呢，酸奶不可能真正的做到无添加的。从牛奶到酸奶，至少呢是需要乳酸菌的参与，而有一些酸奶的配料呢，只有生牛乳和乳酸菌，或者说生牛乳、白砂糖、乳酸菌，还有一些呢是特意在包装上强调没有其他的了。那么一些普通酸奶的配料呢，跟这些无添加其实都是类似的，也是只有生牛乳、白砂糖和乳酸菌。那么对比它们的营养成分表呢，无添加的酸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但是它的价格呢却是格外的高。而最后一点呢，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千万别选择那些带有味字的。比如说呢，像是草莓风味的酸奶呢，通常是通过添加一些食用香精啊、色素啊等等这些添加剂而获得的草莓的口感，它并不是真正的草莓。而草莓果粒的酸奶哈等等不含味子的酸奶呢，则是含有了真正草莓果粒或者说果酱的。相比之下呢，喝普通的酸奶配上新鲜的水果，其实才更健康。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好了，各位继续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些跟健康养生有关系的资讯。那我们接着再来说一说吧，最近的天气呢也是高温热浪哈，一波接着一波的来席卷着我们，很多人都已经说我热得受不了了，但是有一些人呢却一点哈都不畏惧这样的一种炎炎夏日。相处在同样的温度之下，为什么人们的感受差别这么大呢？比其他人更怕热的，这个到底是不是一种病呢？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哈，就来解读人体到底是怎么散热的，教各位如何扛过炎热的夏日。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
0: 那咱们先来说一说人体到底是怎么散热的呢？在大脑当中啊，下丘脑呢有这样的一个区域叫做体温调节中枢，它呢就像是人体之内的一个中央空调，是能够让我们的核心的温度呢保持在37度左右。恒定的体温哈、对于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大脑当中的体温调节中枢呢，是可以通过调控身体的产热和散热，帮助维持体温的这个相对的恒定。而其中呢，散热呢是很多种因素哈综合作用的这个结果。那么不同的情况之下呢，主导的方式可能就不一样了。比如说第一个哈，就是辐射散热，机体的热量呢是以这个热射线的形式散发给周围温度比较低的物体的。那我们人在安静的状态之下呢，是处在了一个气温比较低的环境当中，主要还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散热的。而第二个呢，叫做对流散热，它呢就是凭借空气流动来交换这个热量。比如说当我们吹风扇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比较凉快了，这个就是因为空气流动它带走了体表的这个热量。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蒸发散热，体液当中的水分呢，在皮肤和黏膜表面呢，由液态转化为气态的时候，就会带走热量。那么在高温环境之下呢，剧烈运动的时候，我们机体呢，大多哈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散热的。而第四种呢，叫做传导散热，体热呢直接传给身体相接触的这个低温的物体，比如说当我们用了冰袋、冰帽哈去给发热的病人降温的时候，就是这个道理。

那接着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到底哈，总觉得热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是天生怕热，这个除了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的现象之外呢，有一些习惯和疾病也确实会让人更怕热的。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饮食了，还有了像是咖啡因的饮品，比方说像咖啡呀、奶茶呀，它是会提高我们的心率和新陈代谢的，让人觉得热。那么还有酒精的食物呢，会让皮肤血管扩张，更多的血液呢流向了皮肤表面，短时间呢是会有这个热的错觉的。而辣椒素是能够刺激到我们的温度感觉受体，向大脑呢同时来传递痛

0: 和热的信号。
1: 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
0: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的就是情绪了，焦虑和抑郁等等这样的一些情绪呢，会触发我们体的战斗或者是逃跑的反应。那我们的心脏和呼吸频率增加了，让人感觉到就是很热。除了这个之外，还有的就是肥胖。肥胖或者说超重者，因为自身的脂肪很多嘛，他们正常活动的时候或者是运动的时候会产生了更多的热量，而脂肪是很好的保温层，它进一步影响了散热。那么衰老也是这样了，相比年轻人呢，老年人出汗比较少，他的皮下的血液循环能力比较差嘛，影响散热，也可能会导致他们更怕热。另外呢，就是一些特殊时期了，比如说像女性在怀孕期间呢，我们的这个孕激素升高会导致体温升高，然后身体的血流量增加，新陈代谢变快，那么产热增加。而除了这个之外呢，更年期的女性也可能会出现了像潮热和盗汗的这个情况。除了我们上面说到的之外呢，还有就是药物，某一些药物的副作用就是让人觉得热。而最后一个呢，就是疾病了。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呢，是因为人体分泌了甲状腺激素过多导致的。这个呢，会让我们的机体的神经循环、还有消化等等多个系统哈，兴奋性增高，还有代谢亢进，因此呢，会感觉到更热。另外呢，某一些癌症会影响到激素的水平，让人感觉到很热，比如说像是神经内分泌肿瘤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那么怕热的人，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扛过这个夏天呢？因为疾病或者说习惯导致的怕热哈，我们就需要及时的就医了。另外呢，就是调整我们的生活习惯。那么除此之外，平时怕热的人，你还可以尝试着来做好这样的几件事情来对抗暑热。第一个方法呢，叫做以热抗热。室外再热哈，我们室内空调的温度呢也不要太低，大概是在26到28度左右，并且呢不要直吹冷风。比起冷饮，饮用热茶呢是能够促进我们的毛孔张开的，促进汗腺的分泌。另外呢还利尿哈，更有助于降温。已经有研究表明了，热茶的降温的能力呢是大大超过了冷饮制品的，也是消暑饮品当中的佼佼者。还有呢，洗热水澡啊，会让我们身体的毛细血管扩张，有利于机体排热和排毒。那么水温呢，建议大家一般控制在37到39度左右。
1: 早上起床喊啾喊啾，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
0: 另外呢，给大家的建议就是饮食清淡。夏天的饮食呢，主要就是以清淡和温和为主，喝温热的汤水，吃当季的水果，推荐的是西瓜、黄瓜、苦瓜、西葫芦、玉米、薏米、毛豆和西红柿等等。那么平时呢，如果说是脾胃比较虚的人，尤其是老年人哈，可以适量的来喝一些鸡汤或者说羊肉汤。还有一个哈，提醒大家就是别太暴躁。夏天怕热的人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来调节我们的精神，尽量不要发火。遇事的时候呢，要沉着冷静，别着急，别烦闷，是可以通过自我调整情绪哈来做到一个消暑的，让我们自己的心情也一定要保持舒畅。另外呢，给大家的建议就是适当流汗，进行适量的运动，让我们的身体出汗呢是有利于身体散热的，加强适应，提高人体调节体温的这个功能，防止中暑和一些常见的热症哈。但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适度，避免大热大汗。夏天的时候呢，温度比较高，湿度比较大，我们可以选择游泳或者说强度相对比较低的啊，节奏比较缓的这种运动，比如说像慢跑、瑜伽、太极和散步等等。另外呢，有基础疾病的人一定要遵医嘱，量力而行。
1: 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也。
0: 那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已经提醒过很多次哈，大家千万不要选择太阳最毒的这个正午，一般呢是建议大家在早上或者说傍晚的时候来运动。最后一个建议就是多次补水，白开水呢被称为了是最适宜的饮用水。那么除此之外呢，咱们还可以来加上一点柠檬或者说蜂蜜。大量出汗的人呢，也可以来选择一些天然矿物质水或者说运动饮料。不要一次大量的喝水哈，建议大家可以先喝一两杯水，隔半个小时之后呢，咱们再继续来补充。

另外呢，需要提醒的就是怕热的人呢，很可能是更容易中暑的，我们需要去加强防范。以上呢，就是帮助提高抗热能力的这个方法呢，也是有助于预防中暑的。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那么在今天的健康大厨房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聊一聊夏天哈，到底应该吃什么样的菜。夏天嘛，天气炎热，我们当然需要吃一点解渴解暑的东西。一说到能够快速消暑解渴的食物哈，这个时候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西瓜。但是呢，西瓜性寒，吃多了的话呢，可能我们的肚子会不舒服。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得不说一说补水明星了。它同样是瓜，但是它的名字叫黄瓜。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数据呢，也已经显示了黄瓜的水分含量呢是高达了96.7%，就连西瓜

0: 和它相比也是略逊一筹的。而且呢，黄瓜当中还含有了一定量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K 和钾等等这样的物质，吃它呢不仅补水，还能够顺带来补充一些营养素。我们来说一说哈，伏天爱上黄瓜的五个理由。那么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曾经说过，说黄瓜呢是味甘性凉，能够清血除热、解毒消炎。而现代的研究呢，认为了黄瓜的营养成分是很高的，含有了胡萝卜素，还有抗坏血酸以及其他对于人体有益的一些矿物质，硫胺素、核黄素的含量呢是高于西红柿的。那么它的功效呢，是能够降脂稳压。黄瓜当中呢，富含了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钾和镁是有益于调节我们的血压水平，辅助预防高血压的。而且呢，黄瓜当中还含有了相当多的钾盐哈，具有了加速血液新陈代谢、排泄体内多余盐分的这个作用。另外呢，幼儿在吃完了之后呢，还能够促进肌肉组织的生长发育。成年人经常吃呢，对于保持肌肉弹性和防止血管硬化也是有一定作用的。另外呢，黄瓜还能够辅助预防糖尿病。黄瓜当中的一种激素呢，是有利于胰腺分泌胰岛素的。另外呢，它还能够治疗失眠。因为黄瓜呢是瓜味甘性凉，具有了清热利水和解毒的这种功效的。黄瓜当中呢是含有了维生素 B1， 对于改善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功能呢是有利的，能够安神定志，辅助治疗失眠症。除了我们说的这些之外呢，黄瓜还能够排毒防便秘哈，它能够去帮我们清扫体内的这个垃圾毒素。另外呢就是美容护肤了，这个是女性朋友非常关注的。那么新鲜的黄瓜当中呢，还有了一种物质叫做黄瓜酶，这样的一种物质呢是能够促进女性机体的新陈代谢，还能够起到扩张皮肤毛细血管的作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增强我们皮肤的氧化还原的作用。而且呢，黄瓜当中含有了非常丰富的维生素，能够为我们的皮肤呢来提供充足的养分，还能够有效地对抗皮肤的衰老。黄瓜当中呢还富含了像二氧化硅，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哈，它呢是有助于在肌肉、韧带、肌腱还有软骨和骨骼当中呢形成强健和健康的这个结缔组织。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黄瓜也是性凉的，脾胃虚寒还有久病体虚的人呢就一定要少吃了，否则的话呢是很容易会导致腹泻的。那么同样的，今天在我们的健康大厨房当中也为大家带来了几款夏日黄瓜的养生食谱。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一个，就是黄瓜虾仁鸡蛋饺。首先呢，我们需要准备到的就是黄瓜、虾仁、鸡蛋和面粉。把黄瓜洗干净了之后啊，刨成细丝，然后再用刀切一下，挤出水分。但是挤出的水啊，咱们记得可不要扔，它呢是可以用来和面的。这样的话呢，面是会更筋道，而且味道也更好。接着呢，把鸡蛋打散了，加盐炒熟了，炒得越碎越好哈。炒好了之后呢，咱们放凉，然后把鸡蛋沫、虾仁、黄瓜丝加上鸡精和盐搅拌均匀，之后呢包饺子。它的功效呢是夏日里面吃，可以开胃降压助消化。接着呢，我们再来说第二道，就是黄瓜蒲公英粥。需要准备到的食材呢，有黄瓜一根、蒲公英30克、大米50克。黄瓜呢洗干净了之后啊，切成片儿。那么蒲公英呢洗干净了之后切碎，大米洗干净了之后呢，加水熬煮成粥。在粥快熟的时候呢，加入黄瓜和蒲公英，稍微煮一会儿就可以来吃了。
1: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去科普一下关于节食不运动和节食加运动到底哪种能够迅速掉秤。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六月不减肥，七月徒伤悲。到了夏天的时候，咱们的肥肉真的是藏无可藏了。那么如果说想要迅速的掉秤，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啊，就是节食，比如说不吃晚餐啊，或者说忌口主食啊等等。而最近呢，有一项研究对比了仅靠节食和节食搭配运动这两种方式，虽然说减重的效果差不多，但是后者呢还有几个额外的好处。

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哈，减肥节食到底节的是什么样的食物呢？关于减肥节食的这个事情，正确的做法就是要节制，但是很多人其实都节错了。我们生活当中啊，大家有四种常见的这个节食的模式。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饥饿节食。每天呢摄入小于大概200千卡的饮食，虽然说减重的速度是很快，但是很有可能会带来了很多生理的问题，比如说呢像是肌肉流失、液体和电解质流失、低血压和脱水等等，还有营养不良和骨质疏松。那么从长期的效果来看呢，只要恢复了正常饮食，不久之后就是会反弹回来的。所以呢，不建议大家采用这种饥饿饮食的减重的方法，特别是那些爱运动的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极低卡路里饮食，每天的摄入的热量呢小于800千卡。那么最常见的就是蛋白质节制饮食了，也就是呢由高质量蛋白和低热量组成的，所有的蛋白质和热量呢都是来源于瘦肉的。这样的一种饮食的热量摄入呢是大大降低的，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这个蛋白质的流失，但是由于含糖量很低，就特别容易会造成酮体中毒。那么极低卡路里饮食呢是应该在医生的监督之下使用的，它只适合超重比较严重的人群。我要坐在山顶上另外呢，第三种是什么呀？就是低卡路里饮食，每天呢摄入1000到1500千卡的这个饮食，并且呢在总能量当中哈，脂肪的能量呢是小于300千卡的，还会补充一些维生素和一些矿物质。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减重的效果哈，短期是一般的，平均呢每周可能会瘦大概0.5到1.5千克，但是长期坚持会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效果，而且它的副作用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也更安全一点。那么对于那些运动当中的女性或者说男性来说呢，所含的能量和糖呢是太低了，不能够保证运动顺利的进行所必需的这个葡萄糖。那么这类的饮食呢是可以帮助肥胖或者说超重的人群，但是不适用于运动爱好者。接着呢，我们再来说第四类，就是适度能量限制饮食。通过饮食哈，每天呢大概少摄入300千卡，运动每天大概消耗300千卡，或者说两者结合产生的这个能量负平衡，引起总能量的减少。那么这样的一种方法，虽然说它的减重效果不够快，但是它却是目前为止最健康的减脂饮食的方案，能够帮助我们长期的哈去维持一个健康的体重。那么它的膳食结构的基本原则呢，就是能量低、低脂肪、适量的优质蛋白和富含了复杂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像是一些全谷类，并且呢增加了新鲜的果蔬在膳食当中的比重。那我们需要注意哈，就是在减肥的时候呢，应该是少吃主食，而不是不吃主食，否则的话呢是很容易会导致低血糖，进而呢会让我们的进食量更加增大的。

那既然呢，我们前面说到了节食加上运动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效果，那到底什么样的运动才能够更合适我们自己呢？我们怎么样来判断这个运动量是不是合适呢？建议大家哈，可以根据我们的心率来安排。第一步呢，就是观察静息心率。

0: 静息心率是什么呢？它就是在我们起床之前呢，安静的状态之下的心率，也就是睡到自然醒，我们还躺在床上没有进行任何的这个身体活动的时候的心率。测量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满足四个条件。第一个呢，是人处在了一个清醒的状态之下，你不能够把睡着的时候的心率带来当做这个静息心率。另外第二个呢，就是处在了一个正常的温度环境。第三个呢，就是身体并没有活动。而第四个呢，就是精神上没有受到任何刺激哈，比如说像兴奋啊、焦虑啊等等。测量之前呢，我们可以深呼吸，让我们的身体放松下来，以分钟为单位测量三次，取一个平均值。那么在有条件的情况之下呢，也可以用一些智能产品来监测，比如说像是运动手环之类的。而正常的静息心率的范围呢，大概是在每分钟50到90次，男性呢大概是每分钟72次，女性呢大概是每分钟80次。经常运动的人哈，因为他们的心肺水平相对来说比较好，所以说心率的数值呢是偏低的，大概是在每分钟60到70次。运动员呢可能是在每分钟50到60次。如果说我们前一天训练了，或者说经过了一夜的恢复之后呢，静息心率呢比平时增加了每分钟8到10次以上，代表我们的身体呢还是处在了一个疲劳的状态。而如果说连续几天哈，基础心率持续偏高，就表明我们的运动量过大了，疲劳比较重了，应该要来调整运动量，并且注意休息。举一个例子吧，比如哈，假设一个人平均的静息心率呢，大概是每分钟52次，而他在周日的时候呢，可能跑步跑了很远哈，周一起床的时候呢，静息心率大概是每分钟55次，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按照原计划来继续进行短时间高强度的运动了。那么周二起床的时候发现了静息心率呢就提高到了每分钟60次，这个表明呢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恢复。如果说周二还要训练的话，我们就应该要来选择那些比较轻松的缓和的训练的方案，或者说简单的拉伸，或者是完全休息。
1: 我想飞到天上去，去呀去放羊，给我心爱的羊。
0: 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运动之后的心率了。通过来观察我们运动之后的心率呢，是可以了解我们的心肺的耐力水平的。一般来说，运动之后呢，1-2分钟之内啊，我们心率恢复的速度呢，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我们的心肺的耐力水平。比如说呢，有甲乙两个人，他们在运动的时候呢，心率大概都是每分钟150次。那么运动结束之后，甲在60秒之后，心率就降到了每分钟110次，而乙呢，就降到了每分钟130次。这个呢，就说明了甲的心脏功能是更好的。那么现在呢，也是正值夏季，气候炎热，盲目的在户外运动呢，是很容易会发现了中暑的这个情况的。所以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多次提醒大家哈，更推荐的是游泳和一些室内运动的这个方式，并且呢，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呢，就是时间不能够太早。夏天的空气是很潮湿的，晨练哈，提醒大家最好在6:30以后来进行，尽量避免在12点和下午2点之间来锻炼。另外呢，就是强度减半，像出汗比较多、身体比较虚的人呢，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是可以把运动量减半的。还有一个哈，很重要，及时补水。运动之前的半个小时呢，可以来喝800毫升左右的水。如果说户外运动的时间超过了30分钟，就一定要带一瓶水。最后一个呢，就是练完是有禁忌的，锻炼完之后不能够立即的来喝那些冰的饮料哈，冰的冷饮、雪糕啊、冰淇淋啊也不要吃。还有呢，就是不要立即来洗冷水澡。好了，那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我是悠悠，同样的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那我们就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的健康生活再见喽。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中国中车集团董事长孙永才；
2: 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和第80次主任会议；
1: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2: 80人的企业挤进高铁供应链；辽宁新故事专栏关注辽宁华日这家中小企业如何把关键材料做到行业领先；
1: 应对强降雨，辽宁迅速响应，全力开展排涝除险、人员转移安置等工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东北超常规赛精彩进球，写满草根球员的斗志与荣耀。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永才一行。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孙永才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向中国中车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开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专项行动，谋划实施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重大产业项目，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中国中车集团扩大在辽宁的投资布局，推动在辽企业加快产品迭代升级，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携手打造轨道交通装备研发制造基地，充分利用各自优势条件，谋划落地清洁能源装备产业项目，共同建设电力装备和新能源产业集群，加强与辽宁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全方位要素保障，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为项目建设、企业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2: 孙永才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中国中车集团的支持帮助。他说，辽宁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产业底蕴深厚，科教资源富集，中车大连公司、沈阳公司参与见证了我国铁路装备发展历程。中国中车集团正在构建轨道交通装备和新能源装备双赛道双集群产业发展格局，这与辽宁重点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双方合作空间广阔。我们将紧密结合辽宁所需和企业所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扩大业务布局，加大资源投入，扎实推动在辽企业发展壮大，深化拓展研发制造应用全链条务实合作，积极落地更多优质项目技术，为辽宁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省领导赵成、王立波、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可安、宁文泽参加会见。
1: 本台记者左文佳、董宝奇报道。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和第80次主任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及省委有关会议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主任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

0: 近平强军思想，运用法治方式推进相关工作，为推进强军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侨务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
1: 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要在调查研究上下功夫，带着立法议题、监督课题深入基层一线，摸清基层实际情况，找准群众法律需求，提实解决问题对策。要在联系基层上见实效，常态化做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工作，用好代表家站等平台载体，夯实代表密切联系群众、依法履职尽责的基层根基。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省人大、环资城建委关于我省矿业经济发展调研情况的汇报，省人大社会委关于开展积极发展我省银发经济专题调研工作方案的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记者陈浩、宋雨宁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我省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林业草原发展、市场监管等领域“十五五”规划和地方标准管理办法。
1: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全面提升我省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水平。要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加快建设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统筹农用地、自然保护地、城镇空间布局，加强国土空间协同治理，稳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要推动自然资源高效配置，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着力打造灵煤、铁矿、黄金三大产业基地，深化非煤矿山综合整治，扎实开展盘活存量土地专项行动。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健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机制，加强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更好保障发展、保护生态、维护资源安全。
0: 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推进我省林草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提升生态修复质效，坚决打好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开展国土绿化，提升森林质量，促进草原休养生息，增强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要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强化监督管理，联合执法和资源保护，不断提升综合防护能力。要加强生态价值转化，深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国有林场，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经济林、森林、旅游、康养等产业，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1: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监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监管为民，突出改革创新，全面提升我省市场监管质效。要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集中整治涉企私乱行为，减轻经营主体负担。要健全安全责任体系，强化食品药品和医疗器械、工业产品、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监管，推动人工智能与市场监管深度融合，抓好新业态、新模式安全风险的研判、预警、处置管控。要深入实施质量强省战略，完善标准供给体系，加快建设国家碳计量中心、质检中心、检验检测平台，打造辽宁优品品牌矩阵，推动辽品出辽。
0: 会议指出，标准决定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要深化标准化改革，深入开展地方标准精简整合专项行动，推进制定流程重建、标准体系重构。要强化标准引领，围绕2211产业体系建设，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低空经济等领域前瞻开展标准研制，推动标准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 加快科技成果市场化、产业化。

0: 以标准赋能高质量发展。要稳步扩大标准制度型开放，支持企业参与制定国际标准，不断开拓国际市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一张订单对一家企业来说可能意味着打开新的市场，对辽宁华日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来说，更是十多年坚持自主创新的成果检验。这家只有80名员工的企业成功叩开了高速动车组供应链的大门。今天关注辽宁华日如何把关键材料做到行业领先。
0: 辽宁华日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明杰刚刚出差回来，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车间里即将交付的产品，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尺寸，他都要亲自确认，因为这批产品将应用于中国中车高速度标准动车组项目。
3: 自动化检不允许，上设备啊那种批量检都不允许，每一个检完要做记录。
0: 订单是市场对企业的认可，支撑这份认可的是企业多年的技术积累。辽宁华日高新材料是国内电力机车、售电工、绝缘软管的重要制造商。长期以来，高端产品技术门槛高，企业始终坚持把研发作为发展的突破口。刘明杰。
3: 最早一直在失败，光这个东西我们搞了1年半，这个东西的误差要小于等于0.5度，这本来就是一个很软的东西，在自然状态下还要保持在0.5度，就很难达到别人想模仿都很难的标准，这就是我们最朴素的一个认识吧。
2: 一个配方、一项工艺、一组参数都要经过反复实验证明。刘明杰告诉记者，为了突破关键技术，企业持续投入研发经费，把实验室搬到生产一线，让科研与生产同步推进。
3: 整个我们研发机构都在这层办公，有材料的基础物性、化学属性，还有材料分析，还有一些特种的应用装置的实验装置。
2: 多年的坚守终于迎来突破，目前企业每年都会完成8到10项科研成果的研发，产品也应用在高铁、航空航天、新能源等领域。售电工绝缘软管系统更是占据了国内轨道交通行业70%的市场份额，但刘明杰高兴的是，未来他的产品将应用在全球设计运行速度最快的高铁列车 C2450 动车组上。
3: 它原来的都是借鉴国外的技术一代，现在呢，这是完全自主研发。我们研发了2年半，在车上跑了12个月，最后评价结果是合格了。今年开始试上用的，从1月10号开始拿到商用订单了。现在商用订单就没停，陆陆续续天天有。我们现在的大概客户大概有280多个客户，全国，境外呢有22个国家。但是目前看呢，还有挖掘的空间。高端的需求层出不穷，我们要紧跟高端需求不放松。
0: 本台记者张雪瑶报道，昨天第6届同二补皮装裘皮国际博览会开幕，副省长顾军出席。同二补皮装裘皮产业是我国皮装裘皮行业的重要产业集群之一，是北方地区具有影响力的皮装裘皮商贸中心与生产基地。本届博览会举办供需对接、标准发布、效地签约等系列特色活动，为皮装裘皮产业转型升级、深化合作搭建平台。活动现场正式发布了再加工水貂毛皮服装行业标准。辽宁省莱猫资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与吉林艺术学院、南京传媒学院签订就业实习实践基地合作协议。
2: 当不少传统批发市场还在为招商承压时，在鞍山海城西柳服装市场，一栋闲置了30多年的老商厦重新开门迎客，且满铺入住，实现了一铺难求的火热逆袭。
0: 早晨8点，鞍山海城市百利商贸城已经人来人往，商户丁小明正忙着给外地采购商讲解货品。做了10几年男装批发的他，去年这个时候还在纠结要不要去南方发展。
4: 之前老市场的时候吧就不行，10平米个小档口，然后冬天呢也特别冷，夏天就特别热，客商因为环境不好也不愿意在这边上货，然后我儿子去年和前年就上广州。
0: 地处西柳服装市场核心区的海

0: 宁大厦曾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却因资金链断裂闲置了30多年，成为周边商户心中挥之不去的遗憾。面对这一状况，西柳镇决心将这座大厦唤醒。鞍山海城市西柳镇党委书记丁广利：
1: 由于它这个产权这个比较复杂，这里边既有个人的产权，还有这个金融机构的产权，我们也采取这个一对一的这种精准的这种包保，产权厘清了之后，我们这个交给企业，后续我们又在建设当中组织了专班，为这个企业办理这个施工啊，这个建设一些相关的一些手续，我们也开辟了绿色通道。
0: 海城腾越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恒：
2: 这一个地方每日的客流量能达到6万人，这较比其他的市场都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我们就基于这样的大客流的数据，就是我们下定决心要在这个西柳这个地方建设这么样一个全新的服装批发市场。我们当时拿这个地时候还是有顾虑的，因为已经闲置了30多年。
3: 拆改老旧结构，铺设全新管线，打造现代化商业空间，从动工到全面竣工只用了1年时间，旧楼彻底脱胎换骨，补齐了当地高端商贸短板。这时新老商户纷纷报名，500个铺面一抢而空。山东客商王凯：
4: 那边是顶着日出逛市场，这边都有空调吹着，那边没有啊。这后环境这1到5楼这都挺舒服的，逛起来有电梯有啥的，也方便嘛。
3: 百利商贸城的逆袭让我们看到立足实际，盘活存量资产，既能唤醒城市沉睡资源，又可以壮大特色产业集群，理旧账，理出了城市面貌、产业发展、商户效益的多方共赢。
0: 本台记者苏星宇、张欣然报道。水文站是观测和收集河流、湖泊、水库等水体水文资料的基层水文机构，也被称为江河的眼睛、防汛的前哨。入汛以来，我省3000多处水文站利用智能化设备，以流域为单元守护全域安澜。目前，我省很多水文站都在使用无人驾驶船进行河道流量测验。依靠这套智能设备，工作人员在岸边就可以采集各种水文数据并实时回传。辽宁省铁岭水文局福德店水文站站长曹虎：
5: 之前车流呢是用船测，需要4人进行测一次流，时间又长又慢，上报数据呢也不是那么及时。现在用无人船测流呢，我们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又准确，上报呢也非常及时。
3: 今年入汛以来，我省山区雨量明显多于平原，像这样的智能化设备在预判汛情、发布预警信息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辽宁省铁岭水文局局长王峰：
6: 比如无人机、无人船，还有我们的 ADCP， 这个各种现代化手段我们都得到了应用。应该说我们上游工作完成得很好，为下游的防洪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3: 智能化设备的应用离不开智能化平台的搭建。近年来，省水利厅、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持续加强水文站网建设与运行管理，为各地防汛抗旱、水资源管理、水利工程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0: 为应对未来可能频发的极端天气，我省水利部门构建了从云中雨到落地雨再到河中水递进式预报体系，依托数字化、智能化防汛手段，实现洪水全过程精准预判、精准预报、精准防御。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水文站网建设运行维护中心主任王明亮：
7: 推进气象卫星和水利测雨达、雨量站、水文站组成的雨水情监测预报3道防线耦合贯通的水文监测预报体系，为应对极端天气和洪涝灾害提供科学精准化的决策支撑。
3: 本台综合消息，在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作用下，昨天我省东南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截至昨天16点，最大小时降雨量102.5毫米，出现在沈阳市沈北新区兴隆台街道。累计降雨量前3位的点位分别出现在鞍山岫岩、丹东镇安区和丹东凤城市。
0: 应对此次强降雨，沈阳

0: 水务排水集团所辖115座排水泵站保持滴水未运行，7座调蓄池提前腾空。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丹东各条客运线路全线停运，公安、交管、住建等多部门联动开展排涝处置、人流车流疏导工作。丹东市永保社区锁定6户11名需要转移避险居民，安排专车护送安置。抚顺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部分公交线路因积水临时停运，当地提升防汛应急响应，积极组织排水工作。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安置转移居民6465人。
1: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天白天沈阳北部、阜新东部、铁岭北部等地区有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雨到暴雨。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金威：
2: 降水过程会进一步推进气温的回落，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防护呢，是城市积涝、地质灾害及海上的航运风险。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郭点点、何君成报道。东北超四省区八城球队用28场真刀真枪的较量点燃了东北的夏天，常规赛事期间的精彩进球都写满了草根球员的斗志与荣耀。东北超第二轮，大连队客场挑战长春队，落后的大连队久攻不下。第80分钟，大连队任意球传入禁区后，第一脚攻门被门将扑出，英少康拍马赶到，抓准时机补射破门，帮助球队扳平比分。大连球迷王世杰：
4: 从落后到扳平，到最后咬牙坚持下来，我觉得这就是大连的足球精神。
0: 东北超第三轮，此前一平两负的延边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第69分钟，延边队李振义突入禁区，将球传出后，队友接球未果，李振义快速起身抢点，大力抽射，完成梅开二度。东北超延边队队员李振义：
5: 非常感谢来到现场的球迷们，在我们球队面临最困难时期的时候，是你们在背后为我们呐喊和助威，你们的力量是我们继续战斗的勇气。
1: 在东北超揭幕战中，哈尔滨队主场迎战大连队。第44分钟，哈尔滨队杨明远禁区内接队友传球，停球转身挑射，一气呵成，帮助球队扳平比分。东北超第六轮，哈尔滨队主场迎战通辽队。第85分钟，通辽队戴兴宇带球突入禁区底线，在人缝中将球送到门前，李明月后脚跟破门，助力球队在客场抢下一分。东北超第七轮，大连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上半场临近结束，大连队张雪龙送出精准助攻，许聪毅飞身鱼跃冲顶，将皮球送入网窝，打破僵局。东北超官方解说员于琼：
6: 每一粒都非常精彩，都可圈可点，具有极高的专业水准和观赏性。如果单论精彩程度和视觉冲击力的话，在我看来，这些球精彩程度丝毫不输国内职业联赛进球表现。
0: 本台综合报道，2026大连海发海岛海钓联赛旅顺分站赛日前开赛，专注船钓刀鱼项目，采用团队单尾重积分赛制，精准切入夜钓赛道。比赛运用海洋大数据地图，将体育竞技与黄渤海分界线老铁山自然保护区生态体验融合，展现大连海钓的独特魅力。
1: 在2025至2026赛季全国小学生篮球联赛总决赛中，沈阳市沈河区文艺路第二小学对阵浙江海亮小学队，最终以66-46站上最高领奖台，实现 U12 男子组三连冠。同时，文艺二校还获得 U10 混合冠军，捧起本届联赛双冠奖杯。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省铁岭地区中雨，其他大部分地区雷阵雨，最低气温沈阳、抚顺、本溪20到21摄氏度，其他地区22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盘锦29摄氏度，其他地区30到31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

0: 多云转雷阵雨，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

0: 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1: 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0: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

0: 近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 深化

0: 新冠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官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官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155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官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官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

0: 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越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越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

0: 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旦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红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红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

0: 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1: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0: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0: 欢迎收听盘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发展和改革局聚焦自身职责职能，直面企业经营的烦心事、项目建设的揪心事，变等诉求为送服务，以小切口破题，推动营商环境大提升；县应急管理局秉持监管加服务工作理念，开展全覆盖精细化的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以精准监管护航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全县各地立足农业生产实际，组织农技骨干驻村力量，开展一对一手把手精准技术指导，以精细化农技服务助力农业稳产增收。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报道。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最有发言权。时下，县发展和改革局聚焦自身职责职能，直面企业经营的烦心事、项目建设的揪心事，变等诉求为送服务，以小切口破题，推动营商环境大提升。项目为王，服务至上。不久前，盘锦市储润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计划在我市投资建设移动储能项目，但面临着选址涉及面广、协调难度大等实际困难。得知企业需求后，县发改局高度重视，组织业务骨干第一时间与企业对接，详细了解项目规划、用地需求和发展预期，并陪同投资者深入胡家镇德胜街道等地，实地踏勘多处备选地块，最终帮助企业找到最合适的落脚点，为项目后续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江苏易家通盘锦分公司负责人王小宇：
1: 我们自己去走的话困难重重，有了发改局的从中间协调，非常方便，非常便捷，这些热情服务非常坚定我们在盘山县投资的信心，我们非常有信心把项目推进快速落地。
0: 企业发展的痛点堵点就是发改部门履职尽责的靶向所在，发力所向。不久前，盘锦伟华俊赫塑料包装有限公司顺利完成异地搬迁与产能提升工程，但招工进度严重滞后，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经营。得知这一情况后，县发改局积极牵线搭桥，借助分布在各镇街的网格服务便民微信群，全方位推送企业招工信息，精准匹配企业与求职者需求，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帮助企业解决用工荒难题。盘锦伟华俊赫塑料包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武健：
2: 县发改局这种主动服务、真心助企的工作态度，彻底地打消了我们企业搬迁后的后顾之忧，让我们企业发展更有底气。
0: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年初以来，县发改局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县委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项目为王、服务为本工作理念，聚焦项目建设全生命周期，坚持以小切口破题，将服务关口前移，变等诉求为送服务，进一步健全完善重大项目企业常态化沟通联络机制，瞄准关键时间节点和要素保障环节，精准对接，主动配合，积极协调。上半年，县发改局共推进500万元以上项目47个，其中新开工项目12个，续建项目35个，切实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从纸面落到地面，以精准高效的政务服务赢得投资者、企业方的口碑。县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刘鑫：
3: 县发改局作为全县项目建设、营商环境的牵头部门和统筹部门，就是要当好企业的服务员和护航员。接下来，县发改局将持续跟踪项目进展，在立项审批、要素保障等环节提供全流程服务，全力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建设，为盘山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4: 记者张宁报道。安全生产无小事，警钟长鸣不松懈。为持续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精准防范化解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有效消除各类潜在隐患，县应急管理局秉持监管加服务工作理念，深入辖区重点企业，开展全覆盖精细化的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以精准监管护航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在一海家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生产厂区，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结合粮油加工工贸行业特点，重点检查了粮食加工车间粉尘治理、有限空间作业管理、电器线路安全、设备日常维保及员工岗前培训等关键环节。针对现场排查出的苗头性、细节性隐患， 工作人员当场向企业安全管理

0: 人员逐一反馈，细致剖析隐患成因及潜在危害，面对面讲解行业安全标准和规范管理要求，对能够立即整改的问题督促企业当场整改到位，对需要限期整改的隐患逐一建立问题、责任、整改三张清单，明确整改标准、时限及责任人，实行闭环消耗管理，确保隐患整改见底清零。益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王慧，
1: 在指出问题的同时，工作人员还在场给我们讲解政策和标准，给出可落地的实施方案思路。安全生产也是我们企业发展的软实力。接下来我们会对应着问题清单逐步落实整改，把安全责任压实每个岗位，不断地完善内部排查机制，夯实企业本质安全的基础。
0: 化工企业工艺流程复杂，设备密集，风险点位多，细微隐患极易酿成安全事故。在盘锦兴隆石化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储罐区、中控室等关键部位，开展全方位拉网式细致核查。此次检查更注重服务式监管、帮扶式指导，针对企业在日常安全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进行一对一的精准指导，帮助企业梳理制度漏洞，切实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让安全监管既有力度更有温度。盘锦兴隆石化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安全部长肖世强：
2: 我们将严格对照检查反馈的问题，逐条细化整改措施，限时完成整改闭环，全面升级厂区安全管理制度，深化岗位安全职责，常态化开展设备检维修、隐患自查、员工培训以及应急演练，以更严的标准、更实举措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
0: 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基石。下一步，县应急管理局将牢牢把握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总要求，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不断完善行业全链条监管模式。一方面，持续加大企业现场督导检查力度，对重大风险隐患紧盯不放，坚决守住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底线；另一方面，持续优化监管执法方式，深化服务型执法，组织安全专家下沉企业开展上门问诊、技术帮扶，把政策解读、业务指导、警示教育送到生产一线，推动安全监管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防范转变。如今，企业正从被动迎检逐步转向主动排查风险，政企之间形成了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安全检查不再是简单挑毛病，更多是送政策、送技术、送方案，实实在在帮助企业夯实安全根基，让企业安心谋发展，为我县产业提质增效、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可靠的安全屏障。盘山县应急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太平中队中队长孟飞：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把隐患排查、安全指导、政策宣传、筑起服务常态化、长效化，在严防安全底线的同时，持续优化社企服务，以高水平安全环境、高品质政务服务，持续优化县域营商环境，护航辖区企业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
4: 记者张宁行野报道。正值水稻生产设施蔬果管护关键期，田间管理质量直接决定全年农业收成。连日来，我县各地立足农业生产实际，组织农技骨干驻村力量，开展一对一手把手精准技术指导，以精细化农技服务助力农业稳产增收。高温高湿的棚内环境极易引发病害滋生、作果率下降等问题，是大棚种植管护的重难点。在羊圈子镇大洋村，这里的农技人员深入种植户大棚，查看蔬果长势、土壤湿度、通风采光等情况，对大棚温湿度调控、科学通风控水、枝叶修剪塑形、病害绿色防控、精准追肥增产等关键技术进行手把手指导。针对部分农户存在的大水大肥、通风不及时、病害盲目用药等传统种植误区，农技人员耐心讲解科学种植原理，结合不同蔬果品种的生长特性，量身给出精细化管护方案。 羊圈子镇农业站副站长李月阳
5: 指导农户科学补肥、修枝保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蹲点服务大棚种植区，常态化巡查指导，助力农户稳产保收。
4: 走进沙岭镇高家村稻蟹种养区块，河蟹在稻株间栖息生长，眼下水稻生产进入拔节运穗、灌浆生长。

0: 关键阶段，田间水肥调控、病虫防控容不得半点马虎。沙岭镇的农技人员深入田块，细致查看水稻长势、水层深度、河蟹活动状态，结合近期天气变化与田间实际情况，向农户细致讲解水稻中后期干湿交替灌溉、科学补施叶面肥、穗期病害提前预防等关键管护要点，提醒农户避免盲目施用氮肥，通过合理控水、调肥防病，有效减少水稻空壳和瘪粒现象。沙岭镇农事服务中心负责人张金慧：
1: 手把手纠正不规范种养方式，同时实时跟踪河蟹生长状态，根据稻田土质、水质情况优化管护方案。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扎根田间，全程跟踪管护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农技服务帮扶。
0: 农业丰收，技术为要。接下来，全县各级农业部门将持续聚焦设施农业、特色种植等富民产业，常态化开展精准化、接地气的农技下乡服务，精准破解农户生产痛点，持续提升农户科学种植、防灾减损能力，以精准农技赋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以暖心服务守护群众，增收成果。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问各位，哎，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那这个是节目，这还用问问，这肯定是节目啊。你就说句哪个网红有我正经。咱这是电台节目，在快手里边就相当于是一个拿摄像头直播呢，对吧？相当于是你在看监控，就这回事，就这个感觉。真的，你要说直播吧，就没人来看；你要说这是个监控，他就有人来看了。是不是有一种偷窥的猎奇感？欢迎过来监视我。好了，接下来这个第二自然段呢，跟大家讲一讲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什么的啊。真的，这很多笑话段子每天它都在更新呢，特别好啊。所以说你听咱们节目你就赚着了，哎，你因为你获得的快乐是前所未有的，这都是新笑话，有的就诞生在昨天，对不对？你见证了这个笑话的诞生，你不随点啊？好了啊，那接下来跟大家讲笑话。另外呢，如果要是有路况信息，咱已经出门了，你看路上你遇着了，这种情况下需要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咱发扬一下道长的责任和担当，这条道以后都归你管。你说说你现在你都啥身份了，对不对？以后你就在道上，这就是你的单位。这个路况信息呢，大家伙简单编发，可以发送到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你发布一下就行啊。好，感谢各位了。在家靠父母，出门我们都靠道长，就靠你们啊。讲笑话，哎，话说呢，这大旺挺懒，哎，自打那小闺女会走路之后，大旺就从来就没抱过她。哎，有这么一天吃过饭之后哈，一家人搁外边遛弯，结果呢，大旺把自己小闺女就背起来了。一看这背起来了，这家里人就问他呀，可咋的，良心发现了，还知道疼小闺女了呢？这时候大旺说，我这不没穿外套吗，上秋了，有点冷，厚几两冰凉。

是不是？这当爹呢，你就别以为说当爹，这也是小棉袄的作用。闺女是真的小棉袄。去驾校学车，这教练呢带着三个学员哈，就到大道上溜去。其中有一个女学员呢非常紧张，她就不敢加速。教练这时候就开始骂她。考个六驾照，考驾照啊啊！你这速度都不如那电驴子都。这时候呢，这妹子斗胆就开始加速了。哎呀，她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张。这时候教练就指着前面有一个横穿马路的行人说：“你看着没？”这时候叫这个妹子说：“看着了，你给我撵过去。”啊，那我不敢。教练一脚刹车门那会儿呢，不敢你不刹车你不敢。

是爱。真的，说实话，有的时候哈，这刹车呀和油门啊，现在问你，刹车在左边还油门在左边？是不是？你看

你在车上，你这脚啊，它就有感觉，哎，踩刹车，踩油门，虽然你分不清左右，但是这脚呢，你自己能找着。那我一问左右，你是不是有点懵？哪是离合器？三二一。他说下雪那晚哈，哎，这时候这个这姑娘啊，穿着羽绒服，哎，穿个打底裤，一个雪地靴就出门了。当妈的看见了，就开始责备：“你看你那下半身穿的也太少了，赶紧的，快点的，加条裤子。”姑娘都好美呀，那我上身穿的多，我不会冷的。老妈一听生气了：“那咋的？哎，下身跟上身那咋的？”下身跟上身能比吗？下身不禁冻，下身你得多穿一点儿，对不？你看那冷的时候，大伙都是跺脚，你看谁冷的时候捶胸了？金刚就捶胸了。那金刚好像是热。小车女士说：“离合器在左脚，你的赶脚是准确的。”哎呀，有一天呢，这媳妇跟老公说：“老公，你说我长得这么漂亮，要是有色狼非礼我，我该咋办呢？”老公说：“那你能咋办呢？你长这么漂亮。”真的，你就拿卸妆水往脸上一抹，他一看他就跑了。

大哥。说我不喜欢陌生人呢，就问我隐私的问题。你说今天有一个不认识的人，之前都没见过面，哎，非得问我说问我去哪儿。那我能告诉你吗？我就告诉他了，我说关你屁事儿啊！完事了，居然把我赶下车了他。你不就是个开出租的吗？以前呢，就遇到一个师傅，大哥边上就等客，哎，总是差一位，差一位，差一位，大哥走吧，大哥，大哥走吧，走吧，差一位了，走吧。就搁那艺术馆那嘎达，爬山艺术馆，完我就正好搁人路过嘛，非得拉我上车，走啊走啊。完我说那啥，我说你上哪儿啊？他说大哥你上哪儿啊？我说我上哪儿你上哪儿啊？差一位，差一位，差一位，不得顺道吗？差一位啊！啊，我那师傅问我，那大哥你到底上哪儿？我说回家呀。大哥你家搁哪？我说我六楼。说大哥那你走吧。大哥也不好好跟他唠嗑啊，大哥。说孩子经常被问到，哎，孩儿啊，是你爸疼你还是妈妈疼你呀？这孩儿心想，哎呀，这么说吧，小时候有一次我缠着我爸买玩具，我爸不给我买，我后来我缠着我妈，我妈也不给我买，完了呢我就搁地上开始撒泼打滚，又哭又闹，最后呢还是发现我妈打得比较疼啊。我从小我就分析这个事儿，哎，就说你爹和你妈谁更残忍？你们分析这个事儿了吗？对不？你可能觉得你爹打你打的疼，哎，你妈打你打的不那么疼，但这时候呢，其实你应该更加分析的是啥呢？你有没有在他打你的时候，你用眼睛去看？就看他脸上的表情，这脸上的表情呢，决定他用几成功力。哎，就你看谁打的疼，那是一个标准，你得看谁用了全力，这才是谁对你爱的有多少成分呢？你们有没有观察这个事儿？对不？你爹打你虽然疼，可是他只用了五成不到的功力；你妈打你虽然不够疼，但是已经洪荒之力都使上了。

你爹是留着劲儿，你爹永远是你爹，你妈是往死拍呀，是不是往死拍呢？那能一样吗呢？青春之番呢说大洼泰山路与高速口的这港的信号灯不亮了，而且全都是大车呀，现在行驶缓慢。泰山路大洼与高速路口的那个港信号灯由于不亮了，所以说这块堵的都是大车，行驶缓慢。感谢青春之番，感谢青春之番，也感谢李女士提醒，感谢李女士提醒。说小时候你挨打的时候你就顾着疼啊哭啊，你真没寻思这家里谁更在乎你。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给我回应一个一。对不对？九胜和张月，张月说我打的疼，你肯定打的疼。九胜能用全力打吗？对不对？九胜一动拳的框下 KO 了。所以说小六同学，如果说你跟你妈在一块听节目的情况之下，小六同学你心里边你算个账，谁更爱你。九胜你看九胜都不打孩子，九胜可尖了。

0: 这个先翻篇儿，翻篇儿啊！我就那么一说，千万不能拉母子之间的仇恨。讲个短的吧，这长点好像时间不够了。说有个同事特别喜欢炫耀啊，中午一起吃饭，这家伙就苦着脸说了。哎呀，你说我现在房子车子都有了啊，银行还有存款，怎么知道啊以后娶老婆能让她带点啥过来呀？啊，嘴一撇就烦人家了。凡尔赛呢，凡尔赛呢。旁边吃饭一个妹子弱弱的就搭了一句话，
1: 要不让她给你带个孩子过来呀。
0: 该真是不够他嘚瑟的了，嫌你有啊。
2: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3: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2: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3: 潮起辽东湾，
2: 兴业在盘山，
3: 以一流营商环境
2: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4: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